0: 借钱，讲借讲还嘛，行不行？赏我个面子。不，不行，不行，不行，你管别人借去。李逵一看没办法了，管别人借，管谁借谁晃脑袋。不，不，妹妹，妹妹，这下李逵急了，把眼珠子一瞪，啪一敲，把凳子踢到旁边去了，妈的累的！我你们他妈一个好人都没有。今天呢，我还上命劲了，借也得借，不借也得借，每人十两，有一头算一头。李逵说着把门关上了，大伙一听，干啦？你讹人呢你啊？你抢好不好？你疯了？李逵说，说我疯，我还就疯了。一把他把张三拉过来了，举拳便打呀。你想他那大拳的跟皮锤一样，那嚣声受得了？这一拳就把张三打了个跟头，哎呦我的妈，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扑通，脑袋还撞墙上，撞个包。张三还没等站起来，李逵就过去了，往他兜里就划了，不但把自个儿那十两银子掏出来了，把还账的十两也掏出来了。
1: 你干什么？你抢银子，说抢就抢！
0: 我告诉你们呢，没人拿十两。他跟张三一折腾，七八来人还不跑吗？
1: 四散奔逃，这赌场就乱了套了。
0: 李逵一看，算了，这二十两银子原封没动，我讨回来就得了。
1: 我也不是不给他，
0: 以后都有银子再说。他转身往外走。你想这帮人是饶人的吗？这都是赌鬼啊，城帮聚伙的。一看李逵走了，大伙又聚在一块儿，看来非揍他不可，打他，打他！凑了二三十人，各拿棍棒，在后头就追。追到十字街，把李逵追上了。张三这帮小子不宣而战，就下了手了。我说李铁牛，你招棒子！今天我打这二十两银子，啪啪！正揍后背上。李逵呢，净想美事了，心是二十两银子我要回来了，嘿，账我还不管呢。哎呀，上哪个饭馆请我宋江哥哥吃一顿呢？我也得好财买脸呐，我得吃一顿丰盛的酒宴，再给我宋哥哥买点什么做纪念呢？他正想这个呢，所以后边追的人他没发觉。等这一棒子削上，把李逵打了个连血呀！您说这个人皮糙肉厚不？一棒子削上了，没怎么在乎。李逵一回头，呀，好小子，敢打我！回手夺了条棒子，他就下了手了。你看别人揍他，他没事，他要打旁人，旁人能受得了？
1: 兵把几棒子就削趴一好几个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
0: 这街上的人呢就没老了。正在这时，宋江跟戴宗来到了。戴宗陪着宋江溜达街景，一看前头打仗，到人群之中往里一看，李逵。你说把戴宗给气的脸都青了，分人群到里边，二话不说，兵把给李逵来俩嘴巴，把棒子给夺过去了。你怎么又跑到这惹事来了？你怎么了？我李逵一看是戴宗，没敢还手，赶紧把头低下了。这戴宗不出气，掂量掂量棒子想揍他，宋江急忙给拦住，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大街之上观之不雅，来来，到边上到边上，这官府看见还了得吗？怎么回事？李逵撅着嘴把刚才的事说了一遍。宋江一笑，贤弟呀，你不讲理呀，这事交给我吧。宋江多会办事，把张三找着了，劝了半天，替李逵说小话。光说小话不行，把李逵那二十两银子又要出来了，递给张三。我说兄长，

0: 案在我的薄面拉倒吧，这还有戴院长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真要惊官动府，你们都得受罪，是不是呢？这赌场是私，这不是公开的，这20两银子还给你。这张三这人也不算不讲理，再者一说他也得罪不起戴宗，他更惧怕李逵。我说这位，这钱我怎么能收呢？这么办吧，欠我这10两我收下，这10两就算了，省着跟我李铁牛哥哥结仇，这10两我不要。哎，不，拿去拿去，我不能要，拿去，出事我担着。另外还有几个人被打坏了，拿这10两银子治一治，就算了表我们的寸心，我替我铁牛兄弟向各位哥们赔礼了。事儿不就这样，横着难咽，顺着好吃啊。他这么一办，一天云彩满散了，这些赌鬼得了20两银子，高高兴兴都散去了。李逵撅着嘴，晃着大黑脑袋，还有点不服不忿。宋江扭回头来看看李逵，贤弟啊，你还生气啊？你把赌场给砸了，把人家人给揍了也就算了，没钱好办，哥哥我这有的是。宋江说这话，从怀里一伸手，又拿出20两来塞到李逵腰里。李逵说什么也不要，宋江是非给不可。后来戴宗说，行，拿着吧拿着吧，装什么大半算呢，你就去见钱眼开，还假装不乐意呢。
1: 那好，哥哥，我先花您的，等将来我有了，我可就叫哥哥您花。大家一乐，
0: 这事儿过去了。过了几天，戴宗一想，那么宋江来了，上回吃饭还人家请的客，这回啊我得请客。跟李逵一商议，咱们找一座大饭馆子，像样的，还不在城里，上城外去吃去。靠大江的江边又找了一座酒楼。那位说，这江州哪那么多酒楼啊？江州可是个大码头啊，大酒楼小酒楼加在一起能有48座，好繁华的地方。哥仨进了酒楼，就在这一楼把这旁边找了一张桌。这酒楼也讲究，桌子也干净，板凳也亮堂，屋里400落地，客人还真不少。伙计过来打了招呼，大方，这人心眼儿相当好，时间不大，罗列杯盘，好酒好菜都拿上来，哥仨是开怀畅饮，边吃边谈呢。这个酒一刺激神经，每个人精神都挺兴奋，打开话匣子，古往今来无所不谈，谈来谈去谈到武艺。你看这李逵捉嘴笨塞呀，谈到武术这方面滔滔不断，长拳短打，马上步下，18般兵器，软硬的功夫，他说的相当在行，把个及时雨宋江还给吸引住了。戴宗啊笑眯眯的在旁边听着。我说大哥，咱们这个兄弟可不是吹牛啊，您别看他性情粗暴，武功方面颇有研究啊，另外他使一对夹钢板斧，您猜这斧子有多沉，上秤称称50斤挂零啊，这么重的斧子他能舞动如飞，不信呐，您待长了。

咱们找个时间，您叫他给您练练，您开一开眼。好啊，那我真是求之不得。李逵把大黑脑袋一晃，得了，你别捧我了，你这一捧我，我连北都找不着了。他又问宋江，宋江把所知道的武艺啪啪啪啪一讲，李逵也愣了，看不出，哥哥，你不但有文才，你还有武艺呢。好，说得好，往后有时间，您多跟我指点指点啊！您说的比我强多了。宋江一笑，我是纸上谈兵，要讲究说，我还有词儿，叫我练就不行了。哈哈，干干喝。这道菜撤下去，又上一道菜。其实啊，都吃饱了，这时间耽误的就够长的了。戴宗就问：“大哥，吃的怎么样？”“好，好，味道太好了。”“还要点什么菜不？”“哎呀，菜是足足的够用了。”子时说：“你还想吃什么？”“我想喝点鲜鱼汤，我发现江州这个鱼味道太好了。”“有，伙计，来来来，有鲜鱼汤没？给来三碗。”“来了。”李逵就喊：“有辣椒面没？多给烧点辣的来啊。”“哎，好嘞。”时间不大，三碗鲜鱼汤给端上来了。宋江这一品味，皱了皱眉，这鲜鱼汤啊，得噼里啪啦弄活鱼，可是这个鱼汤啊，味道就不行了。因此宋江呢，皱了皱眉头，戴宗就看出来了：“大哥，你喝这不是味儿。”“哎，行啊，勉强吧，我喝也不是味儿。”看来不是鲜鱼。李逵一听这火大了：“回家过来，妈的，你他妈糊弄人呢，拿谁当汤朗子，拿谁当不识数的，这他妈什么鲜鱼汤，你喝你尝点。”伙计说：“您别发火，咱这的确是鲜鱼。”“我去你妈的。”李逵把自己眼前这碗汤端起来，哇，泼着火气，一脸一身呢、啊，那汤还挺热呢，把火气烫的嗷一声蹦起来，多高！你这，李逵抡拳要打，让戴宗给拦住了。“哎，老实点，别耍酒疯。”戴宗那人脾气不错，把火气拉住，直赔礼。另外呢，把手绢拿出来给火气擦。其实吃哪行饭都不容易啊，酒饭茶肆，正人君子也不少，歪毛淘气也很多，脾气暴躁的像李逵这样的每天都有，那伙计也经常挨打，经常受气啊，也就习以为常了，不敢得罪客人呢、啊、得罪了客人，掌柜的一瞪眼：“回家吧，饭碗打了。”所以这伙计把身上的东西捡吧捡吧，然后擦了一擦，没说的没说的。这三位大爷不怪您挑理，是这么回事。要说这鱼是沉的吗？也不算沉，这是昨天的鱼，今天的鱼啊没送来呢，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所以呢，让三位大爷挑了理了，我回去跟掌柜的再打个招呼，要有鲜鱼汤包赔三碗。你看人家这么一说，你还有什么词儿？李逵这火也就消了。这伙计去不多时回来了：“三位抱歉，刚才见过掌柜的了，今天的确没送了鲜鱼，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三碗汤就不算钱了，对不起对不起。”李逵一听站起来：“放你妈的狗臭屁，大爷花不起钱。”

我们就是吃个鲜亮劲儿，没有就说没有，给钱我们照样给钱，咱这他娘的放弃。哎，二位哥哥少坐片刻，这离这江边不远，那些卖鱼的人我都认识，我去讨几尾鱼来，回来让他们做鲜鱼汤下酒。戴宗一把没拦住，这李逵一溜风走了。戴宗急得直跺脚，看着没，他准是捅娄子惹祸去了，这人没治。宋江说也不至于吧，哥俩在这酒楼等着。单说李逵大步流星来到江边，再一看江面码头边上弯着上百只船，这船呢没什么事儿，那伙计们有的在水里洗澡，有的在江边洗衣服，有的在那乘凉，有的聊天，船上岸上都有人。李逵常来呀，哪是打鱼的船他都认识，他一看有十几条船靠着边，这都是装鱼的。李逵啊把大黑手一晃，弟兄们辛苦辛苦啊，我来求几条鱼啊，金色鲤鱼。谁不认识他呀，都拿李逵当本地的一害，经常要鱼不给钱，所以伙计们用白眼珠瞪了他两眼没言语。哪位行不行啊，讨给我两尾鲜鱼啊。还没人理他，翻板的把这鱼倒进去，唰一翻这鱼出不来了。另外呢，这底舱是活水，两旁边都有篦子，那鱼啊都挑好了在这里头养着，是走六水，船走水是活的，这鱼呢有活水它不容易死，到任何时候保持是活鱼，保持鲜劲儿。这李逵呢没干过这手活，他一个心眼的想抓活鱼啊，这啪咔嚓从翻板上掉下去了，他俩手一抓呢，把那篦子给整开了，篦子一开那鱼不跑等什么呢，那鱼噼啪噼啪直蹦啊，顺着这水流啊全跑了。李逵一条也没抓着，好不容易从底舱爬上来了，脑门子也青了，下巴壳也摔破了，伙计一看，哎呀呀呀，我说你怎么把鱼都给放了，你赔你赔。李逵把大胳膊一抡，去你两个少啰嗦，那怪我呀，怪你们。他又蹦到第二只船上去了，你倒吸收前者的教训啊，没有噔下又掉下翻板，用手一划了把篦子给打开，鱼全跑了。就这样他连着到了三只船，把这三只船的活鱼全给放了。那人家使船的干嘛，召集了三四十号，这就喊上了。我说这黑铁牛这小子妈真不是东西，今天诚心跟咱们找别扭，把咱们三船鱼都给放了，弄一千多斤呢，叫他赔，打兔崽子，揍他。使船的这帮人也野性，呼啦朝往上一闯，就要动手。黑旋风李逵连着到了三只船，把这三只船的活鱼全给放了。那人家使船的干嘛，召集了三四十号，这就喊上了。我说这黑铁牛这小子妈真不是东西，今天诚心跟咱们找别扭，把咱们三船鱼都给放了，弄一千多斤呢，叫他赔，打兔崽子，揍他。使船的这帮人也野性，呼啦朝往上一闯，连拳带脚

奎包围。李逵自知理屈，没道理跟人家讲，到现在恼羞成怒了，大黑脸往下一沉，打咱就打吧，我还怕这个？上头是拳，底下是腿，把这些人打的是爹妈直叫，东倒西歪呀，真好像虎入狼群一般，谁能架住到他打？就这么一转圈的功夫，有两个下巴掉环了，有两个胳膊受伤了，有几个腿瘸的，有几个捂着肚子蹲那起不来的。正在这时，顺着江边来个小伙子，这小伙子高网牛心法准竹三别顶，戴着大檐宽边的草帽，光着膀子，穿着白麻布的坎肩，长胸露怀，下头大半截的裤头，捻着腰扎着丝带，光着脚穿着一双多尔麻鞋，面似银盆，两道利剑眉，稍微有点小黑胡，长得是一表堂堂，正好往这儿来。使船的伙计抬头一看，二哥，二哥快来呀，有人欺负咱们，把咱的鱼都给放跑了。好，这主一听就是一愣啊，赶紧来到出事的地点，一了解情况，大伙介绍了，这会儿李逵那还打着呢，乒啪乒啪，这小伙子可不干了，脸往下一沉，气得嘴唇都青了，高喊了一声，住手，弟兄们闪开，我会回他。又大伙往左右一闪，把李逵给露出来了。李逵把嘴巴唾沫擦了擦，晃着大黑脑袋看了看，怎么的？你想干什么？叫二哥这主来到李逵的近前，用手点指他的鼻子。我说李铁牛，咱们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上我这捣蛋可不是一次，我这一忍再忍，一让再让，你可听明白了，我们并非是怕你，人呢图个和气，你素日讨几位鱼吃算不了什么，不给钱也行，你为什么放我的鱼，为什么打我的弟兄，你是诚心跟我过不去，要砸我的饭碗子，放你妈的屁，爷爷就是来买鱼，你手下那帮人瞪眼不卖给我，不卖我就得抢，你瞧你听听瞧他说的，这小子是一点道理也不讲，看来只有用拳头跟你辩理了，休走，进拳。一个通天炮奔李逵的鼻梁子，李逵乐了，就愿意动手，来得好啊，跨步闪身往旁边一闪，这小伙子一拳倒空。方才咱说了，李逵粗鲁分什么事儿？要讲究武艺，他十分精通啊！你看他杀得黑粗的，动起手来十分灵活呀，使那个金丝缠腕，砰一把，把这白脸小伙子手腕子给抓住了，往怀里一拽，就是另一只大拳头举起来，对准这小伙的脊梁，他就下了手了。今天爷爷我非打死你不可，招拳呐、啊！哇呀！嘣嘣嘣嘣嘣嘣嘣，啪啪啪啪啪，把那小伙打的是呲牙咧嘴，但是有骨气，就那么挨揍，一声也没哼。使船这些火

0: 远远的围着看着，想过来抢救，谁也没这个胆量。要照这样打下去，非把这白脸的小伙给打死不可呀！恰在此时，戴宗、宋江赶到了，他们在酒楼等着李逵呢。左等不来，右等不来，戴宗就坐不住了。大哥，看见没？肯定他又惹祸了。这种人你就不能放开手。没事他净捅娄子，我去看看。剩宋江一个人也没意思。宋江说：“这么办，我也跟你去看看。”宋江呢，给人酒楼扔下十两银子做抵押金，你吃半盘跑了怎么办呢？就这样哥俩一前一后来到江边，好家伙，一看这个热闹，人都赶成了堆了。戴宗的心里就一方个，怎么样，肯定又是打架了。三人群来到出事地点，看得清清楚楚，见李逵踩着一个小伙子抡拳正打呢。戴宗不顾一切来到李逵的身后，飞起来就是一脚，你给我再吃饭吧。这一脚正蹬在腰上，李逵没注意，身子一摘呗，摔出去岂不迟远。俺李逵可不干了，一咕噜身站起来，暴跳如雷，就想玩命。谁他妈踢的我？我一看是戴宗，李逵卸了神了。哥哥是你呀、啊！戴宗气的容颜更变，颤抖着手指着李逵：“你！”你气死我了。我说你有病啊，你有虫子啊，不打架你活不了你啊。这是怎么回事？大哥你怎么动不动就说我不对呢？我买鱼他不卖给我，他们还打群架，仗着人多势众欺负我，我不还手行吗？
1: 行，你挺能矫情，你老有理。
0: 戴宗呢就把那个小伙给扶起来了，好，那个小伙站起来，活动活动筋骨，猫着腰，这直不起来了，也没跟戴宗打招呼，二话没说抽身便走。戴宗就说：“朋友留步，朋友留步。”这人到了江边，绑一个猛的跳到水里去了。人也多，也不知他在水里奔哪儿去了，乱乱哄哄的。戴宗转回身回来，拉住李逵：“走，跟我走，回去咱们再算账。你这种人，不撞南墙不回头，迟早你得吃个横亏。你记住。”李逵也没词儿了，撅着嘴。让戴宗拉着往外就走，正好宋江也赶到了。宋江一打听是这么回事，也乐了：“贤弟，你真爱打架，咱俩见面的日子不多，你就打了好几回架了，这怎么能行呢？人与人之间要一团和气呀、啊，他真欺负咱讲不了了，一般的事情何必动这么大的肝子火呀？”走，回去。拉着李逵就想走，可正在这时，就听身后有人喊：“站住！”我说：“李铁牛，有种子你别走，爷爷不能白挨打，我要报复，你小他妈回来，有种子你上船底。”李逵一听啊，

就上去了。扭回身一看，被打那小伙子撑着一条船在水面上正喊他呢。李逵这个人太好斗了，一听这话，他把身子转过来，他也喊上了：“小白脸子，有种的你过来，你到岸上来，你有种的你到船上来，是你爹妈养的你来，不然的话你就是个杂种。”祖宗奶奶七姑八的一骂的这个难听啊，李逵这火实在压不住了，一甩膀子把戴宗和宋江甩了一个趔趄，扔扔扔扔扔扔，他到了江边了，啊，疼，吓得魂不附体，一看要出人命啊！戴宗知道李逵不会水，跟宋江奔到江边就喊：“那位朋友，手下留情啊，有话好说，你快把他渡回来，别再打了，我们求你了。”喊破嗓子，那个人假装听不见。等到了江心的船只一打横，这小伙子把篙放下了。哼，李铁牛，别看在岸上我不是你的对手，到这儿我准保灌你个大肚烂灯。小子，你哪里走，爷爷天不怕地不怕，招拳。李逵往上一扑，人这小伙往旁边一躲，李逵扑空了。这李逵外行啊，忘了是在船上，小船不大，他这船200多斤，往前一冲，这力量可不小，因此这小船就一摘呗。李逵大黑脑袋往前一探，收不住了，噔噔噔噔，砰，掉水里去了。白脸的小伙一乐，怎么样，这回我叫你吃馄饨，砰，也跳入水中。到了水里，就是这小伙的天下了。李逵空有一身本领，到水里施展不出来了，让这小伙薅住他后背的衣服，用两个手指头一抠他的肋扇，那玩意受得了吗？李逵一张嘴，在水里的吸气，那不灌汤等什么的，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眨眼之间就不动了。小伙不出气，还使劲在那抠呢，恨不能把他肋条给他抠折了。江边上围着看热闹的上千人，戴宗和宋江就喊：“高抬贵手，朋友啊，人命关天，把他放了吧。”那边说能听见，能听见。这小伙踩着水呢，上半身都露到水面外头，一只手提着李逵，一会儿下去，一会儿上来，他上来就能听见了。宋江啊，问看热闹的和使船的：“请问这位年轻的朋友，他贵姓？”“啊，那是我们头，姓张啊。”“叫什么名？”“叫张顺。”“江湖上给他送个绰号，叫浪里白跳，也叫浪里白条。”“哦，这哟，对呀。”宋江忽然想起来了，“我在离开木家庄的时候见这个主，那个人叫船伙张恒，他跟我说的，他有个亲兄弟叫浪里白跳张顺，在江州使船是个头头，还让我给捎了一封信呢。”宋江想起这个茬来，就喊上了：“张顺兄弟，不要打了，都是自己人，你哥哥张恒让我给你捎信来了。”

在这儿呢。你看这句话切中要害了。这小伙正是浪里白跳张顺。张顺一听，我哥给我捎信来了，那人谁呀？不答了，拖着李逵像拽条死狗似的，求着水到了岸边。等他上来，把李逵也列上来了。再看这李逵这肚子，头号的，溜圆再亮啊，衣服被水全冲没了，赤条条，一丝不挂，直挺挺往沙滩上一躺。张顺明白这个，告诉手下人抢救。人们过来，轻轻的推他的肚子，推他的小腹，脑袋高到低地方，脚朝着高的地方。再看李逵顺嘴和鼻子往外冒水，一推呱，一推滋啊滋啊滋，往外给他控水。这抢救的咱不说，张顺到了岸上，有人把干衣服给拿来了，他擦擦身子，换了一套干衣服，就问我刚才谁喊我，哪位说我哥给捎了信来了？宋江赶紧过来了，老弟，正是在下。信在何处？哎呀，信呢，我随身没带着，在我的住处。你是谁呀？小可山东郓城县宋江是也。啊，你你谁？宋江是也。宋江，你莫非就是山东鼎鼎大名的英雄好汉及时雨？谁不知道？张顺也认识，彼此见过。张顺一问，这黑铁牛他是传火张衡的兄弟，浪里白跳张顺。会杀人也，兄弟兄弟，我不是东西，我不是东西，我还抢你的鱼，我还放你的鱼，我还打你的人，你天底再没我这么混的了。兄弟，来来，你撤我几个嘴巴子，你使劲撤，这还能打他吗？宋江也乐了，戴宗也乐了，行了行了，过去了过去了。哎呀，宋江说，刚才我听说有几位弟兄都受伤了，真叫我过意不去，在兜一伸手，拿出20两银子来，给这些弟兄分散分散，好好的养伤。张顺说，好吧，一见面就花哥哥的钱，谢谢我哥哥吧。等他们仍然回到那座酒楼，残席侧下重新上酒，做了4碗鲜鱼汤，又做了16个菜，这算呢给李逵和张顺打和。这黑白二将互相劝酒，要一醉方休。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浪里白跳往李逵面前一跪，李逵没法打了。当时李逵用手相搀，会杀人也，兄弟兄弟，银子来，给这些弟兄分散分散，好好的养伤。张顺说什么也不收，宋江说什么也不答应。张顺说，好吧，一见面就花哥哥的钱，谢谢我哥哥吧。受伤这些人虽然被打得鼻青脸肿，但是看在银子的份上，也就那么地了。一瞅这银子，就除了智商之外还有鱼头呢，挨顿揍也不算吃亏，所以大家对宋江千恩万谢。宋江说，这么办，咱们弟兄团聚团聚，我做东我请客，张顺兄弟，走走走，跟我取信去。那封信在牢城营呢。张顺呢，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告诉手下的伙计，还有没放掉的那个金色鲤鱼，挑个10尾8尾的，给我送到酒楼去啊！哎，好了，县官不如县管呐，人家那鲜鱼活蹦乱跳的有的是啊。等他们仍然回到那座酒楼。

书说简短，宋江请客，这顿饭吃完了。打这之后，这张顺几乎三天两头去捞程英。当然了，宋江把他哥哥那封信也给他了。张顺一看，哥哥亲笔写的，叫关照宋江，那是咱过命的好朋友，用钱有钱，用人有人呐。就没有他哥哥这封信，张顺对宋江也差不了啊，弟兄处的是亲密无间，不是李逵请他们仨，就是戴宗请他们仨，要不就是张顺请这仨人转圈请。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就到了七月中旬。哎呦，这江州七月前贼拉拉那么热，挥汗如雨呀。这天宋江在牢城营里什么事儿也没有，又想跟弟兄们聚一聚，随身揣好了银子，换套新衣服，把门锁上，出了牢城营了。你别看宋江是劳改犯，受到特殊的优待，出入不必请假，你看看爱上哪上哪去，只要你晚上回来住就行。上至管营差拨，下至牢头禁子，没有一个盘问的。这就是耗时候，朝廷有什么政令改革呢，官府有什么通知了，只要有一个赦令，宋江就可以马上回家。其实在这儿他也没受着罪，带着银子出来，先到火神庙街找戴宗。这戴宗呢，光身一个人，没有家室。宋江串过几回门，他是在这儿租的房子，一看门锁着，打听邻居，邻居说恐怕衙门里的事儿多，他两天没露面了。哦哦哦，是是是，谢谢谢谢。宋江凭扫兴，找谁找李逵去吧。到了江州府大牢，一问那些牢头禁足，大伙儿拨了脑袋，说这黑的脑袋早上起就出去了，到现在没回来，不知道上哪儿去了，又没找着。宋江赶紧又到了江边，打听张顺。说张顺领着船队捕鱼未回，全落空了。哎呀，剩一个人，宋江心说回去吧，没意思，到哪儿溜达溜达散散心呢。江州城里车水马龙，空气也不好也乱，我呀顺着浔阳江的江边溜达溜达，往常光在一个地方，全景还没看过。今天正好一个人信步闲游，左一处右一处看着看着，肚腹有点饿了，抬头一看呀，这什么地方没来过，就靠着江边有108凳青石条的台阶，上边是一片平地，就在这平地上建筑着这座酒楼，周围树林环抱，被金匾三个大字浔阳楼。哎呀，宋江心说闹半天浔阳楼在这儿，念书的人都说天下名楼属浔阳啊。嘿，怎么我来到这儿两个多月了还没来过呢，今天到里边吃点酒看一看。他就进了浔阳楼了，到这儿喝酒的人不太多，都是文人墨客，有资格有身份的，像那社会上卖苦力的、推车的、担担的、锯了锅了卖蒜的、做小买卖的、跑行商的，

赶上这儿来，因为什么呢？一样的饭菜在这加倍收钱。您喝酒吗？啊，正是。楼上请，楼上让座。这家真不愧，天你要出差到外边一瞅几星级呢大宾馆，你也不敢进去，住一晚上就好几百元。门前再站着两位打立正开门的，更吓得不敢进去了。那古代也是如此，你腰里的金银带的不够数，不敢进来，再说也舍不得。宋江则不然呢，他早就想开了，我这命是捡的，活一天我赚一天，我腰包里头有的是钱，该享受我就得享受享受，吃这么一顿也值个。伙计穿绸裹缎，收拾的干净，长得也漂亮，过来赶紧擦抹桌案，但是一眼就看出来宋江是配军，两颊带着金印的，你这玩意儿真讨厌，洗洗不下去 ，KK 不下去，要贴俩膏药也不像那么回事儿，所以宋江也就豁出去了。爱配军不配军，谁爱看谁就看。伙计赶紧笑脸相迎，这位大爷，你想吃点什么？把菜单子拿上来，我点菜。哎，好了。伙计听这边还挺内行，精致的菜单往这一放，宋江看了看，点了八个菜，冷荤热素煎炒烹炸，另外单点的鲜鱼，这块这个酒是非常好啊，叫出门岛，又叫十里透瓶香，这酒在瓶里头装着，你就能闻着香味儿。宋江一尝这菜得味，酒也杀口，好，花俩钱值个，今天反正也没事儿，吃吧。楼上没几个人，显着非常肃静。宋江一边吃着一边想心事，站起身来背着手凭栏远眺，脚下白浪滔天，就是浔阳江，江面上白帆点点，远山近水，空气宜人，风景如画呀。这风一吹，这宋江酒劲往上一涌，宋江跟那江水差不多了，晃晃悠悠，是心潮澎湃，想的事儿太多了。宋江心说，我从小没了娘，我爹拉扯我们弟兄成人，我宋江年过三十，功名不就，一事无成，我白活了半辈子，我这么大岁数了，要家事无家事，要能耐没能耐，相反刀伤人命，流配至此，我老爹为我淌了多少眼泪，我朋友为我着了多少急，我是人吗？呸，我不够良品，我白活呀。我宋江啊，你觉着你自己人五人六的，在人前一站，很多人管你叫哥哥，对你如此尊敬，尊敬你什么呢？我是空有其别。

那个挑山也不出色，对联也挺庸俗，但是靠着左面粉壁墙刷的刷白，那上头有很多人留下的笔记，那都是文人墨客一高兴了吟诗作赋留作个纪念。人家饭馆的人是这样，你要写的好的有价值的，人家就不抹掉，一般的呢隔几天人家就粉刷一次就把你擦下去了。上头有几处不错的字儿写的也好，词儿也不错，宋江啊有学问，念过经史，还下过一定的苦功。宋江一看人家都留诗句，我呀也别白来，这次离开不定何年何月才能再到浔阳楼，我也做个纪念吧。想到这儿，他吩咐一声拿纸笔来，纸来了。伙计端了个方盘，把文房四宝往这一放，宋江摘摘晃晃，把墨研浓，把笔告饱，思索多时，先打了个草稿，觉着有几句不妥，又删改了删改，念了那么几遍，觉着差不多了，他站起来把这草稿撕碎扔了，提起笔来在粉壁墙上刷刷点点，就写了一首西江月词。这曲牌的名字叫西江月，上面怎么写的呢？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哎呀，这八句话可不太好啊。宋江觉得挺得意，写完了之后倒退了几步，观赏多时，满意的点了点头，重新归座，觉着还没过瘾，又琢磨下半截的词儿。哎，待了一会儿有词儿了，这回没用草稿，提起笔来又在方才这八句话的后面写了四句话，上写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万插须，踏实若随，回到他那屋里一头扎到床上沉沉大睡。到了第二天呢，脑袋还疼，他告了个假没起来接茶睡，到下晌还不清醒。浔阳楼上他怎么写的诗和怎么个来龙去脉他都记不清了。您说喝酒喝这么多有什么好处？要不说酒能误事，安下宋江不说，单说在大江的对岸有个镇店叫吴为军，好像是江州的卫星城。这吴为军地方也不小，住着好几万人口呢，可就在这个镇店上有个人，这人姓黄啊，叫黄文炳，过去做过六品的通判，现在是闲职，空有其名没有衙门口，在家闲呆，也就是宋江流反时的第二天，黄文炳顺着江边闲溜，就溜达到浔阳楼，登上三楼。这小子自斟自饮，喝着酒在这混时光，

站起身来背着手，他闲瞧，哎，转来转去，转到粉壁墙这儿，哎，他这眼光就落到宋江皮的诗了。看完之后，倒吸了一口冷气，这是反诗啊！好大的胆子，跑到浔阳楼来提反诗来了。就冲着写的这首诗，要不讲此人斩首江州，就得大乱。黄文炳是个十足的坏蛋，过去做过六品的冲判，现在是闲职，空有其名，没有衙门口，在家闲呆。可就是他在职的那时候，没少搂钱呢，买了房子，置了地，在吴为军还开了几处买卖，钱是不少。这人呢，他就是不知足，有了钱了没功名，觉着不满意。你说我这个通判算什么玩意儿？光有这官名，没有衙署。没有这个实缺呀，我怎么运动运动，打点打点，我找个衙署啊，找个好地方接茬，再搂这钱呢。我虽然做过官，还没过够瘾呢。他每天呢琢磨这事儿。另外，黄文炳这个人富而不仁，他跟很多有钱人犯一个病，对手下的人相当苛刻，不杀穷人不富，对那有权有势的，他编着方打溜须，拍马屁，顺风接屁吃，丑态百出，对不如他的人百般挑剔，踩在地上还得踹三脚。年头多了，老百姓一提起他来，恨得牙根都痒痒。可最近一个时期呢，他又犯了官迷了，老过江奔知府衙门跑。他知道江州的知府是蔡九知府蔡德章，掌朝太师蔡京的第九个儿子，那多有权势啊！要把他溜须好了，他一句话，我不就得到官复原职，我就有了衙门了吗？所以他把家里那个好东西没少拿到知府衙门去孝敬蔡德章。这蔡德章也是见钱眼开，所以跟他处的蛮熟。这天，也就是宋江流反诗的第二天，黄文炳带了四个家人，又带着不少礼物，又花钱买了两颗好山参，把家藏的两颗好东珠也拿出来了，孝敬蔡德章。上了船，过了江，人们抬着这些东西到了知府衙门，正好知府没升堂，他直奔后宅，到门上没敢往里进。一看门上有把门的，跟把门的人一打听，说我们知府大人今天有贵客，正陪着贵客吃饭。哦，对不起对不起，这小子挺知趣，没敢进去。抬这些东西离开知府衙门，他就犯了愁了。你说过江回家，第二天再折腾来，犯不上。知府吃饭，哎呀，客人不多呀，可不是，这两天买卖非常萧条，你想吃点什么，他点了几个菜，一般的他都不给钱，伙计惹不起他，对他呀还得格外加小心，他要找你的毛病还够你呛，所以给他做的菜盘儿都大，数量比别人多得多。

0: 好酒也给他摆上来，大人请用酒，亲自给他满了一杯，下去下去吧，我一个人要肃静肃静。
1: 是是是是，
0: 火气退下去了。这小子自斟自饮，其实他也不饿，喝着酒在这混时光，站起身来背着手那闲瞧，哎，转来转去，转到粉壁墙这儿了。哎呀，几天没来，增加了不少诗句呀，这是出自何人的手笔呢？他看了几样，晃晃头，冷笑一声：“庸俗，庸俗，不行，比例也不够。”哎，他这眼光就落到宋江题的诗了。他一看是《西江月》，啊，比例苍劲，有功夫，有功夫啊！看来这个人的书法很出众，他看字儿写得好，对这词儿曾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哼，看来这八句话说犯病还不算犯大病，唯独后边这四句话：心在山东，身在吴。哦，山东人发配到这儿来了。飘蓬江海漫插须，这句没有病。踏实月随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犯病犯到这儿了，他年就指着不定哪年要随了我的心愿，随了我的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黄巢是国家的叛逆，造反的头子，他还笑话黄巢，那意思黄巢还不如他呗，他折腾的更凶呗。就这一句掉脑袋的罪，掉脑袋的罪啊。伙计把纸笔拿来。哎，来了来了。伙计上来之后，他照着墙上的字儿全写下来了，写完之后一对，没错，揣在袖筒里，问伙计：“我这诗什么人做的？”“啊，一个喝酒的客人做的。”“此人长得什么模样？”“
1: 一般般吧。”“
0: 哎，详细的说，好好的想。”“
1: 好像是昨天中午前来的，这人能有30多岁。”
0: 没有40，小个不高，黑胖黑胖的，
1: 浓眉大眼睛，说话山东口音。
0: 来了几个人？
1: 就他老哥一个。
0: 行了行了行行。黄文炳一听，嘿，机会来了，这回见着蔡九知府，我把这事原原本本一说，蔡九知府不定多高兴呢，他就赏识我的才能，我为朝廷算效了力了，升官就在眼前。您看这家多无耻，他每天就想两件事，一样事想自己如何升官发财，另一件事就琢磨人。我说您在工作当中遇上这种人，您还真得留神，他专门靠整人活着，其实他身上一无所长，就这种人是最可气不过的。黄文炳觉得这个时间呢磨蹭的差不多了，汇了钱下了楼了，带着四个家人赶奔知府衙门，一打听啊，知府大人的贵客走了，大人睡了一觉都起来了，正在书房喝茶呢。烦劳各位给我通禀一声，就说吴为君的黄文炳求见，带了些礼物请府台大人笑纳。

人送信儿去，时间不大，回来告诉他钱了，大人等您。哎，是是是。顿时这黄文炳就矮了半截，腰都直不起来了，笑着脸儿，呲着牙，领着四个人进了屋了。一看蔡九知府身穿软烧的便服，在椅子上坐着呢。黄文炳是倒身便拜呀，府台大人在上，卑职黄文炳叩拜府台。其实这蔡九知府也瞧不起他，您说那打溜须的人都招人喜欢呢，有时候人家也瞧不起，这蔡德章就瞧不起他，心说挺大个人，他妈就是有点贱。哎呀，但是他老给我送礼呀，官不大送礼的，勉强招待他吧，免看作多谢府台大人。大人，我方才来过一趟了，听说您正招待贵客，吓得我没敢进来，我到街上转了一圈，二次进府，听说您这阵没事儿，我才敢看您来。啊，京城来了几个人，吃顿便饭，你也是我的熟人，进来多个吃碟加装筷子也不算什么，是是，卑职不敢。大人，我给您送点礼物来。哎呀，你来一趟就送东西，这又何苦的呢，收下吧，你倒别要啊。哎，都收下了，那意思你送完礼还不滚蛋，你还在这干什么？但这小子没羞没臊，往前凑合凑合。大人，卑职此次来，一方面是孝敬大人，另方面有件事情向大人禀报。其实啊，这蔡德章这人啊，平日就注意享受，就注意贪污发大财什么的，对这种事情他清楚了，他就是牢城营里的一个囚徒，是吗？好小子，胆子不小。哎呀，八般人意上来侍候，府台大人有何差派？把戴宗给我叫来。这个戴宗专管牢城营啊，戴宗赶紧来在上面施礼参见大人。戴宗，听说咱们江州牢城营有个罪犯叫宋江，他竟敢在浔阳楼留下反尸，人证物证俱在，你马上领人把这宋江给我抓来，本府要审问。是。戴宗领伙人下去，可就傻了，这心就跳成了一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心说宋江哥哥，你疯了，你是傻了啊？你怎么跑到浔阳楼写反诗去了？这是什么地方？哎呀，可要了我的命了，我怎么能救得了你呢？戴宗领着人一边走一边想着事儿，又一想，不行，我得事先给我哥哥送个信儿，想个好办法。戴宗的招儿也多，回头告诉这些当差的，各位，大家回去准备准备，拿着刀枪棍棒锁子绳子啊！听说这个罪犯可挺厉害，如果他要跑了，咱们都吃罪不起。一个时辰之后，到火神庙我家前就找我，咱们不见不散。好嘞。

0: 堂开的散了，回家取家事去了。戴宗就利用这个机会往下一叉腰，施展飞行术啊，眨眼间来到牢城营。咱可说清楚，飞行术是一种功夫，可不是封建迷信啊，抓把土就飞了，不是那么回事。戴宗怎么叫神行太保呢？就两条腿快。到了牢城营了，很快就找着宋江了。自从那日宋江吃酒带醉回到牢城营，酒喝的过量了，这两天也没得劲儿，脑袋也疼，心里头也烦。有时候啊，到陆氏房坐一会儿就回去躺着，这两天也没出门。正在这时，戴宗进来了。大哥，小戴，哪儿去了你呀？你叫威兄找的好苦啊！昨天我找你上浔阳楼喝酒去，结果怎么也没找着。
1: 哥哥别提了，你惹了祸了。
0: 宋江大吃一惊，贤弟，此话怎讲？还怎么讲呢？你方才提到浔阳楼了。你是不是上那儿喝酒去了？
1: 啊！
0: 除了喝酒之外，您还干了些什么？
1: 还没干什么。
0: 您在粉壁墙留尸没有？
1: 好像留尸了。
0: 你写的什么？
1: 哎呀，我那天喝多了，我也记不清都写些什么。
0: 哥哥呀，就因为你留下的是反噬，被一个叫黄本炳的坏蛋看见了，已经在蔡九知府面前把你给告发了。知府大人冲冲大怒，命我领人来抓哥哥。我让手下的差人回去取家伙，我利用这机会来给你报信儿。
1: 哥哥，大祸就在眼前，你看怎么办？
0: 咱们是这……宋江也傻了，恨自己呀、我喝酒就喝酒吧，我写那玩意儿干什么呢？要不说念书的人都犯这个病，还有文化呀，遇上什么事儿了，一激动，头脑一发热，提起笔来刷刷点点就写写，什么诗词啊、歌赋啊，要不会这套的，写篇日记吧，发泄发泄。你要写好东西行，写坏东西，到时候有了事儿，甭找别的，啪啪啪一翻你的日记，这就是罪证。你说你没那么想，没那么想，你写这干什么？这玩意儿要命啊！宋江也是个知识分子，到了现在他后悔了。你写那玩意儿，你就能把大宋朝推倒啊！你就能改变得了这个社会啊？改变不了，空把自己断送了。戴宗一看宋江急得直冒汗，在屋来回直转也没词儿了，戴宗急得直跺脚。大哥，要不你跑了吧？
1: 不行不行不行，
0: 现在是天罗地网，我能跑到哪儿去？要一跑更是罪上加罪，你还得受牵连，这不是上策。那么哥哥，你说应该怎么办？
1: 我方寸已乱，也没主意了。
0: 既然这样，我就等着挨抓吧。
1: 不行不行啊，
0: 我听那意思，把你抓去就得砍脑袋。

0: 出个馊主意。按照咱们大宋朝的历律有规定，这个疯子、傻子、精神失常的人不负任何法律责任。你能不能装疯啊？要这一关能闯过去，什么事都没有了。哥哥，你看这主意如何？哎呀，贤弟，好办法，好办法。这玩意儿我还没装过疯，你还没见过疯子吗？就混造呗，我可走了。哥哥从速准备。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神行太保戴宗到了牢城营了，很快就找着宋江了。
2: 哥哥别提了，你惹了祸了。
0: 宋江大吃一惊。戴宗一看宋江急得直冒汗，在屋来回直转也没词儿了。戴宗急得直跺脚，大哥，要不你跑了吧？
2: 不行不行不行，
0: 现在是天罗地网，我能跑到哪儿去？要一跑更是罪上加罪，你还得受牵连，这不是上策。那么哥哥你说应该怎么办？
2: 我方寸已乱，也没主意了。
0: 哎，既然这样，我就等着挨抓吧。
2: 不行不行啊，
0: 我听那意思，把你抓去就得砍脑袋。哎，哥哥，这样吧，我出个馊主意。按照咱们大宋朝的历律有规定，这个疯子、傻子、精神失常的人不负任何法律责任啊。你能不能装疯啊？要这一关能闯过去，什么事都没有了。
2: 哥哥，你看这主意如何？
0: 哎呀，贤弟，好办法，好办法。这玩意儿我还没装过疯，你还没见过疯子吗？就混造呗，我可走了。哥哥从速准备。
1: 时间耽误长了，那能行吗？
0: 戴宗跑了。
2: 哎呦，宋江一看这是怎么装疯？
0: 哎呀，为了保住这条命，把脸往下一抹的，就干吧。先把尿桶弄屋来了，这骚劲儿，把尿桶搁到墙角，那尿泼的满地都是。然后。哎，还有主意，要到厕所拿那勺啊，大粪勺，崴了两勺大粪，甩在台阶上、门槛上，屋里多的里哪都是。宋江把衣服撕得一条一条的，又和了两把泥，又抓了点锅灰往脸上一抹，把头发破开了，揉了点草沫子。把鞋脱掉一只，挽起一只裤腿来。宋江对着古铜镜一照，他自己也吓一跳。嗯，的确像疯子了。哎呀，光外表像不行啊，还得有一套词儿呢。他正想着，就听外头咚咚咚响起脚步的声音。牢城营的管营、本城的差拨还有本城的官人陪着戴宗领着抓人的来了。戴宗回去，那帮人就聚齐了，马上领着他们就赶到了。说这话前后没有20分钟啊，这戴宗还得假戏真唱啊，不能被人看出来他跟宋江有交情，还沉着脸跟真的一样。你们这有个宋江吗？到他犯案了，都抓他。差拨和管营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吓得腿肚子转筋呢，陪着来到宋江的房里。推门往屋一看，
2: 戴宗深感满意。
0: 行，
2: 我哥哥装的还真像啊！那些当差的全傻眼了，一瞅，耶，这是个什么人呢？蓬头垢面，露着前心，露着大腿，光着脚丫，脸上抹的那是什么玩意儿？觉着脚底下软软乎乎的，一看呀，踩了一脚大粪，哇，真无这个味儿，能把人呛死。当差的登登倒退，戴宗把鼻子也捂上了。怎么回事？这是，我是疯子。这么一说，宋江啊就装开疯子，哈哈哈哈。你们是什么人？我乃玉皇大帝磕头的八兄弟，王母娘娘是我二嫂，我奉玉皇大帝所差来在人间，要专杀世上的恶人。你们看，大头鬼、小头鬼、屈丝鬼、吊丝鬼都来了，而往哪里跑？啊，宋江说着一蹦而起，奔这些人就扑来了。戴宗假装害怕，是摸身就跑啊，当差的都跟着跑了。这宋江追出一段来，哈哈大笑，在院里蹦蹦蹦，还蹦了三圈，从地上捡去块砖头来，塞嘴里嘎嘣嘎嘣就嚼，好香好香啊。来来，各位吃点吧。不是，谁吃那玩意儿？当差的就问戴宗，这院长，这是个疯子，这样带到公堂上去，把大人吓着，谁能负得了这个责任？
0: 是啊，我看咱们律例有规定，疯子傻子不犯法，他本身精神失常了，干脆咱别带他了，回去禀明府太大人也就算了。
2: 对对对对，院长说的对，走走走走走。
0: 一窝蜂似的离开牢城营，回到知府衙门。这蔡德当蔡九知府陪着黄文炳说话，正等这事儿，一看戴宗领人回来了，参见府台大人。
1: 哎，免，
0: 把宋江抓来了吗？回府台大人的话，我们到了牢城营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宋江不是个正常的人，疯的很，非常厉害，语无伦次，浑身无垢，那简直惨不可言了。大人不信，可以问我手下的弟兄。
2: 是啊是啊，大人，他的确是个疯子，还吃砖头，屋里全是粪便，哎呀，都下不去脚。
0: 哦，退在一旁，转回身。他跟黄文炳说，黄同判，听见没？我说这人呢，他没这么大胆子，谁正常人干这种事儿？除非精神有毛病。算了吧，一个疯子何必跟他计较呢？你看，要按着蔡德章的意思，这事就完了，宋江什么事都没了。刚才咱不说了，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呢。这黄文炳这小子一心想往上爬，一心呢给朝廷立点功，好作为升官发财的本钱，他妈这小子揪住不放，赶紧站起了一抱拳，府台明鉴，府台大人，你千万不要上当啊。
1: 哦，此话怎讲？
0: 府台大人请想，这个宋江他怎么能是疯子？您再看看他写的诗句，这诗句入木三分，四六成行啊，笔力苍劲，一点都不像疯样。
2: 他根本就不是。

0: 可能听说你要抓他，这小子故意演戏，装疯卖傻，逃避罪责呀。您是上当了。能吗？这一个人装傻可不容易。大人，这么办吧，您要不信，您把牢城营的管营差拨或者其他人您找来问问，一问就清楚了。如果这些人说宋江来的那天就是疯子，那看来他是真疯。如果他来那天根本不疯，头几天也没疯，现在突然疯了，这就是假的。这还有什么说的？通判所言极是，戴宗在回家把那差拨他们都给我找来。管营差拨都来了，敢说瞎话。蔡九知府把脸一沉，说实话，宋江刺配到江州那天或者是前些日子他疯吗？回大人，不疯。哦，什么时候疯的？我们也不清楚，头两天还挺好，昨天好像还挺好的，也不怎么突然就犯病了。哎呀，聪派，看来你是十分精细呀、啊，这宋江肯定装疯无疑。戴宗，领人把他给我抓来，他要不来用筐也得把他给我抬来。戴宗一抖了手，完了，这关呢没混过去。戴宗没办法，二次领人到了牢城营。宋江一看又回来了，就知道事情不妙，在屋奔奔直蹦，正喊叫着呢，玉皇大帝，是我磕头的八兄弟。戴宗心说什么也不好使了，就看堂上怎么样了。吩咐一声，拿箩筐抬着他走。这宋江奔奔直蹦，不让旁人靠近，那不白扯吗？上来十几个棒小伙子，掐胳膊拽大腿，把他塞筐里，左一道右一道拿绳子把他捆结实了，抬到知府衙门。戴宗回话，大人，罪犯宋江被抬来了。
1: 哦，来呀，传点手下击鼓升堂。
0: 大人他命，击鼓升堂。八班人一呐喊汤威，蔡德章满身朝服升坐宫位。那黄文炳过去是通派，现在狗屁不是，这他没资格待，躲到屏风后边去了。三班人一各房师爷站立在两旁，蔡德章把桌子一拍，带罪犯，带罪犯，把宋江带上来了。那宋江也不能无缘无故就好了，到这什么病都没有了，那怎么交代？还接茬装疯。你别看捆着呢，两条腿能迈步，这宋江一蹦多高，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这是什么地方？谁请我吃饭呢？啊，我在凌霄宝殿吃的是仙桃，喝的是仙酒，今天我看看这供我什么好吃的，哈哈哈哈。哎呦，牛头马面阎王小鬼儿，这不是阴司地府吗？蔡德章在上面坐着，眼盯着宋江，就一皱眉，这站住！这味儿能没味儿吗？在堂口下站住。

0: 你是何人？报上名来。我乃玉皇大帝磕头的八兄弟，王母娘娘是我二嫂。蔡德章一听，这什么词儿？这是，让他跪下。两旁人一踹宋江的双腿，把他摁倒在地。怎么问他也满嘴胡说八道，把这蔡九知府搞得蒙灯转向，顺着鬓角往下淌汗。这黄文炳在屏风后头呢，隔着那缝啊，给蔡九知府出主意。
1: 大人，大人，
0: 我看出来了，他装蒜。真要是疯子和傻子俩眼发直，您注意瞅瞅，他那眼睛不发直，滴溜溜直转，那是想词儿呢。
1: 大人，
0: 别跟他动嘴了，打吧，不打他，他不能老实。
1: 哦，对对对对对。
0: 蔡德章闻听此言，把桌子一拍，当。胆大罪犯，不疯装疯，不傻装傻，竟敢大闹公堂，实乃罪上加罪。来人，拉他下的重打八十，加力里边看着，只好把宋江拉下去，摁胳膊的，摁腿的，把中医给吞下，两条毛竹大板互相拍打。一开始宋江咬牙还挺着呢，打了六板子没吭声，真有两下子。打到十板子实在扛不了了，他那玩意儿真疼，那玩意儿板子往下一撤就一溜皮呀，板子一落一抬就一道领子，十板子的时候把屁股给揍开花了，鲜血崩流，宋江实在顶不住了，叫唤开，打，家里的打，疯子还知道疼吗？打，三十板子过后，把宋江打的是人事不省。
2: 回大人，罪犯死过去了。
0: 用火纸熏过来，本府我接查问案。火纸一熏，走五官通七窍，宋江明出来了。啊，可疼坏了，这回也不敢装疯了。怎么办呢？说实话吧。带上来蔡德章一问，你是不是有意写反诗？
1: 是。
0: 你对朝廷为什么不满？宋江把心一横，抬起头来，知府大人，你比我清楚，天子无道，权臣误国，老百姓痛苦不堪，怨声载道，我宋江也是个人啊，我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故此我对朝廷才不满，我才写下反诗。
1: 呀呵，
0: 行行行行行行，你还敢做敢当啊？难道你就不怕死吗？
1: 大人，怕死我就不写了，我既写了我就不怕死。
0: 好，话过，
1: 还是大人问得清楚。
0: 嗯，同判呐，你说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1: 这事关重大，全凭府台做主，卑职不敢妄言。

0: 本官有意给我爹写封信，这件事情禀报我爹掌朝太师，看看他老人家他怎么说，而后再做决定。大人明白，您说的至关重要，在情在理。
1: 嗯，好吧，我说准备文房四宝，笔墨准备好了。姓黄的这小子一手搂着袖子亲自给研墨，蔡德章把纸铺好，提起笔来料加思索，给他爹蔡京写了封信，首先问好，而后介绍了宋江前后的经过以及供词。这小子不注意别的，就注意最后这一条，一看把自己的名写上了，趴地上给蔡德章磕了个响头，多谢府台提拔。哎，免了。我说黄同判呐、啊，你就等喜信儿，升官发财全在我爹一句话。
0: 是是是是，老太师执掌权衡，一言九鼎，我非常钦佩。
1: 好，把戴宗叫来。戴宗赶紧走进书房，不知大人有何差派。戴宗啊，马上起身赶奔京城太师府。
0: 小人明白。
1: 戴宗他引来杀身之祸。宋江在知府衙门受刑，蔡德章把纸铺好，提起笔来料加思索，给他爹蔡京写了封信，首先问好，而后介绍了宋江前后的经过以及供词，问他爹怎么处置，最后告诉他爹儿在江州准备了一份薄礼，已经派人给你老人家送去，还需要什么您只管说话，儿在江州候命。福袋上把黄文炳这个事儿给介绍了一下，说这个人如何如何聪明，如何如何有才干，恳请老爹爹破格提拔等等等。写完了让黄文炳看看，这小子不注意别的，就注意最后这一条，一看把自己的名写上了，趴地上给蔡德章磕了个响头，多谢府台提拔。哎，免了。我说黄同判呐、啊，你就等喜信儿，升官发财全在我爹一句话。
0: 是是是是，
1: 老太师执掌权衡，一言九鼎，我非常钦佩。
0: 好，
1: 把戴宗叫来。
0: 戴宗成盲人了。
1: 戴宗在堂上一看把宋江打得那么惨，他都崩心了，但无能为力。后来一看宋江招了供，被定成死罪，投入死囚牢，他那心就更难过了，但无能为力。
0: 正这时候知府叫他，
1: 戴宗赶紧走进书房，不知大人有何差派。
0: 戴宗啊，你把家里的事儿安排安排，
1: 马上起身赶奔京城太师府，我这儿有封信，你要亲自投递，你懂吗？
0: 小人明白。
1: 戴宗，这个事情事关重大，我要急等回音，你在路上可不准耽搁。你用绰号叫神行太保，都说你两头不见太阳能跑。

出600例，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总而言之吧，你是快去快回，我只给你半个月的钱。反了，我可不答应。

上了火旗，这玩意也不干。嘿嘿，他之后跟到牢里，宋江根据宋江所犯的那一般人都不准看见，戴宗例外。

宋江偷着给卤过两包药去，一包可以擦伤口，一包吃了可以败火。另外呢，戴宗拉宋江的手，眼泪掉下来了。大哥，我未能保护住你，真感内疚。千万不要这样做，你已经全力了，我这是自作自受啊！我总而言之，就是掉了脑袋，也不忘贤弟的恩情。大哥，我要出门了。好、哦，上哪儿去？太久知府叫我上东京投书，我估摸着可能跟您这案子有直接的关系啊，这只是一种猜测。蔡九知府千叮咛万嘱咐，让我在半月之内必须赶回来。在此期间，我不能照顾哥哥，您可要千万保重啊！我明白，贤弟，你身在宫门，身不由己呀、啊。不要以我为念，你走吧。哎，戴宗等出来，又把李逵给找着了。李逵听说宋江贪了官司，到床铺底下，把他那对夹钢双斧拽出来，

奎啊，我告诉你啊，我要出门，什么时候走？今天就走。我走之后，宋江哥哥就交给你了。一日三餐，你要好生照顾，千万别让哥哥受了委屈。另外，我配了点棒伤药，一天你给他送一份，要他按时服用，不得有误，他伤太重了。你记住了吗？行，交给我了，万无一失。李逵啊，你这人呢，多咱说的比唱的都好听。使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你这个喝酒，喝酒你就误事了，实在叫我放心不下。戴宗哥哥，咱这么办行不行？在你不在家的时候我戒酒行不行？我要再喝酒我就毛腿呀。要不知道内情的就瞎猜，有的说戴宗的腿上长了三根红毛，脚底板还有一撮红毛啊，这个人一使起法术来两耳生风，能有那种事儿？他不可能。就是戴宗善走，另外也善跑，一般的人没有他劲儿长，这就叫天生的飞毛腿。再加上有急事，戴宗又盼着早点回来，想什么办法救宋江不死，因此往下一塌腰，脚下夹紧，真好像离弦之箭，一口气儿跑出140来，再往下一塌腰，又是140。戴宗也是人，到一定的时候他也得歇着，把速度减缓下来，擦了擦满头的大汗，往前溜达着走，等缓过来再跑。抬头一看，道边有一座小酒馆，戴宗想吃饱了喝足了再赶路吧，进了酒馆了，要了一壶酒俩菜。这壶酒刚喝下半壶去，就觉这脑袋爷爷怎么了，这是眼前发黑，天旋地转，扑通摔倒在地，是人事不省。俩伙计过来看了看，哎，怎么了？哈哈哈哈，掌柜的，您出来看看吧。在后屋一挑帘，出了个大块头，面似蓝靛，头戴甩子疙瘩逍遥巾，身穿葛布袍，腰里系着丝绦，手里拿着把桑皮纸的大扇子，30挂铃的年纪。这主出来之后，用脚蹬了蹬戴宗，一瞅嘴角冒着白沫，没理他，把戴宗身上搜查一遍，把那封信给搜出来了。掌柜的还认得几个字，一看信皮上写的是内降，请成帝太师父亲钦差，落款是儿蔡九寇炳。蔡九知府谁不知道？哎呀，这是给蔡京写的信。这掌柜的刺啦把信封给拆开了，拽出信来了一看，哎呦，这眼光就落到最主要这一条，说我江州牢城营发现一个罪犯叫宋江，此人胆大包天，

阳楼留下反尸，现已被捕获，当堂招供，有意要反对朝廷，不知他党羽还有何人，现在监牢在押，望父亲早下明示，是就地处决还是借往京师问罪，而等候佳音。等等等等，这主一看这脸唰就变了，把信撒下，再一搜那包，发现一个精致的首饰盒，把首饰盒打开一看，珠光宝气。另外呢，还在皮搭子里头搜出一支令来，用绿漆漆的，带个虎头，这是官面官人的证明。比方说带着他逢州过县，天晚了城门关了没关系，把这玩意一亮能给特殊的方便，关上城门能给打开，没地方住也得安排住处。哦，掌柜的一瞅，哦，这是个官人啊，这什么人呢、啊？把他应当弄醒了，问个清楚，拿解药，解药拿来给戴宗灌下去了。时间不大，戴宗明白过来了，原来中了蒙汗药了，双臂已经被绑了。戴宗睁开眼睛，觉着心里恶心，脑袋还有点疼，抬头一看，面前站着几个小伙子和一个大块头，你们要干什么？看什么？我说小子，你他妈放明白点，你是干什么的？说说你干什么的？我是江州知府衙门的，我是个小小的阶级，专管牢城营的。哦，你叫什么名字？我姓戴，叫戴宗。戴宗，人称戴院长的是你不？啊，正是在下。我你跟吴用、吴学究认识不？那是我最好的朋友，没外人了。哎呀，我老兄啊，千万原谅啊！你知道我们这什么地方？我们这属于水泊梁山馆，你那好朋友吴用乃是我们的军师，我们这个酒馆也属于梁山的眼线的。那么您是哪位？在下不才汉帝忽律朱贵是也，彼此见过。然后朱贵就问戴院长，你不在江州拿这封信和这一盒礼物，难道要去东京吗？哎呀，朱掌柜的，我实话跟你说吧，是这么这么的怎么回事？朱贵一听宋江现在要被定成死罪，要掉脑袋，这可是大事儿。马上领着戴宗赶奔水泊梁山中平大寨，书说简短，见着天王晁盖、智多星吴用、陆云龙公孙胜、豹子头林冲、小李广花荣等等等各位头领，把这个事儿一说，把戴宗叫过来做了引荐。吴用跟他是老熟人啊，彼此客气几句，那咱就不说了。人一看这封信，一问戴宗的情况，戴宗啪啪啪如实的一介绍，中平大厅就开了，二十多位头领个个甩大长亮家伙，你看怎么办？大哥，你说怎么办吧？当晁盖把外衣也脱了，弟兄们，事到如今，我们不能看着我宋江贤弟掉脑，那是我救命的恩人呢，也是咱们水泊梁山的恩人，现在正在用人。

也老把他救出走对兵马上集合集合走抓死这根子军师一听把脸

0: 主意了。快说什么好主意？
1: 要想救宋江不死，只能智取，不能强攻。
0: 不，怎么个智取法？
1: 我看这样吧，蔡九知府命戴宗贤弟赶奔东京投书，他现在犹豫不决，就等蔡京一句话。那么蔡京叫杀就杀，蔡京叫放也就放了。我们写一封假书信，模仿蔡京的笔体，写一封假回书，就说呀，宋江一案关系重大，不要就地处决，马上把他打囚车装木笼送往京城，我要亲自审问。蔡九不敢不听，那时把哥哥装到囚车之中，要借往东京，咱们在路上多派弟兄等着，到了时候砸囚车劈木笼，把哥哥救到梁山，那比劫牢反狱那要把握的多的多呀。
0: 好主意，好主意。
1: 大伙一听，把大拇指全竖起来，
0: 好主意，还是军师。
1: 但是陆云龙、公孙胜皱了皱眉，军师，此计虽好，模仿蔡京的笔体，这可是难事儿。蔡九是蔡京的儿子，能不认他爹的手迹吗？那要写的不像，那不就露了馅了吗？我看此事不妥。
2: 公孙先生，你放心，方才我就想好了，你我他，咱们在座的人谁也不能胜任，谁也不会写蔡京的字，就写出来不像。在济州有俩人可以说神人，一个圣手书生萧让，专门模仿名家的书法，以假乱真，你看不出来，你给他本人看，他都看不出是真的是假的，就这么神。另外还有一位叫玉璧匠金大坚，金大坚呢专门会雕刻印章，神了。什么样的印章，只要叫他一打眼，马上雕刻一副，往一块一对，也能以假乱真。吴用说要把这两个人请进梁山，是万无一失。
3: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4: 杨广一见了程咬金呢，他想要先发制人，把程咬金给问住。先问你是程咬金吧，程咬金反问了一句，你是杨广吗？接着杨广又问，听说你是卖耙子的。程咬金又反问了一句，听说你把你爹给杀了。这下子满朝的文武大臣，大家伙在旁边听着都有点发了愣了。为什么？没有一个敢和杨广这么说话的。除了杨广刚一登基的时候有个武建章上殿骂殿，那是急了门了。平素当中文武大臣哪个敢对皇上如此无礼呀？可今儿个这程咬金愣说出这么两句了。杨广一听，程咬金听说你把你爹给杀了，这句话给扔出来了。杨广就说了，你当着满朝文武大臣对朕竟敢如此出言放肆，信口雌黄，你可知罪吗？程咬金一听乐了，呵呵呵，我说杨广啊，跟你说，要说知罪啊，我早就知道我的罪，我在你的心目当中判六个子儿，你也不能饶了我。 我怎么不知道罪啊？啊？杨广说，既然你知罪，因何还敢在朕的面前如此大胆，如此放肆？嘿嘿，你不知道吗？虱子多了不叫咬啊，疮多了不叫疼啊，罪大了就不怕死了。你说我早就该死，你也没逮着我，我就没死了。我这些年都是活赚的啊，今儿个被你捉着了，我知道少不了你要把我推出去斩首。杨广义，反正是我是死定了，我还怕什么呀？啊，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说我什么？信口雌黄？我知道这是个文词儿，说我说这话不对。我说这话不对吗？啊，你说我卖耙子，这是真的。我说你把你爹杀了，这也是真的。哎，我正跟两边文武大臣，你们知不知道你们这皇上把他爹给杀了？你说哪有这样的呀？他往两旁边还号召，问这些文武大臣知不知道？这文武大臣谁敢说呀？杨广在上面坐着，脸上有点挂不住了。杨广这个人呐，他原本的初衷想着要把这程咬金戏耍一番，最后把他推出去斩了。没想到这程咬金当着文武大臣的面专门揭他的短，头一句把他杀他爹这事儿给扔出来了。所以杨广要消除这个坏的影响，杨广呢还假装一番大度，瞅着程咬金就说了：“程咬金，你说朕刺杀我的父王，你怎么会知道啊？哎，你在什么地方啊？你一个卖耙子的普通平民，焉能知道皇宫内院里的事情啊？”程咬金说：“对呀，皇上你说的有理。我住在斑鸠镇城东二里半地小耙村，在我们这个村里要听皇宫里的事儿啊，那是不可能的。但这个事儿是这样，一个人说呀，他可能是假的；两个人说呢，可能是谣言；三个人说呢，可能是流言。要是全天下所有的人，不管大人物、小人物、朝里的、朝外的，都这么说，那就说明这个事儿就无风树不响了。哎，杨广，你想不想听听我是怎么听着的你的事儿啊？啊？”杨广一听，我可不能让他说，我要说我想听听，他在这得把我骂一顿。杨广说：“朕不想听。”“不想听？不想听那就拉倒。怎么着吧，程大爷今儿个被你们捉住了，你是要杀要剐随你的便，程大爷就这一堆，就这一块，今天路走到头了，岁数呢也是活到最后一年了，你快把程大爷推出去杀了，脑袋掉了碗倒的疤，再过几十年又一条英雄好汉，快点传旨啊，别在这瞎耽误功夫。”

广说，程咬金，我来问你，朕今天是要把你杀了，不过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呀。那么眼看着你死期来临了，朕倒想要问问你几句话。说问吧。我来问你，家里边还有什么人呢？家里边还有老娘，你死喽，你娘谁孝敬啊？这你就甭操心死，你能不能让我讲完？杨广说，可以，我让你讲完。好，我告诉你，皇上，我讲话当间，你要是听着不好听，要打住我讲话，我就跺脚。我身被绑绳啊，我没法跟你争执。我这一跺脚，你知道就什么意思吗？我一跺脚就是骂你八辈祖宗。程咬金当中一说这话，文武大臣又是一惊，心想今儿个皇上心情好。就程咬金这么撒野，你看他也不生气。不过有的大臣心里也合计了，反正程咬金必须得死了，皇上要听听临死之前这个囚徒他会怎么样的表现。嗯，杨广在上面瞧了瞧程咬金，你也不用跺脚，朕允许你讲，你说吧。好，让我说了，我就当着你的面，还有你们满朝文武大臣，跟你们讲一讲。其实吧，我这个程咬金呢，不是个什么了不起的人物，让皇上让你们满朝文武大臣都害怕了。我那是搬九镇城东二里半地小爬村的一个普通老百姓，我不认字儿，连闹灾，老百姓吃不上喝不上怎么办？刮树皮，刨草根，卖儿卖女，我目睹着这一切，我这心里边难受啊。可是我也是个穷人呐，我怎么办呢？我也得活着，我得养我娘啊。所以我一怒之下，我就劫了杨林的一躺黄冈银子。我听说这一躺黄冈银子是杨广登基之后，这靠山王杨林送给杨广的，名曰补充国库的亏欠，实是给后宫娘娘做烟粉钱。哎呦我的天哪。哎，我说你们两边这文武大臣，你们都听听，48万两银子给娘娘做烟粉钱，我问这娘娘都插什么粉呢？啊，我问这娘娘这脸得有多大呀？是不是这脸比腚都得大呀？这程咬金说话他没有细致的，说着说着粗话就上来了，这文武大臣谁也不敢应声，吵着他。所以我把这黄冈就劫了，劫了黄冈，这杨林气得够呛，老家伙胡子气掉了多少根吧，后来把我逮住了。嘿，隔不住我程咬金有朋友啊，许多的朋友把我从监狱里边救出来了，监狱里边一救出来，我们都成了打倒反狱的反叛了，这反叛罪名就大了，罪名一大我们得活着啊，被官府抓着也是死，造反也是死，还莫如造反造出一条路来。所以我程咬金走马取金蹄三府的令瓦岗，在瓦岗山就成为大德天子混世魔王，没别的意思，杨广就想把你推翻，想让你下来，我上去，我上你那座上坐坐，现在也不错，我没上你那个座上坐坐，我上你那床上睡睡。今天呢一不小心被你们把我给捉住，真的吧？人家说他弑父震兄，妻娘系妹，杨广他妹妹长得漂亮，我听说杨广调戏他妹妹，那可是亲妹妹。哎，我跟你们说啊，我们那小爬村里边村东头有一老头，这老头呢别提多耿直了，普通老百姓穷困潦倒，但这个老头为人正直。这老头啊一大家子人，有一回他做了个梦，梦见呢跟他妹妹两个人好上了。这老头醒了之后啊就憋气了半个来月，他就

0: 说呀，你说我怎么能做这个梦啊？人都说做梦心头想，那怎么我睡着了还想着跟我妹妹如何吗？啊？哎呦，这老头啊，这前想想不开，后想想不透，最后老头上吊死了。哎，你们说这老头够讲礼义的了吧？那做梦算个什么事儿啊？啊，我做梦天天娶媳妇儿，说不定娶谁家的，那醒了之后他能真娶来吗？那本来是没有什么罪名的，人家老头就生给窝里的自个儿上个吊了。哎，你们这皇上杨广他倒是醒着，他醒着就调戏他妹妹，逼着他妹妹跳了井死了啊！你说就这样的皇上你们也能保他？再者说了，他一说到这儿啊，这杨广在上面就有点绷不住劲了。杨广心想，你干嘛呀？今儿个你要揭我的短在这儿。杨广在上面一拍桌案，程咬金不准你信口胡说。程咬金说，你再要说这话我可就跺脚了。杨广想起那茬来了，一跺脚就是骂我八辈祖宗。杨广想，我对这么一个滚刀肉蒸不熟煮不烂生死不怕的人我还没办法。杨广把这个心头的气又往下压了压，好，我就让你信口胡云。胡云就胡云，过了今天再想听这胡云你们还听不着了呢。哎，我说你们这些文武大臣听着，你这杨广不光说把他妹妹逼得跳了井了，哎，这隋文帝听说有一娘娘长得漂亮，杨广也看上了。那隋文帝的娘娘论辈说怎么也是杨广他妈呀，杨广看上他妈了啊，说最后还真把他这妈娶过来了，跟他一块上床了。这一下子说到这里，那余文化及在旁边能不替杨广说话吗？大胆掌嘴，说成掌嘴，两旁边金瓜武士过来，这就要打程咬金。程咬金背着膀子，你们欺负我，欺负我身遭绑伤，过来要掌我的嘴，我可跺脚。程咬金在这个金殿上咣咣咣咣就在那跺脚，一跺脚就骂你们八辈祖宗了。杨广在上边故作大度，且慢且慢，你就让他说。程咬金说，这事儿你们都不能不知道吧？啊，那么为什么杨广一登基全天下到处都反对他，到处都一旗高举呢？就因为他不是个人呐。啊，可是杨广这样的人做皇上，我就奇怪你们这样的大臣还在旁边都保他。嗯，我看你们这些人呐，都是一些穿着衣裳的畜生，吃人饭的猪狗。程咬金这句话可把杨广的满朝文武大臣给骂惨了。杨广这阵抓着个茬，一听骂我文武大臣，杨广一拍桌子，大胆放肆。程咬金告诉你，你可以信口雌黄污蔑朕当，但是你污蔑我满朝文武大臣岂能容得？来，把他推出去斩。说到这里，脸旁有人过来把程咬金推推搡搡就推下殿去。程咬金一边被推着往下走，一边扯着大嗓门还喊，杨广，我告诉你，我今生杀不了你，我来生也杀你。把程咬金推出去了，两边的满朝文武大臣谁也不言语。这里边可有两个担心的，谁呀？一个是王世充，一个是段达。王世充和段达这两人作为迎接杨广的地方官员在金殿上站着呢。王世充是穷花太守啊。王世充心想，哎呀，这个程咬金够朋友，在金殿上没把我们两个给说出来，我真担心刚才杨广一问他，他把我们都给连累出来。现在看来他把这些个罪名都拢到他一个人身上了。从这点来看，程咬金之所以能成为大德天子，这是有原因的。程咬金被推出去之后，满朝文武大臣一个说话讲情的没有。可就这个时候，突然在班中走出一人，扑通跪下了，陛下，臣有话讲。杨广一看跪在地下的正是 李密，蒲山公。杨广说：“李密，你有何话说？”李密说：“陛下，您今天如果把这程咬金斩杀了，臣觉得您好像中了他的计了。”嗯，何出此言呢？陛下，您想啊，程咬金这个人，据他自己所说，他并不识字，没有读过书，是一个粗鲁之人。这样一个粗鲁之人，他能够在您到来之时睡在您的龙床之上，您不觉得这件事蹊跷吗？我想程咬金能睡在您的龙床之上，这绝不是他一人所为，肯定他是受别人的指派到这里要刺王杀驾。那么指派他的人是谁？程咬金的幕后还有多少人跟他有共谋此事？这都是叛反掉头的罪名。程咬金到的金殿之上如此口出狂言，污蔑圣上，污蔑满朝文武大臣，无非是他有诉求已死。如果您把他一杀了，这就死人口里无招对呀，再找他的同党，再找他的同谋人，就无处可查了。所以程咬金刚才在金殿上这一番讲话，对您是用了一个激将法。陛下，您如果把他杀了，恰恰中了他的激将之术。臣倒觉得一个程咬金不足为虑，如今已经把他捆绑上，说杀就杀，说斩就可斩。而可怕的是程咬金背后的许多人，现在我们还一无所知，我们需要通过程咬金查出他的同谋之人。陛下，臣请陛下深思，如果今天把程咬金放回来，臣愿意连夜审问他，把他的同党同谋之人审问出来，一网打尽，免除后患，以保陛下的安康。李密这几句话说出来呀，还真说到杨广心里去了。杨广一听，对呀，我刚才让程咬金把我骂的怒从心头起，不斩了。杨广说：“我问你，程咬金，谁派你到我的宫院里来的？”杨广一问这句话，这王世充跟段达在旁边可都有点害怕了。王世充心想：这个李密倒是一个文人呐，考虑事情比较缜密，他提出这么一个问题来，直接威胁到王世充本人。喊程咬金的吧，程咬金站着一听乐了，哈哈哈哈，我说杨广，我现在脑袋本应该掉没掉，你是把我推出半截腰又想起来了，没问我受谁指使又把我推回来了，我跟你说完了你再把我杀了，是不是？哦，合着我临死之前再把别人咬出来。我告诉你杨广，我谁的指使也没受，就我自个儿来的。你这个宫殿把子不严，我通过我自己的手段稀里糊涂的我就混进来了，而且混到你的寝宫里边还睡了一觉。我呀没有别人指使我，任何人没有，快杀，少来这个。杨广一听，好吧，你让朕杀，朕偏不杀，来把他押到江都监牢听候审问。把程咬金推下去了，让李密几句话把程咬金等于是死缓了，当然不是彻底饶恕了，押到监狱里边等着李密审问口供。这个时候把程咬金押起来了，杨广才想起来，我干嘛来了？三千里开昌河，七十里地搭行宫，劳动百万的人，我到这来不是为看琼花吗？啊！杨广说：“来呀，摆驾琼花院，朕要去看琼花。”文武大臣跟着杨广一起来到了琼花院，再一看栽种琼花那个地方，这琼花呀，光溜溜的，就剩一个杆儿了。
1: 隋炀帝杨广带领着文武群臣

0: 来到了琼花院的时候，一看这琼花呀，就剩一杆了。怎么呢？咱不是说了吗？这杨广在前面看歌舞的时候，萧娘娘领着李世民奔后边，下了一场大雨，最后还有一阵冰雹啊。这一阵冰雹把这琼花砸的是花也掉了瓣了，叶影都掉了，整个就剩一光杆在那儿了。杨广到这一瞧，嘿，杨广这心里就别提多别扭了。杨广心想，三千里开昌河，七十里地达新宫啊，动用了两三省的民夫是100万人，就为了要看这琼花，结果我到这儿就看这么一光杆儿。杨广心想，也许该着我倒霉了啊。但是呢，旁边这人呢还给杨广啊圆，陛下，这刚才这顿雹子把这个叶跟花都给砸掉了，恐怕想来年呢它还能够重新发芽再长叶。杨广心想，我在这住一年，我等着它再重新发芽再长叶再开花。杨广什么也没说，悻悻然转身回来，又回到大政殿，告诉王世充，刚才那歌舞朕没看完，那个叫什么小桃红的那个歌女呀，唱得很好，让她再与朕唱歌。嘿，这杨广是那头没有，还顾这头，这又开始歌舞台上，又欣赏起歌舞来了。杨广在这闹腾了一天，晚上就住在了这琼花宫内。为了安全起见呢，他不敢住那寝宫了，因为他不知道程咬金是从哪来的，怎么上的他那龙床，告诉手艺人搬家了，把那龙床搬别的屋里去了。杨广是夜宿在琼花宫中，可此时此刻，这位蒲山公西魏王李密开始就上这个衙门里边去了，江都城的衙门。到在衙门里边，西魏王是在杨广那讨了一道圣旨来的，这叫奉旨问案。到在衙门里边二堂，把这旨意摆在正中。同时呢，西魏王李密也让衙门里边这些衙役们在两边站立。李密又带来了十几名亲随，这十几名亲随都是杨广殿前的护卫官，站在两边看着李密怎么审问这程咬金。李密吩咐人到监狱里边把这程咬金给我提出来。江都县的衙门里头的差役到在监狱里把程咬金就给提出来。这阵程咬金呢，就不是五花大绑了，戴上手铐子了。程咬金戴着手铐子，一看夜晚之间把他提出来要夜审，程咬金心里就犯合计，怎么白天要杀没杀呢？像我这样的，我估算着杨广绝不能留我呀，这晚上又夜审，夜审什么？无非是想要审问我程咬金受何人指派而来，把我的幕后人给挖出来，就此而已。程咬金拿定主意了，说什么也不能把王世充跟段达两个人给招出来。程咬金来到大堂这一站，看了看上边坐着的西魏王李密。程咬金呢对李密并不熟识，李密看着程咬金，程咬金，本官是西魏王李密，今日奉旨问安，要审问你受何人差遣到此行刺。程咬金，上面有圣旨，还不跪下？程咬金一笑，嘿嘿，我告诉你，李密，白天我见杨广的时候，他本人在那儿，我都没跪，现在弄张纸高那儿，我就更不跪了。你还别费着劲，你就是愣把我踹的跪下，我还站起来，实在我站不起来，我就趴下，我也不跪。李密一看，这可是真犟眼子，他就是不下跪。李密说，程咬金，我来问你，你到这里来是从哪进来的？程咬金说，从门里进来的。 那把门的人就没问你吗？
1: 他呀，
0: 他没问我呀。这把门的这些人，我一看都俩眼发直，傻不愣登。我进来之后，可能他把我闹误会了，以为我是这修建琼花宫的人呢，所以我就进来。
1: 李秘书，我看你说的是一派谎言。
0: 程咬金说：“你说我是一派谎言，那你说说，这真话是什么样的？”
1: 李秘书怎么能让我说呀？我现在让你说呀，你让我说，我说的这些都是真话。
0: 李秘书程咬金，你可要知道，今天晚上我在这里连夜升堂审问你的口供，在这二堂偏僻所在审问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不知道。
0: 如果你要不说的话，我可有刑具伺候。
1: 嗨，刑具呀，跟你说，我是李密，这监狱里边我常坐，当年我犯过私盐，看过保局，打过严训，哪一次犯事都进来，那监狱里边的牢头把这刑具都给我使遍了。你问问老程我服过没有，我这人呢天生就是这种见骨头见肉，不打不舒服，越打越舒坦。哎，您要想打的话呢，您快点传命令，打我多少下，给我输输筋，活活血，行不行？
0: 李密一看，合着这位是蒸不熟煮不烂。
1: 李密说：“程咬金，如果你要是不招认的话，那我可就要打你40板子。
0: 行啊，打吧，什么时候打？现在就打。”
1: 李密往两旁边看了看，有这衙门里边的掌刑的拿着板子在旁边站着呢。李密心想，为了让殿前的护卫看着我问案认真，我得打他40板子。李密说：“程咬金，我问你，你一个人而且手持钢刀能够到龙床上睡觉，是怎么进来的？能是你说的那么简单吗？这其中定有缘故。”
0: 程咬金说：“有缘故你说呀，你说我从哪儿进来的？我跳墙进来的啊。你那墙外边也有岗哨，这两只手啊在前面支着，手铐子拄在地下，正在那儿打小呼噜呢。”
2: 嘿，老爷，他睡着了。
1: 李密一听，什么？他睡着了？把他揪起来。程咬金真睡着了吗？其实程咬金这叫故意的耍骨头。打40板子能睡着了吗？程咬金能忍得住，能盯得住，所以这40板子打完了，他故意的趴在地下打呼噜玩在那儿。旁边有人把程咬金就给架起来了，这一架子程咬金又站那儿了。哎，接着打呀啊！哎呦，我刚要做梦做了一半，你们就把我拽回来了，怎么着？下回用什么说？李密一看不能再用刑了，再用刑对他没用。李密说：“程咬金，我跟你讲，你如果把受何人指派这个事说出来，我可以保证免你一死。”
0: 程咬金说：“少来这套，我犯多大罪我还不知道吗？我说出来你就免我一死啊？你要免我一死，你就得死。
1: 哎，我跟你说，我也不说，要打就打，动刑就动，你把我冻死呢，就省得砍头了，怎么都一样。”
0: 李密说：“程咬金，我有几句心腹话跟你说，怎么样？”“
1: 行啊，说吧。”“有什么心腹话？咱俩还有什么心腹话吗？”
0: 李密说：“我这几句心腹话说出来之后，我想你就能够向我招认出受何人指派了。”“
1: 嘿嘿，程咬金，那你讲我听听。”
0: 李密说：“我这几句心腹话不能让其他的人听，两旁人一，你们暂且回避一下。”
1: 这些个人你们一听，是吗？好吧，咱先撤。
0: 大堂上边站殿的护卫，所谓站殿护卫就是杨广手下的人，
1: 衙门里边的差人

就是江都县里边的衙役，稀里呼噜全都出去了，上外边站着去了。这屋子里边就剩了程咬金和李密两个人。程咬金在那站着，程咬金奇怪，心想这李密干什么呀？有什么话跟我要个别说？说呀！李密走到了程咬金的跟前，压低了声音问程咬金：“程咬金，我问你个人，你认识吗？”程咬金说：“谁呀？你说出名来，我听听。”王勇，王伯党。哎，认识啊，那太认识了，那是我磕头的把兄弟呀、啊，我们贾家楼46有结拜。跟你说，我跟这个王伯党啊，我们两个是垂髫之交。人家李密说的垂髫之交，垂髫就小孩小时候留的那个孩石头，之交呢就是那个交往，意思就是我跟这王伯党我们两个从小孩的时候就认识，从小的朋友，就这意思，说是垂髫之交。程大爷不懂，程咬金看看李密，你说这话呀，我听着是蛤蟆跳井。这李密也不明白什么意思，不懂。嘿，李密心想给我来一个俏皮话。哦，李密说这么讲吧，我和王伯党从小就认识，我们两个是光着屁股长大的。哦，程咬金说照这么一说，你们两个致敬呐。你知道王伯党现在在哪儿吗？李密说我知道啊，他在瓦岗山是你手下的将官呢。哎，程咬金说是啊，既然知道这个，你为什么还给我见面先来40板子？李密说这您就不知道了，周瑜打黄盖不是有个苦肉之计吗？我得先打您40板子，让他们知道我是正儿八经的在这问案的。程咬金说你说这话，打完我40板子，你说叫苦肉之计，难道说你还有什么办法救我吗？李密说我在想啊，你知道吗，不是我给你讲情，在金殿上杨广就把你给杀了，要把你杀了就没有今天晚上问这案子了。程咬金说你给我怎么讲的情？李密就把金殿上讲情的话跟程咬金一学说，然后李密说我讲情的目的就在于保你暂时不死，今天晚上我在这问案。程咬金说你保我暂时不死，那么现在你问不出我口供，最后我还是死了，是多活了一天两天的。行，冲这一点你跟王伯党是朋友，还够义气有交情，就让我多活一天，我得谢谢你。李密说不，我不是想让你多活一天，我是想让你永远活下去。程咬金说那不可能，你怎么能让我永远活下去？李密说我想了个招数，你跟我说，你到这里来能到龙床上睡觉，肯定在这个地方有你的依靠，有人支持你，或者是你的朋友。如果你把你的依靠告诉我，我可以通过你的依靠，我们共同合谋救你出去。程咬金一听乐了，李密，你可真是文人，欺负我们这大老粗啊，跟我来这个。哦，把我的依靠告诉你，我一告诉你，这不等于我招了供了吗？我一招了供，你用这个办法跟我套近乎，亮出王伯党来，拐弯抹角的把我口供套出来了，然后把我的依靠都给抓起来了，你请功受赏去了，我多活了一天，脑袋还得搬家，是不是？少来这个，我懂。你别看我没读过书，不认字，我心眼够用，我不是那种二褶子。哎呀，李密说程咬金呐，你误会了我这一片好心了。行，你要真是好心那也行，我跟你讲，你别问我依靠谁，
你就这样把我能救出去，那我就承认你是真心救我。你要跟我套套隆隆的问我这依靠是谁呀、啊、那你就甭救我。哎，李密说这样吧，我把我心里怎么想的我就跟你可以编造一个名儿，你就说这个朋友就在江都城外，离这个江都城不远有一个什么村子，就在那住。你把这个口供说出来，我记录下来，我呈报给杨广，跟杨广说必须把您周围的生心刺王杀驾者都得清除掉，不然的话您这龙驾就不得安生啊。杨广他肯定同意要捉拿你这个朋友，而你这个朋友呢又是在江都城外。我就跟杨广说，你讲的必须由你引路到他那个村子把你这个朋友找到。到那个时候我跟杨广同时也讲，此次擒拿此人不可多带人马，人马一多此人警觉就会闻风而逃跑，我们就带着几十名官军，然后押着你到那里去，等到在那儿的时候我就想办法把官军支开，我领着你咱们两个就逃跑了，此计如何？程咬金一听，哎，我说你这个计策难为你怎么想出来的？李密说，这是我下半天脑子里边前思后想琢磨出来的。程咬金说，行啊。李密说，你能不能说出一个依托之人？程咬金说，依托之人吧，这依托之人这名字我还编不出来，您替我编一个行不行？您编出来我就说是他，但是这个地方我能给您指出来。什么地方？程咬金说，江都城外有个酒店子村，就到酒店子村去就行。这程大爷怎么想起这酒店子村来了？因为这个王世充跟段达跟程咬金讲过，把他那马跟那斧子寄存到那酒店子村了。酒店子村那儿有王世充在那培养的人马队伍，有那么一支队伍在那儿，所以程咬金记住这个酒店子村了。一说这句话，李密说，好啊，既然是叫酒店子村，我就给你编一个名儿，杜康造酒，咱别叫杜康，你就说他叫李康行不行？程咬金说，叫李康这名不能说出来，一说出来他万一这杨广要不让我去了呢，派别人去捉拿呢。李密说，也对，那你就不说名，就说酒店的村就可以了。哎，就这样了。好，李密马上就把桌案上的纸张拿过来，提起笔来代程咬金写了一份口供。这口供说呀，他受人指使进皇宫行刺，指使他的人住在酒店子村，但是这个人只有他认识，只有他领着去才能把他捉到。这个人曾经说过他有很多

让他镇守虎牢关，当虎牢关的总镇。那么现在呢，我们要兵取虎牢关，到那个地方，我想兵不血刃，不用打仗，不费一兵一卒，就凭老父我这一个人，到在疆场上，我就能劝得上师徒归顺我们西魏大营。哦，李密听到这里满面堆笑，老王爷，这件事情就交给您了。在疆场之上，如果您就凭借着一席游说，可以说的您这个弟子归顺我们西魏大营，我给老王爷您首记一功啊。程咬金在旁边一听，哎，我说熊王爷，这事儿准不准，牢靠不牢靠，您这徒弟听您的吧。秋瑞是怎么会不听我的呢？我刚才听您这说呀，我真犯点合计。邱王爷，您说在打南阳关的时候，那阵上师徒他是反隋的，疆场上您劝他降隋，要不降隋的话您就抹脖子，结果上师徒他降了隋了。可是这回他降了隋了，您再劝他归顺西魏，他能归顺吗？啊，秋瑞说，这孩子是从小我把他拉着长大的，别人我不敢担保，上师徒他就听我的，我让他归顺西魏，他肯定归顺西魏。那好那好，哎，老王爷，这话你也别先说大了，如果到疆场上您劝了半天，最后他不听，那咱接着再打，这也行啊。邱瑞说，你们放心吧，他不会不听的。呵，邱王把这功可拉圆了，这话可说满了。最后商议决定之后，兵发虎牢关，由秦琼秦叔宝为兵马大元帅，程咬金自跑先锋官。依着李密呢说，您不能当这先锋，您要当这个先锋的话，由这个魔王天子到先锋，这显得大材小用了。程咬金说，咱们用不着这个，我不还有个一字并肩王的吗？不行的话，我在先锋营里边挑一大旗，上面再写上一字并肩王，我又是王，我又是先锋，我两样兼着。哎，好吧。李密觉得程咬金这个人倒也很有意思。程咬金为先锋，秦叔宝为元帅，带领着金庸城瓦岗寨上的很多众位将官，点齐了10万大军，离开了瓦岗寨，就奔着虎牢关来了。来到虎牢关外，扎下营寨，中军帐、先锋营全都设计好了。营寨一扎下，那虎牢关里的守将上师徒可就得到探马的禀报，说是现在瓦岗寨改了名了，改叫金庸城了，头也换了，不是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了，现在是西魏王李密李玄岁。上师徒知道李密那是个有计谋有智慧的人呐，他兴兵侵犯我的虎牢关，我得多加防范。于是上师徒对自己的兵将重新调遣，各路设防，自己呢也做好了迎战的准备。探马报，西魏王的兵马已经是兵临城外。上师徒呢告探马继续打探。这天人马扎下之后，这昌平王邱瑞就跟秦琼说了，秦元帅，我觉得这守一阵呢就得我出马，用不着我们讨敌要阵，我一出马，上师徒肯定出来要见我，而且要在跪到马前给我行礼，不信你们就看着。程咬金在大营里边一听，说王爷，这话您可别说大了啊，他要是不出城，要不迎接呢，那您不丢人吗？这程咬金这人就这样，有时候说那话不让人家爱听。邱王爷一听，好，咬金呐，你跟着我出营，你看看，你瞧瞧这上师徒会不会出来跪到我的马前。好好好，照这么说话，我跟着你。邱王爷，您还别说，您倒在瓦岗寨上给我们出了不少的主意，给我们排兵布将，训练我们的队伍，做了很多的贡献，可是今天这贡献是最大的，您如果就凭您这两片子嘴能把这上师徒

说的投降了。哎呀，那我们整个大营寨从上到下的人都得感激您。乔瑞瑞，你就放心吧。于是昌平王邱瑞点起来5000人马，程咬金在旁边给他官兵料阵，邱王爷顶盔冠甲，赵袍书带，跨起马，马鞍桥挂上自己这条枪，邱王爷出兵了。他儿子邱福在后面也跟着官兵料阵。邱王爷为什么积极主动地提出来攻打虎牢关，要说服上师徒呢？这老爷子也是感觉到，自从他上了瓦岗山之后啊，就再没有给瓦岗山立下过什么功劳，做出过什么奉献。说今天上师徒是自己的徒弟，那我出去劝降上师徒，这就是最大的奉献，以体现他自己的人生价值，他在瓦岗山上的作用。昌平王邱入来到疆场上，让人冲着虎牢关上面一说，告诉上师徒，就说昌平王邱瑞、邱梦龙今天到疆场之上出兵，要见上师徒。城上的军兵往里边这一禀报，上师徒在帅堂上一听，第一个出兵的是邱瑞。上师徒当时一愣，哎呀，这我老师啊。上师徒知道昌平王邱瑞投降了瓦岗山了，可是今天西魏的军兵到这一打他的虎牢关，第一阵出兵的就是邱瑞，这是他始料不及的。上师徒一想，我师父来了，那我也得出去见见呐。点起5000人马，带好了自己的这夜明盔，穿好了唐尼铠，外罩甲胄，足蹬虎头靴，跨骑虎雷豹，得胜钩鸟翅环，挂上金钻提炉枪，左肋下跨着3尺短剑。上师徒点兵出征，虎牢关城门大开，雁翅排开队伍，他一马当先来到疆场之上，远远地看见昌平王端坐在马上，老爷的金盔金甲，肋跨宝剑，马鞍桥得胜钩挂着那条枪，这枪没在手里端着，说明这老爷子很信得过上师徒，我们不是敌人，现在虽然是两国交兵，但是我们还是师徒关系。邱王爷在马上坐着，上师徒这匹虎雷豹往起一提，离着邱王爷马打对面一箭之地的时候，上师徒把马带住，吁，马上一拱手，对面可是老温师吗？邱王爷手捻银髯，微微一笑，师徒，正是邱瑞，见两温师焉何不下马行礼？邱王一开始就不高兴，要没有程咬金那句话呀，这邱王爷还不太在乎这个，心想这程咬金就在后边看着呢，你怎么见我的面不下马跪下呢？邱王爷一说这句话，上师徒这个人是重义气、讲礼节的人，马上甩蹬离鞍，下轿坐骑，走两步到邱王爷的马前，扑腾双膝跪倒，师父在上，徒儿师徒给师父见礼，崩磕一响头，然后站起来转身又上了马了。为什么又上了马了？因为上师徒知道现在两国交兵对过来的，这是我的师父，但是我师父身后边那几个将官、那几个兵马都是瓦岗军，我能说在地下站着不动吗？我知你们这里边是不是有计策、有埋伏啊？万一趁着我在地下一磕头的时候，你们队伍拥上来呢？今天磕完了头，幸亏后边没往上冲，上师徒所以得重新上马，时时做好战斗准备。上师徒一上马，邱瑞呢回头看了一眼，他看谁？看程咬金，那意思，程咬金看见没有，我说我这徒弟见我面得跪下磕头，现在跪下磕头了啊。程咬金在后边看明白了，邱王爷一回头的功夫，程咬金还冲他点了点头，那意思我知道了，你徒弟给你磕头了。上师徒端坐在马上之后，跟邱王爷马头相对，上师徒就说了，老师啊，今天这西魏的军马攻打我的虎牢关，您老人家为什么第一个出来了？哎，我听说老人家您投降了瓦岗寨，那是因为我的那兄弟邱福跟瓦岗山上这些个贼首贾家楼46有结拜，有他一个，

0: 我知道这个消息，所以您归顺瓦岗山也是被逼无奈，万不得已。长平王秋日一听，石头啊，这话说的不对，你怎么说瓦岗山这些人都是匪首呢？那么他们都是匪首，为师投降归顺了他们，那我就与这些匪首为伍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哦，老师，恕徒儿说话不周，我是说，您上瓦岗山是事出有因。
0: 师徒，我跟你说，我上瓦岗山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当初这隋炀帝杨广刚一登基的时候，虽然世上多有微词，为师我尚且不信，可这几年之后呢，我得知这个杨广的的确确是一个昏庸无道的皇帝，自从他当机以来，到处修造宫殿，搜刮民脂民膏，百姓苦不可言，民不聊生，悲鸿遍野呀。尤其最近他为了到扬州去观看一个琼花，3000里地开长河，70里地大行宫，愣是挖出这么一条御河来，御河道两岸栽树，各设马道，劳动百万民工，老百姓苦不堪言，而杨广所到之处，到处都要有所奉承，没有奉承职务者便要降职，这是一个什么皇帝呀？啊，可以说这杨广骄奢淫逸，正因为这样，百姓万民唾骂，天下刀兵四起，所以为师看来，这隋炀帝杨广他做不了多久了，大隋的江山犹如风烛残年呐，他气数已尽了。现在瓦岗山上新登基的西魏王李密，恐怕你也早有耳闻。这李密李玄岁乃是朝中的才子，乃是上柱国李宽的后代，一位大营。师徒啊，正因为这样，所以为师今天第一个出兵，师也是有一篇言辞的，而如今又劝我归顺西魏，又是一篇言辞。师父，您这番话说完之后，我也回答你一句话，劝我投降，徒儿不能遵奉师命。
2: 昌平王秋瑞啊，万万没有想到，他对上师徒一番劝告之后，上师徒回答了他一句话，徒儿实难遵命。
0: 秋瑞听完这句话之后，这个脸马上就沉下来了。为什么？在秋瑞的心目当中，他这个徒弟上师徒对他这个师父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回答，
2: 尤其是今天在疆场上身后边还有这位程四爷给他官兵料阵，程咬金对秋瑞能劝降上师徒持怀疑态度，所以秋瑞呢想用事实反驳程咬金的看法，但是现在上师徒来这么一句，昌平王秋瑞脸色往下一沉。老头瞅着上师徒就问了一句，
0: 上师徒啊，我看你现在人也大了，心也大了，你也做了大隋朝的官了，不是当年的上师徒了。上师徒，你忘了站在大街上卖身葬父那个时候了吧？啊！
2: 老头这话一出口，上师徒当时这脸腾的一下子就红了。
0: 上师徒为什么脸红了？上师徒觉得他师父这句话捅到他心窝子上了，这句话这就揭短的语言。
2: 怎么回事呢？这个上师徒当年他家里边是丹阳人，也就是金陵现在的南京普通人家，在上师徒8岁那年，有一天中午吃完了午饭，他上外边跟小朋友们玩去了，家里边

就剩他父亲母亲了，也不知怎么弄的，他父亲母亲在家里睡午觉的时候着了火了。说那怎么着的火呀？说煤气火、电火，没那事儿，那年头也没有煤气也没有电，可能就是灶火坑这个柴火呀它没熄灭，吃完了饭了死灰复燃，把没抱走的柴火给连起来了。这一连起来，整个的屋子就全着了。这一着，就把他父母全都烧死在屋内。不光说把他父母烧死在屋里头，家里边的那点财产也都给烧光了。所以他家里边这一起火，浓烟一起，旁边这些邻居们这一帮着救火，上师徒在小朋友那玩着也就知道了。当他跑回来的时候，一看这里他的家他的父母全完了，邻居们帮着从这火力堆里边把他父母的尸体扒拉出来了。上师徒伏在父母尸体上放声痛哭，哭的就像一个泪孩一样。上师徒这个孩子从小就有人缘，左邻右舍对他都非常喜欢，邻居们一看这怎么办呢？你说这家人家转瞬间这就家破人亡了，剩这么一个孩子，怎么料理这个老两口子的这个丧事啊？有个邻居给他出主意了，说宝贝儿啊，你干脆就上大街上你求帮吧。有人给他写了个牌子挂在脖子上，站到那个大道旁边，牌子上写着我卖我，我能干活，有人能葬我的父和母，我愿做牛马为其报德，就写了这么几个字儿。上师徒在这马路边那么一站呐，过往行人一瞧，这个小孩挺可爱的。咱不说吗？上师徒从小长得有人缘，这个人缘是什么？人缘就是一个人给人家一见面的时候初次的感觉，有的人你一看着他就觉得讨人喜欢，就愿意跟他接触，这就叫人缘。你看有的那孩子啊，又淘又闹又打又叫，哪都摸一把，别人一看见他就觉得心里发怵，这就叫没人缘。上师徒从小长得就有人缘，更何况这个孩子别看才八岁，知情达理，家里边遭了这个厄运了，一想起父母没了，站在道边上脖子上挎着这个牌子，眼睛含着泪，这一下子围观的老百姓就把他包围了。有的人就问他，好事者问他怎么回事，上师徒哭诉自己的遭遇，一讲这个事儿，大家伙都为之同情，同情归同情，怜悯归怜悯呐，说能够出钱赞助把他爹妈给发送了，或者把他叫到家里边给当个小使唤的人还没有，围观的人瞅着。偏巧就在这个时候，昌平王邱瑞带着仁义再次路过，那个时候昌平王邱瑞还年轻呢，正在南陈主驾下称臣。昌平王邱瑞这个道队往前走，发现有很多人把这个路给堵上了，让手下人一问是怎么回事，手下人一禀报说有一个小孩在路旁求帮。这昌平王邱瑞当时也是年轻气盛，下了马走到跟前。邱瑞一看这上师徒，邱瑞也是觉得这孩子呢很可爱，细一问他的遭遇，邱瑞当时有一片同情之心，于是邱瑞当时就说了，说行啊，既然这样的话你就上我家吧，啊，我家里边缺一个书童。上师徒听到这里跪地下蹦蹦蹦磕仨头。就这样，昌平王邱瑞把上师徒带到他的府地之内。带到府地之内之后，昌平王邱瑞拿出银子来交给上师徒，又派了手下一个家丁跟着上师徒到他家里。
到他家里。

帮着他料理丧事，把他的父母买棺椁成殓，发了丧，出了殡，入土为安，竖起两个碑来，立了两个坟头，让上师徒记住，这才算回来。上师徒打这儿对这位秋瑞呀，那是感恩戴德呀。秋瑞呢，就让他当一个书童啊，扫天挂地儿啊，端茶捧水啊，也就是干些这个活。但是上师徒这孩子从小聪颖，与众不同。秋瑞一看这个孩子不是属于那种麻木无知的那种孩子，是属于那种一点就透小机灵，属这种孩子。所以秋瑞呢，就让上师徒一天到晚的不离身边左右。那个时候昌平王秋瑞有一个习惯，就是二五更要练功夫。那练武之人呢，讲究是二五更的功夫。晚上在自己的后花园练功的时候，这上师徒在旁边就伺候着端茶水。昌平王秋瑞练累了，出一身透汗，上师徒把这茶水就递过来了。管多咱秋瑞端过茶碗来，往嘴里边这么一喝，保证这个茶是既不凉又不烫。一回两回，秋瑞没留神，日子长了，秋瑞就感觉到，哎，这个孩子啊，他挺聪明，这茶水这个温度始终这么好，怎么回事呢？就因为上师徒时时在注意着秋王爷的举止，他也知道秋王爷爱喝茶，说每次送这茶，他一觉得凉了，及时就热，太热了，他再给兑，就这样。所以秋王爷对上师徒就更喜欢了。有一回，秋王爷晚上二更天练完了功了，回到自己的屋中去休息，这上师徒小书童啊，就在他外间屋里睡。秋王爷今天呢喝了点酒，一觉醒来嗓子有点发干，就喊这上师徒啊给他看茶，喊了两声没答应。秋王爷奇怪呀，心想这小子哪儿去了，于是他穿上衣裳由打屋子里边就出来了，发现外间屋没有，来到后花园一看，找着他了。干嘛呀？上师徒在那儿自个儿练武术呢，从兵器架子上拿起一条枪来，在那抖着这个枪在那瞎舞着呢。秋王爷注目一瞧啊，他这个枪走的那个枪花，走的那个枪势，还真就是他的那个枪招。秋王爷一看这小子感觉还会偷艺啊，我练的这个东西他居然能学会了。所以秋王爷就叫上师徒说，你这枪是跟谁学的？上师徒一看满脸通红，就跟秋王爷说了，说您天天练，我天天看，我觉得您练得非常好，我自个儿偷着记的。秋王爷心想，这么一个小小年纪的孩子居然有这样的心胸，此子将来必成大器呀。秋王爷说，你要愿意学武术的话，那你就拜我为师吧，我教你练武术。上师徒跪地下磕头就叫师傅。打这儿这书童改了徒弟了，虽然说改了徒弟了，但是伺候师傅仍未改变，相反对这师傅伺候的就更好了。秋王爷对上师徒可以说是非常喜欢，把自己的武艺倾囊而赠，把他的枪法交给上师徒了。后来秋王爷这孩子秋福也长大了，比上师徒小几岁，让他们两个在一起练武。上师徒出了成了一个英俊的青年，也有一身好武艺，所以秋王爷在这个过程当中又给他请来了教文学的老师，又教上师徒习文。可以说上师徒到青年时期是文武全才。在这个时候，秋王爷把上师徒就推荐给了南陈主。南陈主当时对秋王爷也是非常重看，一听说秋王爷给推荐一个人才，
那不能等闲对待，把上师徒叫到金殿上，一看这个小伙子长得非常英俊，一问谈吐不俗，让他一练武艺，一看武艺出群，当即南陈主拍板定案，就封他为御前司隶。这个御前司隶就等于是皇帝的禁卫之臣呐。尚师徒这一步就登了南陈主金殿上的官员了，到这个位置上了，没用多久提拔为战殿将军。熊王爷呢给尚师徒还保媒娶了个媳妇儿，这媳妇儿就是他们府里边王妃的贴身侍女，姓冷，叫冷月梅，是全府地里边这些侍女丫鬟之中长得最漂亮的一个，也是全府地里边这些侍女丫鬟当中脾气最好最温顺的这么一个。一提这个冷月梅给尚师徒，尚师徒那就是甭提多高兴了，因为他在府里边的时候见过这姑娘，知道这姑娘好，给他们两个成了亲了。所以尚师徒经常跟邱王爷说，说师父啊，您对我这恩情啊，我这辈子是报不了了，我来辈子变牛变马我再报答您的恩情。邱王爷就说了，孩儿啊，我不希望你报答我的恩情，你只要建功立业成为青史名标之人，就对得起师父我教你这一片心血了。尚师徒的的确确就按照师父的教导去做的。所以当隋朝的人马攻打南陈的时候，皇上把他派出去在前线上堵住一线隋兵，首战告捷，南陈主一高兴就把邱子国送来的四件宝物一起赠送给了尚师徒。这四件宝物就是夜明盔、唐尼凯、胡雷豹、金钻铁炉枪。这四件宝物一给了尚师徒，尚师徒是如虎生翼，如鱼得水。尚师徒当时就得了一个绰号，四宝大将军。当隋炀帝杨广指挥着隋军四路进攻南陈的时候，有三路人马都打到长江边上了，唯独尚师徒这路人马停止不前，攻不过去，就因为有尚师徒在那指挥着。所以隋炀帝杨广在心里边就有了尚师徒的印象了。有人向他反映情况，跟杨广说，说这是南陈手下的一员名将，四宝大将尚师徒，又说他那个马怎么厉害，他那个枪怎么厉害，盔甲如何厉害。杨广对尚师徒这三个字印象很深。后来南陈被攻下来了，尚师徒自个儿一个人在那盯也盯不住了，大厦将倾，孤木难支，尚师徒忽然间消失了，不知道这人哪去了。隋炀帝杨广都纳闷。当然了，尚师徒的那个阵线被隋军给打溃了，但这个人找不着了。尚师徒上哪儿了？尚师徒跑了。他跑哪儿去了？远远的跑，跑到南阳，到南阳关那儿他想隐居住下来。结果到了南阳关那个地方他想隐居，当时镇守南阳关的南阳侯武军照也不知通过什么关系知道有这么一位四宝将尚师徒在他这住下来。武云照主动地登门拜访，跟尚师徒两人一见面，虽然说武云照做的是隋朝的官，尚师徒是南陈的将官，尽管现在不保南陈主了，他现在身上没有官职了，但是武云照对尚师徒也是另眼看待，把他当作朋友，一来二去的两个人成为至交。所以尚师徒就在南阳关这个地方闲住下来了。后来隋文帝登基了，再过一段时间隋炀帝杨广弑父夺权登基坐殿。那么当然了，昌平王邱瑞呢，南陈主这一倒台之后，邱瑞就到大隋朝做官了，官拜昌平王。
这杨广登基以后，由于

电章上殿骂杨广，杨广一怒之下满门抄斩，派余文成都、邱瑞、马叔毛等人到南阳关去征剿武云照，因为武云照造反了。当时武云照造反，这其中也有上师徒的主意。上师徒说：“你要反隋，我帮着你。”武云照这扯旗造反，余文成都带兵这么一围剿他，四路围城。上师徒曾经带一路人马出去，想着帮着武云照打隋军，没想到出去就碰见邱瑞了。昌平王邱瑞当时就劝上师徒说：“孩子，你我原来都是南陈主驾下微臣，可是现在呢，我投降了大隋了。你是我的徒弟，哪有说师父保大隋，你反大隋的道理呀？这岂不是师徒反目吗？你应该归顺大隋，再创一番事业。”上师徒听到这里，开始还跟师父说：“说师父啊，您曾经教导我，忠臣不是二主，烈女不嫁二夫。那么现在您原来是南陈主驾下称臣，怎么现在您投降大隋了？”昌平王邱瑞就说了：“说这是顺天则存，逆天则亡啊！现在南陈主气数已尽呐、啊，现在隋朝的天下已成一统，这是正路。”上师徒还犹豫。上师徒当时一犹豫，这昌平王邱瑞把宝剑就抽出来了，抽出宝剑，把宝剑往脖子上一戴：“小子，你投不投降？你要不投降大隋，为师我就拔剑自刎。你是我精心培育的一个弟子，我的心血都给你了，你要让我失望，我就不活了。”上师徒一看，这还得了吗？马上跪地下磕头，告诉师父：“我投降。”就这么的，上师徒投降了大隋了。投降大隋之后，邱瑞把他带回长安，跟杨广一说，杨广当时很震惊，因为杨广脑子里边早就知道上师徒这四宝将的名字。一听说邱瑞发现了上师徒了，立即金殿召见。一看上师徒果然气度非凡，杨广一高兴，封他为虎牢关的总镇。说在中国历史上，说这个隋炀帝杨广啊，荒淫无道啊，弑父夺权呐、啊镇兄弃妹啊，杨广是这个皇帝，但是杨广也不是一天到晚就都是这个事儿，他也做了点别的事儿。他两次出兵高丽，他手下有些个人也真是他的亲信，他对他看上的人也是厚爱有加。上师徒到了虎牢关之后，杨广对上师徒就另眼看待，经常有些个御赐封赏，所以上师徒对杨广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太大的恶感。尽管上世上有些传闻说这杨广什么弑父夺权，什么镇兄弃妹，但上师徒并不信。上师徒觉得作为一朝的皇帝，他不会这个样子。故此今天昌平王邱瑞一见上师徒劝他投降的时候，上师徒说出来这么几句话。但是昌平王邱瑞一说你忘了站在大街旁边卖身葬父的事儿的时候，上师徒觉得师父这阶段呐，那是小时候的事儿，所以他的脸腾的一下子红了。上师徒说：“老师啊，那件事情我永远忘不了，我跟您曾经说过，师父，我今生难以报答您的恩情，来生变犬马也要报答您。”邱瑞说：“师徒啊，我不要你来生变犬马，那我看不着，我也不相信人都会有来生，我就要你今生报答，我就要你听师父一句话，你马上扯旗一直归顺瓦岗军，西魏黎密。”他一说这句话，上师徒沉吟半晌，一言不发。为什么？上师徒在想啊，心想师父，这话也不能都让您说了啊，

0: 您让我投降西魏王李密，当初您劝我降隋的时候有那么一篇的词儿，现在又劝我降西魏王李密，上师徒对这瓦岗寨就没有好印象。不久前曾经听人说瓦岗寨有一支队伍，这是造反的队伍，为首者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叫程咬金。上师徒心想，这程咬金我听说是卖私盐卖耙子的一个市井刁徒，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泼皮无赖，他居然在那当了皇上，还有人拥戴他啊！结果这程咬金不当皇上了，换了个西魏王李密。是，这李密倒是出身贵族，普山公的后裔，但是我听说李密也不怎么样啊。在陪伴隋炀帝杨广下扬州的时候，人们都传言他曾经调戏过萧妃娘娘。李密现在都在这当了皇上，一个酒色之徒，他手下所领导者肯定都是一帮乌合之众，所以上师徒对这瓦岗寨没有好印象，就更不能听他老师的话。上师徒就跟老爷子说了，师父啊，今天你要让我投降西魏王，徒儿实难从命啊，因为当年您说让我投降大隋，我已经投降一回了，现在您又让我投降瓦岗寨，难道说您要让徒儿我跟您一样三义其主吗？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155集。上一集我们说到，陈百成的话音未落，房间外边就开始大乱，人声鼎沸，脚步声轰响，显然是麻风的枪声惊动了夜总会里的人。谢文东弯腰捡起折断的刀身，摇头叹息着说，一把好刀啊，真是可惜了。江森狠狠地瞪了陈百成一眼，冷哼了一声，拿着枪杀了出去。夜总会里的人如何能是谢文东这批人的对手呢？特别是血杀和暗组都是特殊训练出来的，各自的成员虽然嘴上没说什么，可是心里头都较着劲呢，有意比比高下。江森和刘波更是如此，虽然是铁杆朋友，可谁都不服谁，他们拿夜总会这些人当练手了。半个小时以后，夜总会里200多人不是死伤在地，就是四下逃窜。出来以后，谢文东的眼睛一眯，叫人一把大火把这个海城夜总会烧了个精光。山田本来也在夜总会，可是他见识不妙，手都没动一下就带着几个亲信逃跑了。麻风一死，算是去掉谢文东一块心病，这个埋在心底深处的疙瘩终于解开了，心情豁然开朗。坐在车里头，谢文东怜惜地看着手中的断刀，刀断了有能修补的机会，人如果死了可再也活不过来了。说着他把断刀扔在陈百成的身上，把陈百成吓了一哆嗦。陈百成捧起刀，头上的冷汗瞬间就流了下来。谢文东一笑说，帮我把这把刀修好了，刀是好刀，丢了可惜啊。陈百成松了一口气，连连点头，
2: 是是，东哥，我一定找人把这把刀修好了。
1: 谢文东忽然眯起眼睛问他，刀可以修好，那你的心呢？陈百成刚松口气，可是一听这话如同五雷轰顶，眼前一黑，差点没从车椅上摔下来。他张着嘴巴不知道说什么好。谢文东扭头看向车外说，人心要摆正，说来也奇怪，别人心里在想什么我总是莫名其妙的知道。陈百成着急地说，
2: 我对东哥绝对是忠心的，我可以对天。
1: 谢文东摇摇头打断他的话，忠心是用行动来证明的。

0: 不是用嘴来说的，做你应该做的事吧。
1: 说完了，他闭上眼睛。
0: 陈百成低着头，冷汗顺着脖子流淌到地上。谢文东在 DL 市没待上三天，南京告急的电话一遍接一遍，消防统领不下7000人围攻南京，重要的地方连连失守，堂口危在旦夕。灵敏独木难支请求谢文东援助。谢文东挂断电话，叹了口气，人有多高的地位，就要付出多大的代价。谢文东既是文东会老大，又是北红门掌门大哥，这足可以让任何人都为之眼红，但其中的艰辛又有几个人能看到呢？谢文东临行的时候本想和两姐妹告个别，但是转念一想还是算了，见面反而会增加离别之苦。他匆匆写下一封信，让下面的小弟交给高家姐妹，并命令王良带领一组人暗中保护他们两个。一切安排妥当之后，他与江森、刘波又坐上下午的飞机赶去南京。其实南京的情况没有灵敏说的那么糟糕，他手下有3000多人处于守势，对抗7000人不算难。可有消息说向问天可能会亲自带大队人马赶过来，这样一来探花的心里就没了底儿了，怕南京有个闪失，自己负不起这个责任，才急忙让谢文东赶回南京。谢文东到了南京，刚被灵敏接回堂口，任长风也风风仆仆地赶到了。他的耳朵尖得很，虽然在替市，可谢文东的一举一动时刻关心着，特别是南京一告急，他暗中点头，不用问，东哥一定得去南京。他越和谢文东在一起的时间长，就越有一种依赖感，在他的手下做事儿，不用再费心考虑别的，不用估计任何人，不用，反正啊，就是两个字，痛快，酣畅淋漓的痛快。任长风喜欢这种感觉，也心甘情愿地跟在谢文东的身后冲锋陷阵，攻城拔寨。谢文东一见任长风肩膀一塌，为难地说，
2: 长风啊，你的刀看来我是不能还你了。
0: 任长风一愣，
2: 东哥怎么了？
0: 谢文东拿出一张照片向前一递，
2: 喏，他变成这样了。
0: 任长风一看照片差点没哭出来，巴嗒巴嗒嘴，仰面长叹，
2: 我苦命的刀啊。
0: 谢文东为人很细心，知道任长风很宝贝自己的这把刀，如果不是他借，别人恐怕碰都别想碰一下，可今日战刀一折为二，他也很过意不去，特意照了张照片给他怀念。灵敏在旁边一撇嘴，嘲笑着说，
3: 不就是一把刀吗？
0: 他旋风一般的跑出房间，很快又旋风一般的跑回来，怀里边捧了不下10把长短不一、款式各样的唐刀，往桌子上一放，你选一把吧。任长风边看着边咧嘴，不时嘟囔着，
2: 这叫啥刀啊，和我那把比起来差得太远了。
0: 说着他随手拿起一把掂了掂，眼皮向下一搭，
2: 这把刀啊适合切西瓜，这把呢唬唬人还行，真打起来啊，
3: 哼，这把也太离谱了吧，我看呢可以用来当餐刀了。
0: 灵敏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他把刀重新抱了起来说，
3: 不要就算了。
2: 我妹妹，我只是说什么，谁说我不要了。
0: 这时候谢文东也厚着脸皮凑过来，看看这把，瞧瞧那把，他笑着说，
2: 灵敏呢，我也选一把怎么样啊。
3: 不行。
0: 灵敏、任长风两个人异口同声地说，
1: 你们俩还挺有默契的嘛。你们是不是？
0: 两个人听了以后，脸色同时一红。谢文东看准机会，飞快地从灵敏的怀里抢了一把，把他吓了一跳。他一跺脚说：“
3: 东哥，哪有老大抢属下刀的道理啊？”
0: 说完了，快步追了过去。下面的小弟偷眼看着三位在北红门内举足轻重的人物追打在一起，哪有半点大敌当前的感觉？不知道是该笑呢，还是该哭呢？
1: 谢文东虽然在人数方面处于劣势，不过却是一身轻松，而萧芳手下有比对方多出一倍的人力，可丝毫不敢大意。市区的密探已然回报，谢文东又来南京了。
0: 一听谢文东这三个字，萧芳心里头真是有点打怵。本来这次到南京有十成的把握取下这里，现在一听谢文东到了，十成把握也变成了一成。他的根据地还是定在南郊外的那间破旧旅馆，他令大部分手下都回到旅馆里边暂不出战。可是总不出战也不是办法呀，影响士气不说，连后方向问天那关也过不去。这一点萧芳明白，张居峰也同样明白。后者冥思苦想了一晚，还真被他想到一个破谢文东的方法，急急忙忙的去找萧芳商量。来到萧芳的房间，见他愁眉苦脸，正看着南京的地图发呆，张居峰笑着问他：“
1: 萧兄弟可是想出法子了？”
0: 萧芳的眉头一皱：“你这是明知故问呢、啊、看我这个样子像是想出办法的吗？”他抬头一看张居峰，这家伙一脸笑容无比轻松，心中一动：“
1: 张兄，难道你有什么好主意不成？”
0: 张居峰哈哈一笑：“
1: 好主意倒是未必，所以啊才过来找你商量一下。”
0: 萧芳的精神一振，可是瞬间肩膀又塌了下去。张居峰能想到什么好主意啊？他的智谋远不如自己呢，连自己都一筹莫展，张居峰就更不用说了。张居峰看出了萧芳的想法，也不在意，他笑着说：“
1: 我想来个以彼之道还彼之身，怎么样啊？”“
3: 哦，怎么个以彼之道还彼身呢？”“
1: 老萧啊，上一次谢文东用诱兵之计打败我们，而且还杀了李兄，这一次我们也来个诱兵之计。杨公他们堂口打上一阵呢，就故意败走，把谢文东引到我们的埋伏圈里头，可一举把他斩杀。”
4: 畅听网，分享别人的心情，精彩自己的人生，你的畅听别样精彩。www.听85.com。
0: 萧芳听了以后低头沉思，好一会儿他抬起头来说：“
1: 可是谢文东会上当吗？他可是比狐狸还狡猾呀。”“
0: 这就看我们的前奏演得好不好了。如果我们天天去攻打他们的堂口，一次两次他有戒心不追，可是次数多了，连神仙也难控自己的情绪，何况他谢文东呢？”
1: 萧芳在心里头反反复复想了一遍，点点头称赞地说：“
0: 张兄啊，这个计谋不错呀，确实是个好主意，就这么定了。今天晚上我们就去会会谢文东。”
1: 张居峰见萧芳恢复了一些平日的神采，拍了拍他的肩膀，感叹地说：“
0: 老萧啊，别让谢文东在你心里留下太深的阴影。别忘了，你萧芳萧天王在咱们洪门也是有鬼才天王之称的。”
1: 萧芳长叹一声，感激到了。谢文东站在楼顶天台上，用望远

0: 竟向下一看，呵呵，好强的气势啊，希望不是故意装出来的。张居峰刚到堂口门前，只见大门一开，任长风就领人杀了出来。上一次他们俩交过手，没分输赢，这一次更不用多说，两个人之间招呼也没打一声，各自拔刀站在一处。主将动手了，下面的人更不能闲着，南北红门数千人在堂口门前的街道上展开赤裸裸的冷兵器大火拼，黑盖不住红，夜色也同样掩不住鲜血，数千人的厮杀是何等惨烈，刀枪齐举，血流成河，自己身体的鲜血还在向外流，可拼了命的去夺取别人的鲜血，人性在这里被彻底的践踏蔑视，人们以杀死眼前的一切生灵而拼杀，受伤而体力不支的人挣扎着不让自己倒下，在混乱中倒下的下场只有一种，不是被敌人就是被自己人活活的踩死。谢文东垂眼看着脚下的惨斗，不时有红光在他的眼中闪动，那是充满朝气的热血。他拿起电话，一丝不乱地拨打着。探花，该你出手了。说完了，他把电话挂断。私下谢文东是朋友，而在战场上他绝对是恶魔。灵敏带领数百人冲进战场，给北红门的人打了一针强心剂，士气大振。同时他们也都很想看看灵敏的身手，这位传说中身手仅在东心雷之下，智谋仅次于聂天行的年轻一代探花。灵敏的武器是一把很薄的刀，比纸还要薄，但是却亮得惊人。他的出手比任长风更加诡异，刀来无声，刀去无痕，亮光乍闪，快似闪电，刀过而人亡。灵敏撇撇嘴，翻着白眼说，
1: 你好像没搞清状况嘛，我不是想帮你，我是想杀死敌方的主将。
0: 任长风的老脸一红，
2: 不用这么直接吧。
0: 听着二人对话，附近的小弟们都忍不住偷笑。把战场打扫一番，南红门留下的尸体还有伤者都处理干净，该埋的埋，该送医院的送医院。告一段落的时候，警察很老套的出现了。一般都是这样的，在关键时刻警察是不轻易出来的，当他们出来的时候，一切都已经结束了。这场厮杀虽然以南红门败走而告终，其实他们并没有输，双方人数相当，损失也差不多。不过张居峰中了灵敏一刀却是意外，回来以后萧芳观察一下他的伤口，见不算严重，埋怨说，
3: 怎么这么不小心呢？是谁伤的你啊？
0: 张居峰闭眼，灵敏的冷艳浮现在眼前，他笑呵呵地说，
3: 一个女人比玫瑰还要漂亮的女人。
1: 我说你还真能笑出来呢，你
3: 那一定是带刺的玫瑰，
0: 她呀应该就是探花灵敏，只是我没想到她的刀这么快，没给我留下全身而退的机会。
3: 我说老张啊，灵敏可不是一般的女人呢，你可别打什么歪主意啊，牡丹花下风流鬼已经不少了。
0: 北红门打退张居峰的进攻，最兴奋的是任长风，边挥堂口边挥舞手中的刀，他不停地自语说，
3: 哎，可惜，真是可惜啊。
0: 一旁的魏子丹心里奇怪，不明白他可惜什么。
3: 我说峰哥，南红门都让我们打退了，你还可惜什么呀？
0: 任长风没说话，灵敏说了，
1: 还能可惜什么呀？他一定会说，真可惜呀，如果用我自己的刀，那个张居峰一定跑不掉。哎，我说的对吧？
2: 知我者莫过小敏也。

0: 任长风瞄见灵敏和谢文东的脸上都不见笑容，特别是谢文东。
1: 东哥，你怎么好像不太高兴的样子？
0: 我没有不高兴，也没有高兴，只是在考虑一个问题。
1: 问题？什么问题啊？
0: 长风啊，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南红门根本就没有拜师，可他们却偏偏拜了。
1: 我还以为东哥为什么事儿奇怪呢？那个张居峰啊，中了小敏一刀，自然不会再战了。他一走，下边的人能不拜吗？
0: 谢文东摇了摇手指，笑着说：“可是还有萧芳没有出现呢，他们至少还有3000人没派过来，这又作何解释啊？”
1: 这可能是南红门只想打一场试探性的小仗吧？
0: 不，不是试探。如果想试探，他们绝不会到我们堂口来试探，而且也不会派张居峰这样的大将前来。
1: 任长风也不傻，经谢文东一提醒，也感觉出不对劲儿。
2: 那他们想干什么呀？
0: 他们不败自败，自想是引我们乘胜追击。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萧芳十有八九在前面的路上就设好埋伏了，等咱们一到，来个以逸待劳，围而歼之。
1: 呵呵，这个萧芳啊，想把我用过的计谋反用在我身上，这也太小瞧我了吧。
0: 灵敏呐，帮我筹集摩托车，至少需要500辆以上的摩托车。
3: 哎，东哥，要这么多摩托车干什么呀？
0: 自然是应付萧芳的诱敌之计了。谢文东怎么用摩托车来破萧芳的诱敌之计呢？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156集。
1: 上一集我们说到，谢文东让灵敏筹集500辆以上的摩托车来应付萧芳的诱敌之计。

方有天大的本事也使不出来啊，设好的埋伏也形同虚设，自娱自乐了。就这样过了能有十天功夫，萧方的耐心基本上快磨没了，张居峰的刀伤也基本上没事了，不做剧烈运动伤口不会裂开。他看出来萧方心里着急，其实啊他心里更急，这个主意可是他出的，这么耗下去可不是办法呀。十天之内为了引谢文东上钩，死伤不下百余兄弟啊，这个责任可在他呀。所以呢，张居峰的伤口还没痊愈，他又急急忙忙向萧方讨令：萧老弟啊，这一次再给我3000人，不把谢文东引出来，我是绝不罢休。萧方看了看张居峰，无奈的笑了：你都伤成这样了，我还能让你去打仗？他摇了摇头说：不妥呀，你身上的伤……没等萧方说完呢，张居峰急了：这都什么时候了，老大向问天随时都可能到南京来，如果看到现在这种状况，天王的面子还往哪儿摆呀？他着急地说：哎呀，现在还什么伤不伤的呀，能把谢文东引出来，就算让我缺胳膊少腿都行啊，今天晚上我再去会会他。萧方见张居峰眼睛都红了，没办法，只好点头答应了。这天晚上，张居峰又带上3000来人，这回啊没有十天前的那股威风劲儿了。张居峰的心里没底儿，眉头紧锁，考虑谢文东再不上钩，自己该怎么办。这下面的兄弟更是无精打采的，这几天以来仗是天天打，可是越打越心寒，对方没损失多少人，自己一方反倒是损兵折将的，心情压抑，士气低落。刚到堂口的街前，只见前方街道当中站满了人，黑压压一片，分不出个个数。张居峰的心里一惊，以为中了人家的埋伏，他定睛一看，站在人群最前边的正是谢文东，他正笑眯眯的看着自己呢。谢文东向前一步，笑着说：张兄别来无恙嘛。张居峰一听啊，差点气得背过气去，眼睛都红了，他也不搭话，怒吼一声，拔出双刀向谢文东冲过去。还没等到近前呢，他的刀已经开始舞起，大有不将他碎尸万段死不罢休的架势。可谢文东哪是那么好杀的呀，他还没动呢，旁边窜出一个人来，手持银白唐刀，虽然是夜晚，但刀上的寒光仍然是刺人双目。不用说，这位正是任长风。任长风和张居峰是老冤家了，见面以后二话不说，不由分说的就打在一处。这一回双方都很默契，下面的小弟没有再混战在一起，而是各自为自己一方的主将压阵，眼睛一眨不眨的看着场中恶战的两个人。过了十几招，任长风倒是没什么，他是越战越勇，能找到和自己身手差不多的人一战，对他来说也是一种享受。反倒是张居峰有伤在身，打了十几招伤口就裂开，血流出来隐隐作痛，做出来的动作也变了形。张居峰心里暗说，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呀，伤口疼痛，一个不小心就可能死在对方的刀下。他偷眼一瞧，谢文东还是笑眯眯地站在那儿，离自己的距离不远，他的心里一动，为什么不看准机会把谢文东给杀了，除去我方最大的威胁呢？想罢，张居峰精神大振，手中的双刀舞得呼呼作响，风雨不透。这时候任长风正好劈头盖脸就是一刀，张居峰举刀应接，嘡的一声脆响，火花四溅，张居峰的身子故意一歪，样似力量不支。任长风暗笑了一声，

0: 下面飞起就是一腿，这一腿结结实实的贴在张居峰的小肚子上。他惊叫一声，身子倒飞出去，他的后面正是看热闹的谢文东。在空中他忍住小腹的疼痛，身子一扭，落地的一瞬间他转过身来，还没等自己爬起来，伸手一刀就直刺谢文东的小腹。这一惊变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也包括谢文东。一旁的灵敏想上前营救，可张居峰这刀太快也太突然，电光火石之间，恐怕连神仙出手都来不及，更何况灵敏还不是神仙呢。这一刀不偏，张居峰喘息着说，
1: 撤，快撤。
0: 这一次他是真败了，没有引诱谢文东的意思。可是这一回谢文东偏偏就追了出来，只见谢文东一挥手，人群瞬间向两旁分散，后方原本漆黑的街道上两条腿跑不过两个轱辘，张居峰带人没跑出百米就被车队追上。见摩托车来势汹涌，后边的人纷纷躲避，他们能闪过车身，却闪不过车上的钢刀。摩托车飞驰而过，白光一闪，周围有数人的身上被划出口子。可还没等反应过来呢，后边的摩托车一辆接一辆就过来了。南红门最后边的数十个人连手都没伸一下，已经是浑身是血的血人了。没出片刻功夫，南红门被车队冲得七零八落，没有队形可言了。这是一场不公平的厮杀，南红门虽有三千余众，可是却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每个人都无心恋战，只想着能早点脱离这地狱一般的困境。可是摩托上那些身穿黑衣黑布蒙嘴的人，真的如同地狱里杀出来的恶魔，瞪着血红的眼睛，挥舞着手中的钢刀，无情地砍杀着眼中的一切生灵。张居峰回头一看，脑袋一木，差点就没晕过去。他长叹了一声，把扶住自己的小弟推到一旁，决心拼死一战。这时候后边的摩托已经杀上来，直向张居峰撞过去。张居峰一撤身子，躲过锋芒，出手如电，一把抓住驾驶人的衣服，给我下来吧。张居峰作为南红门八大天王之一，的确不是平庸之辈，虽然身负重伤，但一身力气仍然是让人咋舌。他硬生生的把驾驶摩托的那个人给拽了下来，失去控制的摩托和坐在后边的人齐齐的摔出了十多米。张居峰把那手中的人按在地上，没等那个人站起来，一刀就刺穿了他的小腹。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这时候又有一辆摩托车向他冲过来，他身子就地一滚，眼疾手快，把刀顺势向前一递，正塞进摩托车的前轱辘里，只听咔嚓一声脆响，连人带车翻滚着就飞了出去。张居峰伸手之间就毁了两辆摩托。可是没等他有喘息的机会，后边又上来了好几辆。摩托上的人衣着跟前两辆没有什么分别，只是在胳膊上戴着红色袖标。他们没有直接向他撞过去，而是在他身旁打转。数辆摩托车快速的旋转着，令人眼花缭乱。不一会儿，张居峰已经分不出个数了，他只觉得周围到处都是摩托，到处都是灯光。这时候摩托上有人吹了一声口哨，其他人明白他的意思，数把尖刀同时伸出来。张居峰还没看清是怎么回事呢，身上顿时就多出七八条口子，不过伤口都不深，只是伤了皮肉，就这也够张居峰受的了。他浑身是血，疯了一般横冲直撞，但是刚到人家近前就被一脚踢回中间，接着又是一声

0: 口哨声响起来，白光顿显，张居峰的身上又多出七八条伤口。几个来回下来，张居峰彻底成了雪人了，他身上也不知道有多少条口子。可是张居峰呢，仍然站在场中，身子摇晃着，努力不让自己在敌人面前倒下去。吹口哨那人见差不多了，挥手让众人把车停下，转头再看张居峰带来的手下，死的死，伤的伤，投降了一大批，还有不少趁乱逃跑了，下场够悲惨的。吹口哨那人来到张居峰的面前，见张居峰瞪大眼睛盯着自己，把嘴上的黑布向下一拉，露出本来的面孔。他淡然地说，我叫江森，文东会血杀组组长。张居峰现在已经说不出话了，他微微点头，白眼一翻，一头栽倒在地上。江森冷笑着伸手入怀，想掏出血贴，可是却被赶过来的谢文东拦住了。
1: 老孙呐，别杀他，把他送到医院去。
0: 江森低头一看，张居峰浑身是血，白色的衣服都染成红色了，身子不断的抽搐着。
1: 哎，东哥，就算现在送到医院，恐怕也来不及了。老孙，像这样的人杀了可惜呀，尽量救活他吧，如果能收为己用，那是最好不过了。
0: 任长风这时候也跑过来，一看地上的血人，他轻轻一叹，惆怅地说，
1: 真可惜啊，本来还想和你再打一仗的，不过看来是没这个机会了。
0: 东哥，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1: 没了张居峰啊，也够萧芳心疼一阵儿了。今天晚上他不敢再来了，让兄弟们回去休息吧，如果想出去玩尽管去，所有的费用我出。
0: 任长风听了以后大笑着说，
2: 哈哈哈，今天晚上打了一场胜仗，恐怕呀没几个人想早早去休息，东哥你可要出血喽。
0: 谢文东也笑了，
2: 哈哈，我可一直不小气啊。
0: 这时候的萧芳呢，他还不知道张居峰身受重伤，生死未卜。他带人埋伏在暗中，就等张居峰把谢文东引出来，前后夹击，将之生擒。可是左等右等，别说谢文东没看见，就连张居峰也没回来。他心里奇怪，低头看了看表，按理说张居峰不管引没引出谢文东，现在也早该回来了，可人呢？难道……
1: 萧芳倒吸一口冷气，难道张居峰出事了？
0: 他心里一惊，按说不管怎么样自己都要去看看，如果再有一个天王死在谢文东的手里，那自己也不用回广州见老大相问天了。他挥手大喊一声，让暗中埋伏好的手下全部出来，直奔北红门堂口去接应张居峰。没走出一里地呢，就见前边跑过来一个人，身穿南红门服饰，步履蹒跚，身上带有血迹，样子非常的狼狈。
1: 不好！
0: 萧芳大步向前，抓住那个人的衣领，大声问他，出了什么事了？那个人一头是汗，胡乱摸了一把，汗水和泥土混合在一起，顿时成了大花脸。他喘息着说，
1: 谢文东有埋伏，我们中了他的圈套了。
0: 萧芳的脑袋嗡了一声，身子一晃，这个人阴森地说，
1: 不过张天王临死前让我给你带个口信儿，说他在黄泉路上等你。
0: 话没说完呢，那人的袖口掉出一把明晃晃的匕首，落在掌中，直刺萧芳的小腹。人们都知道萧芳智慧过人，可是很少有人知道他的身手也是非常了得。萧芳正抓狂的时候，突然感觉不对劲儿，这人说话的口音带有浓

0: 重的东北味儿。可是还没来得及细想，那人的刀已经就到了。多亏萧芳的心思缜密，他大喝了一声，身子向后急退，险险躲过这致命的一刀。怕那个人追击，他又连连的退出数步才稳住身子。他的肩膀一晃，亮出佩刀，抬头再看那个人正笑呵呵地站在那里，并没有上前追杀，只是伸手把身上南红门的白色衣服向下一拉，露出里面的黑衣。他笑着说：萧芳，身手果然了得呀，兄弟领教了。说完了，鞋下里窜了出去，一头钻进路旁的阴暗之处，没了踪影。只是他高喊的声音传了出来：萧芳，兄弟奉劝你早日回广州吧。黑衣人的声音刚落，萧芳带来的手下才从震惊当中清醒过来，一个个慌慌张张的拔刀就想追出去。萧芳一摆手摇头说：算了吧，你们追不上他。萧芳的一个亲信见他的脸色难看，壮着胆子向前就问他：萧大哥，我们还去不去北红门堂口接应张大哥了？没等萧芳说话呢，前边又出现一群白衣人，三三两两垂头丧气的跑过来。萧芳的手下大惊，经过刚才那个人一下，有些草木皆兵了，他们纷纷亮刀严阵以待。这些白衣人一见到萧芳，纷纷的冲过来大喊着：萧大哥，不好了。萧芳听声音就知道是自己人，他眼睛一闭问道：张兄现在怎么样了？
1: 萧大哥，张大哥被北红门困住，生死不明啊。张大哥本来就身受重伤，又被人围困，恐怕……
0: 萧芳急得一咬牙：你们是怎么中了谢文东的圈套的？退败回来的人一五一十把经过说了一遍，张居峰是怎样和任长风大战的，又怎样趁机偷袭谢文东不成反中一刀的。退败之后，北红门竟然杀出数百辆摩托车，大大出乎众人意料之外，毫无准备之下无从抵挡，被人家杀得溃不成军。张居峰被数辆摩托圈在正中，身中不下数十刀。萧芳听了以后长叹了一声：唉，张兄性命难保啊。他仰起头伤神地说：这是我的过错呀。习习晚风吹过，萧芳的眼睛一红，眼泪滴落出来。事情到了这种程度，萧芳还会继续攻击北红门的堂口吗？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157集。习习的晚风吹过，萧芳的眼睛一红，眼泪滴落出来。他和谢文东交手有数次了，可每次都是自己吃了大亏。先是红武山庄的窝囊，一时疏忽把大好的形势拱手相让，被逼出南京。第二次野心勃勃想再战谢文东，哪知道又中了他的诱兵之计，折损了天王李望野。这一次呢，本想还其道而行之，谢文东又弄出一支骑兵，张居峰的性命恐怕也被人家留下了。越想萧芳越难过，越想他越上火。他萧芳在南红门一直以来都可以说是战无不胜，智谋高人一筹，万事谋算于胸。可自从遇上了谢文东，他好像就和胜利无缘了，相形见拙，屡战屡败。掌门大哥向

0: 问天如此信任自己，把两大天王交自己手中使用，可是却双双折损，有何脸面再去见大哥呢？有何脸面再见门中其他兄弟呢？萧方的牙关一咬，把心一横，转头大声说道：我萧方和谢文东交手数次，屡遭惨败，死伤无数，在乎什么呢？他们纷纷拔刀，齐声的叫喊着：我们愿意跟萧大哥一起去，我们也是汉子，杀死谢文东。众人被萧方一番肺腑之言激得情绪高涨，个个都抱一死之心，和北鸿门决一死战。一人拼命，百人退让，这已经够可怕的了，如果数千人拼命，那足可以惊天动地。如果萧方真带这些人去找谢文东一战，那谁输谁赢还真未可知。但并非人人都是不怕死的，下边有几个干部一看这个架势，确实是准备拼命去，心里一寒，互相看了看，使个眼色，悄悄地退到人群后边，小声商议。哎，我说萧方不是真打算这么去找谢文东吧？
1: 我看像，但谢文东是什么人呢？人家可能在前边都安排好埋伏了，这一去凶多吉少啊。
2: 就是啊，他萧方不要命，凭什么？
0: 算的没错，如果萧方理智未失，凭他的谨慎，打死也不会在这个时候去进攻。可是现在呢？他现在偏偏处于抓狂的状态，没有理智可言，抱着一死之心呢，这反倒出乎谢文东的意料之外。萧方正打算带人去找谢文东拼命的时候，电话突然响了，接起来一听，原来是向问天打过来的。电话里边向问天没多说什么，只说南京的情况他都了解了，让萧方不要轻举妄动，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同时呢又安慰他几句，最后说在自己没到南京之前，不要再和谢文东开战。萧方多聪明啊，他知道下边有些干部怕死，不愿意和自己同往北鸿门的堂口决一死战，先把这里的情况回报给了向问天，而向问天呢，怕自己出意外，特意打来这个电话。他叹了口气，收起电话，心情也平静了一些，不像刚才那么激动了。他暗中一想，也是，自己去拼命也就算了，凭什么还拉上这么多人和自己去冒险呢？他傻愣愣地站在原地有两分钟，下面的人除了暗中打电话的那几个干部以外，其他人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一个人上前小心地说：
3: 萧大哥，我们是不是该动身了？
4: 大家撤吧，以后没我的命令，谁都不可以私下和北鸿门开战。
0: 众人一听，顿时就泄了气了，不明白萧方为什么听了电话之后情绪上突然转变，一个个都无精打采的。人心呢，不完全是靠门规和个人魅力就能拢住的，时而施加一些恩惠，下边的人更会死心塌地。谢文东完全明白这一点，所以呢，他对下边的兄弟出手一直很大方，特别是对死伤者的家属，分给他们一笔足可以安安稳稳小康一辈子的抚恤金。这样做呢，一是给死伤兄弟一个交代，但是更多的是做给活人看的，让他们知道，不管你是生是死，鸿门永远不会忘记为帮会做出贡献的人。

0: 也让下边的人在两军对垒当中没有了后顾之忧。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谢文东呢，也难得找到这样放松的机会，他和几个高级干部进了一间包房，边喝酒边聊天。谢文东不经常喝酒，但不代表他不会喝酒。东北出来的人恐怕没几个不会喝酒的，会喝酒的呀恐怕也没有几个喝得少的。这个任长峰呢，他偏偏不信，他是北京人，天生一股高人一头的傲气，但是他也确实有可以骄傲的本钱。他和谢文东不是第一次喝酒了，以前聚会的时候也喝过，不过当时人太多了，最主要的是他那时候啊，心里对这个年轻的掌门充满不服，也和其他人有一样的想法。谢文东是靠老爷子的关系才被推上台的，但是自从跟了谢文东一起抵抗南红门进攻，他才算明白老爷子为什么把这年轻人提起来，那可不是靠关系，而是靠实力。任长峰今天异常的兴奋，先和灵敏喝了一通，不过觉得喝得不过瘾，人家毕竟是女人，不好硬劝，所以呢，他带着三分醉意就来找谢文东比酒量。一旁的江森听了以后摇了摇头，笑着说任兄的酒量恐怕不如东哥呀。任长峰自然不服，他拿过两只杯子往桌子上一放，
2: 东哥，今天呢咱们俩比一比，看谁的酒量好。
0: 好啊，谢文东见他的情绪兴奋，不忍拒绝，点头答应。他把杯子往旁边一推，笑着说，
2: 和什么人喝酒啊，就得用什么东西，江湖啊讲究的就是个豪气，喝酒更是如此啊，用杯子太小气了，我觉得呀，用瓶子来不错。
0: 任长峰听了以后仰面大笑，
2: 哈哈哈哈，东哥就是东哥呀，咱们就用瓶喝。
0: 两个人以瓶带杯对饮起来，江森和刘波作陪，后者喝了一大口说，
3: 东哥呀，刚才我假扮南红门的人试了一下萧芳的身手，他很不错呀，竟然能在我突袭之下毫发无伤，实在是厉害呀。
4: 老刘啊，现在的社会啊越来越不讲究身手了，老雷怎么样啊，还不是被人打成重伤吗？
5: 勇者只争天下，智者却谋天下呀。
4: 东哥说的对呀，这次东哥弄出来的摩托骑兵啊实在是太厉害了，如果我不是事先知道，恐怕也会被吓一跳呢。
0: 谢文东摆手笑着说，
4: 哼，这自古以来呢，骑兵对垒步兵都是占有绝对优势的，可是现在社会啊要搞出数百匹战马有些不现实，所以我才想到用摩托代替马，或许能起到奇效。
0: 任长峰说，
2: 东哥确实起了奇效啊，至少那个张居峰被咱们吓了一跳，毫无还手之力。为了东哥创造出来的新时代骑兵，我们干一杯，不，是干一瓶。好，干一瓶。
0: 众人撞瓶，叮当作响，气氛高涨起来。这一顿酒一直喝到凌晨3点钟左右，大家伙都有些醉意了。其中呢，属任长峰醉得最厉害。人郁闷的时候喝酒容易醉，心情不爽，一杯酒下肚就发晕。高兴的时候喝酒呢，也同样容易醉，心情舒畅，酒逢知己，自然喝得痛快，一痛快，量就难以控制了。任长峰醉了，而且醉得很厉害， 他搂着灵敏的肩膀胡言乱语，称兄道弟，最后啊还说要和他同睡一张床，方显之间的情谊。结果呢，眼睛上挨了灵敏一记老拳，青了好大一块，这才消停下来。魏子丹晃晃悠悠的来找谢文东，说下边的兄弟喝完酒想去桑拿，问他的意思。
2: 谢文东是明白人呢，一听就知道里边的猫腻，十有八九是想找小姐。他一笑说，去吧，费用我出，不过别闹事儿。
0: 魏子丹连忙说，
2: 那自然不会了。
0: 说完了，笑容满面的跑去通知下边的小弟了。谢文东先叫人把任长风送到自己的住处安顿他休息，然后坐车回到堂口。他的住所就在堂口的顶楼。他躺下迷迷糊糊的睡得正香呢，电话突然响了。谢文东眼睛也没睁，摸起电话就问，
2: 什么事啊？
0: 电话是医院打过来的。东哥，张居峰醒了，医生说他没有生命危险。谢文东睁开眼睛打个哈欠，沉思了片刻，
2: 好，我去看看。
0: 谢文东穿好了衣服向外一看，太阳刚刚升起来，天边红彤彤的一片。现在大部分人经过一夜狂欢都在睡觉，他不忍打扰，一个人悄悄地走出堂口，来到一楼大厅。坐在里面值班的几个小弟见他下楼，急忙起身问好。谢文东微微一笑，
2: 你们几个谁会开车呀？
6: 东哥，我会。
2: 那好，那就麻烦你送我去医院好吗？
0: 那个人挠了挠头，不好意思地说，
6: 东哥，你太客气了。
0: 谢文东坐车赶到医院，门口早有北红门弟子在等他。等到了近前，那个人躬身说，
6: 东哥，张居峰竟然活过来了，我们送他到医院的时候连医生都说他没救了，真没想到这个人的命怎么这么硬呢。
0: 谢文东听得头疼，摆手打断这个人的啰嗦，
2: 带我去看看吧。
0: 一行人上了三楼的加护病房，谢文东推门而入。他环视一周，暗暗点头，这里的环境相当不错。他来到床前，低头看床上的张居峰，他笑了。原来张居峰也醒过来，正瞪着眼睛看他呢。其实啊，张居峰的伤并没有表面上看的那么严重，多数的伤口只是划破肉皮，没有伤到筋骨，经过医生的一番抢救，都输了不少血，已然没有事情了。二人谁都没说话，一个站着，一个躺着，默默地注视着对方。到了最后，还是张居峰忍不住了，他开口说，
2: 是你把我送到医院的。
0: 说完之后，他又后悔了，感觉自己问得太白痴了。他现在在医院里呢，而谢文东就在自己面前，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儿吗？所以他又着急地问，
2: 你为什么要救我？
0: 谢文东拉了一把椅子坐在他的眼前，淡然而直接地说，
2: 我想让你跟着我。
0: 张居峰气笑了，想大声骂谢王，透过玻璃照进病房里，也照在谢文东的面颊上，加上谢文东脸上的笑容是那样夺人双目。张居峰暗中一叹，有那么一瞬间，他也被谢文东脸上的笑容所吸引了。他缓缓地望向窗外，感觉朝阳也没有谢文东脸上的笑容那么耀眼，那么明亮，忍不住想自己真和谢文东并肩作战是何等情景。正如他所说，也许那真是一件美妙的事情。谢文东走出病房，留在外面的小弟们都是一愣，没想到谢文东出来的这么快。其中一个小头目大着胆子上前问道，
2: 东哥，这么快就和张居峰谈完了？
0: 他虽然不知道谢文东和张居峰谈的是什么，但是也能够猜出一二来。

0: 这话呀，不在多少，点透就行了。说完了，谢文东向楼下走去。到了走廊的拐角处，迎面走过来一个人，不知道低头在沉思着什么，正好和谢文东撞了一个满怀。谢文东倒没怎么样，只是后退了一步，那个人呢却退出了三四步，身子连晃，手扶着墙壁才没摔倒。他抬起头来，怒目看向谢文东，谢文东也看向他，两人的目光一对，都是一愣。下边的小弟见状上前大声说：你瞎你！当他看清那人的面孔时，后者的话硬生生的咽了回去，惊讶的张开嘴巴。其他人也都愣住了，目光在那个人和谢文东的脸上来回的打转。和谢文东撞在一起的这个人到底是谁，能把小弟的话吓得咽回去呢？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158集。当下边那个小弟看清来人面孔的时候，后面的话他硬生生的给咽了回去，惊讶的张开了嘴巴。其他人呢也都愣住了，目光在那个人和谢文东的脸上来回的打转。原来呀，这个人长得和谢文东十分的相像，不管是在身材上还是在相貌上，简直就如同一个人，只是那个人的脸色苍白，眼睛没有谢文东那样明亮。谢文东最先反应过来，他上前笑着说：真是不好意思啊，撞伤你没有啊？那个人呆了良久以后才摇了摇头，叹口气，缓步从谢文东的身旁走过。谢文东转头看了一眼那个人的背影，呵呵一笑就下了楼。这时候小弟们才如梦方醒，急忙追上谢文东，七嘴八舌地说：哎，东哥呀，刚才那个人和你简直太像了。哎，是啊，东哥，跟一个人似的，如果在外面碰上啊，我还真没准叫他一声东哥呢。可不是吗，东哥，这个人足可以以假乱真了。以假乱真？谢文东的心里一动，停住了脚步，对下面的人说：你们去帮我调查一下这个人，包括他的身世，干什么的。我看他好像还有重病在身呢。总之啊，我要这个人的一切资料。嗯，知道了，东哥，你放心吧，我们一定弄他个明白。谢文东坐车赶回堂口，这件事呢，也没太往心里去。对自己刚才那灵光一闪感到有些可笑，他摇了摇头。原来啊，他刚才心里想到的是替身这两个字，可是仔细一琢磨，马上就否定了这个想法。过了几天以后，张居峰的伤情逐渐稳定，被谢文东命人送到T市，毕竟南京不安全，而且他也不想分出人手来保护或者说是监视他。这几天萧芳也没有再开战，张居峰那一战让他元气大伤，一共七八千的人手差不多折损过半，而且张居峰本人也被谢文东俘虏，下面人的气势可想而知了。萧芳谨慎，不打没把握的仗，又开始聚首不出，一切都等南红门老大向问天来了以后再说。南北红门暂时停战，让警方长长的出了口气。这一阵子中央本来就对黑社会抓得很紧，而南北之争又不是小打小闹，双方把重点都放在了南京，大规模的争斗连连，警方的压力可想而知了。不过南北红门在中央都有人，上面都睁只眼闭只眼，下面南京的警方更不会去插手，自讨无趣了。但是停战终究是好事儿， 对于警方来说，终于没有投诉电话，可以安宁几日了。谢文东料想到，南红门刚吃过一个大败仗，不敢再轻易发动进攻。广州呢，也一定会再派人来援助。不过一时半会儿，南红门的援兵还不会到南京，他也正好趁着机会筹集人手，加紧训练。他一方面从 T 市又调来2000人，一面命江森训练一部分人的车技。通过与张居峰的一战，他也看出来摩托骑兵很有潜力，以后在争斗当中或许会大量使用。他又命刘波派出案组成员混入南红门大本营广州，打探出他们到底要派谁来，有多少援兵。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他又命令灵敏、任长风二人把下面的兄弟分批带到红武山庄训练。不管是正规军队之间的战争，还是黑社会的火拼，单兵作战和个人实力都是很重要的。他命令魏子丹严防南京各个据点，时而发动一些试探性的攻击，不要让南红门方面太清闲了，也让萧芳无暇打其他的主意。谢文东把下面能用的人手都用上了，虽然南红门据守不出，可北红门一点没有悠闲的气氛，整个如同一座庞大的机器在忙碌地转动着。期间下面有人把医院中那个和谢文东十分相像的人的资料交给他，谢文东随便看了看，叹了口气，暗道可惜。那个人叫费金和，23岁，无业在家，打小呢父母离异，他跟母亲一起生活，而他的母亲身体又一直不好，常年卧病在床。最近一段时间，他经常出现头昏疼痛的现象，最重的一次在家里晕倒，被邻居送到医院，一检查诊断的结果是脑癌晚期。医生断言他的寿命就算用最先进的医术来治疗，也最多活2年。谢文东为这个和自己长相十分相像的人感到可惜，只有23岁就被医生早早的判了死刑，这可比一枪杀了他更加折磨人呢。也难怪见到他的时候眉头紧锁，脸色苍白，带有病态了。他对下面的人说，他们家里困难吗？
1: 我问过他们家的邻居，他们家呀没什么经济来源，靠社会补贴那点钱过生活。
0: 谢文东轻轻一叹，心里产生了一丝同情，他说，
1: 哎，帮我资助资助他吧。说完了，从怀里拿出一张支票交给手下。
0: 他自己也很奇怪，竟然会拿钱给一个只见过一次面的陌生人。最后他的解释是，这个费金河和自己长得太像了，像到他都忍不住会认为他就是自己。可谢文东无法想象到，这一时的心血来潮会给他以后带来惊天动地的变化，也让他成为真正的地下皇帝，黑暗之主。这只是一段小插曲，谢文东很快就忘了，但费金河却牢牢记住谢文东这个人，这笔在谢文东眼中根本不值得一提的支票，却让费金河了却了心里最大的担忧，那就是他母亲的病情。当然了，这些都是后话。案组成员果然对得起自己头上的桂冠，很快他们就把广州的消息传了回来。南红门确实有援军，具体人数不详，但却是向问天亲自带队，八大天王中的枪王战龙与狼王钱希喜随行。战龙是八大天王中枪法最准的一个， 也是在南红门当中最好的，甚至有人认为他的枪法在世界上能挤进前三名。他喜静不喜动，是个沉闷的人，不常说话，但是他无论在哪儿，无论他说不说话，都不会有人忽视他的存在。钱喜喜他一点都不喜，他是南红门的战神，相貌极丑，性格暴躁而残酷，不出则已，出则必伤人，所过之处总是能刮起腥风血雨。他是八大天王中最不得向问天喜欢的一个。如果这一次不是其他的三位天王在外不能回来，下面确实缺少人手，向问天也不会把这位狼王领出来放风。谢文东把案组汇报回来的传真拿在手里看了两遍，牢记在心，然后交给灵敏，大家传着看看吧。灵敏看了以后脸色一变，眼珠急转，并未说话，交给江森。江森聚目细看，时而点头，时而摇头，不知道他心里在琢磨什么。他看了以后想了想，面容一整，把传真递给任长风。任长风接过来看了一眼，把嘴一撇，嗤笑一声，随手扔在桌子上。魏子丹气得差点哼出声来，别人看了以后都是面色沉重，只有这一位一脸的不屑，无奈的摇了摇头，从桌子上拿起传真。他越看越心惊，最后眼睛都直了。向问天亲自带两位天王来南京，看来这回南红门要动真格的了。任长风冷笑了一声，傲然地说，哼，向问天算什么呀，南寇的头目而已嘛，八大天王又能怎么样啊，还不是被咱杀一个擒一个，打成缩头乌龟一个呀。刚一说完，房间里的人都笑。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这个任长风啊，还真是狂得可以啊。灵敏瞥了他一眼，哼了一声。任长风的耳朵尖得很，瞪大了眼睛，他说，小敏，你哼什么呀？李旺也还是我杀的呢。魏子丹连连点头称是，对对对，这一点呢我们一直没忘。任长风听出来他话里有话，刚要发作，被谢文东伸手拦住。向问天能做北红门的大哥，他的智谋和他的衣服使了个眼色，江森多聪明啊，知道这小子一定有话对自己说。他跟着任长风来到一个僻静的地方，任老弟啊，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老三呐、啊，你下边的血杀兄弟好像个个都是身手不错的样子嘛，啊？江森的心里暗笑，嗯，还算可以吧。任长风递了一根烟给江森，老三呐、啊，我想借四五个血杀的兄弟用用，你。任长风这个人哪儿都不错，唯有一点就是太傲。带的大队人马就到了，向问天的身份可不比萧芳等人，下榻的地方也不能对付。自从知道他要来以后，萧芳特意在自己暂时住的旅馆附近买了一栋别墅，虽然规模和广州的没法比，但里面的条件也是相当的不错。向问天来的时候，车队有几里长，放眼一看，轿车、面包车、货车样样都有，够齐全的，浩浩荡荡直奔旅馆而来。萧芳早就得到了消息，带人出来把旅馆前的小商小贩们都赶出老远，并派人封锁街道，阻止闲杂人等经过。在旅馆不远处的一条黑暗小胡同里，

0: 站着五个人，都是黑衣打扮，和胡同里的黑暗融合在一起。从外边看，真的很难发现这几个人。这五个黑衣人不是别人，正是任长风、江森和三名血杀的成员。任长风看着旅馆门前的状况，他冷笑着说：“哼，好大的气派啊！”是啊，这个向问天亲临果然不一样啊。任长风的手腕一翻，拔出寒光四射的唐刀，用手臂捂下来一个青年。这个人年纪不到三十，眉分八彩，目若朗星，鼻直口方，仪表堂堂，一举一动之间不觉透出一股逼人的霸气。这个人正是在南方可以只手翻云的南红门大哥向问天。街道上百名弟子精神同时一振，齐齐的喊着：“掌门大哥好！”向问天向众人点头一笑，然后聚目打量迎过来的萧芳。他面容一整，握住萧芳的手：“萧芳，你瘦了。”一句话让萧芳差点哭出来。他垂头轻轻的挥掉眼角的泪水：“
1: 我有辱向大哥的重托呀。”
0: 他们二人说着话，暗中江森、任长风五个

0: 县城大人。两人肩并肩躬身施礼，小人叩见大老爷。
1: 嗯，免了，二位请坐吧，多谢大人。
0: 两个人一个左边一个右边跪了坐了。
1: 哎，二位总镖师，你们的事儿本官都清楚，一个月前你们就呈报登记在案，九月初一在鹿王台比武，知县大老爷都交代的清楚，已经给你们备了案了。现在我通知你们，你们比武有效，官准立案，不属于厮打斗殴。
0: 是是，多谢大老爷。
1: 有几项规定你们牢记在心，都听清楚了啊。第一，以武会友，但能容人且容人，最好不要伤了人的性命。第二，比武仅限于你们两家，外人最好不要介入。第三，登台比武，那肯定是一场凶杀恶战，如果说有的把胳膊打折了，腿被人家踢断了，自认倒霉，官府也不负责，你两方也不必负责，百人本官绝不答应。大人放心，我们这儿绝没歹人。好了，你们下来比武再计呀、啊！真要伸伸手，一场凶杀恶战嘛、啊。说死几个人，这事儿不新鲜。但能不打还是不打。我的意思，先礼后兵。哥哥，应当领几个人到对面看台去拜会赖九成，把话跟他说开了。如果赖九成明白事儿的，就说不比了，皆大欢喜。他非坚持要比，也讲说不起了。理儿在我们手上，传出去也好听。不知老哥哥以为如何？
2: 说得好，说得太好了。
1: 的确应该先礼后兵。科特朗带了四名镖师下了东看台，来到西看台，跟他对面手下人一讲，手下人说您等等，我们马上送信，到台上禀报赖九成。赖九成也带了四名镖师从台上下来，见着科特朗一抱拳，哎呦柯大哥，
2: 哎呀，您来挺好，兄弟，别客气了，我来找你谈点事儿。
1: 好啊，请到这边来，旁边有空地儿。两个人到这块站好，镖师站在身后。赖九成就说：“大哥，有话请明示，
2: 贤弟。”你我三十几年的交情来之不易呀、啊！大同拳馆万全镖局本来属于一家，你我二人携手创办的北元派，我不知我什么地方得罪了贤弟，你为什么向我提出无理的要求，要独吞北元派，让我把地盘让出来？你说哥哥我能答应吗？有道是顺着好吃横着难咽呢、啊、我不答应咱哥俩闹翻了，所以才决定九月初一比武。兄弟，现在比武在即啊，你看看一个个擦拳魔掌，眼见就是一场流血大战，哥哥我心里不忍呐、啊、贤弟，如果你在这儿幡然悔悟，收回成命，我乐得接受，比武马上取消，咱们皆大欢喜。有哪些事儿咱坐下来心平气和地商议

0: 你看如何呀？
1: 我大哥，你不觉着到了这个份儿上已经晚了吗？晚了，你要前几天提出来我还可以考虑，现在办不到了。
0: 兄弟，真就无可挽回吗？
1: 也不能那么说，只要你接受了我的条件，把大同全馆交出来，把你的地盘拱手相让，我做上头把金交椅，你做我的副手，完了马上我就命令不比武了，你能接受吗？混账！
0: 和他冷气的须眉结煞，用手一指赖九成，我说：“姓赖的，你是不自量力呀！我柯特朗不敢说是个英雄，也差不多少。我宁叫人打死，我也不能叫人欺负死。你说这话真是无理的要求，我断难接受。
1: 好啊，好啊，不接受拉倒，咱台上看呢。那好不好？再见。”
0: 把老头子气得浑身直哆嗦，甩袖子领人回归东看台，就往那一坐，呼呼的喘粗气。窦尔敦就知道谈判决裂。大哥，没谈好吧？
1: 没有，这个王八羔子他是个畜生，他不是人，
0: 他是我软弱可欺呀。今天就是有他没我，有我没他，露台之上决一胜负。
1: 气死我了。
0: 丁猛啊来了傻劲儿，
2: 我老头你生气干什么呀？不就那点人吗？还架得住咱就划了吗？你们全不用伸手，就看我的，我一高兴把他们脑袋全揪下来。
3: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九月初一，陆王台比武大会，两方面的人全都到齐了。在没比武之前，一个个是擦拳摸掌，撸胳膊挽袖子，士气高昂。不仅是万全镖局和大同拳馆，看热闹的人山人海，成千上万，都是看热闹的吗？不然这里边夹杂着不少英雄好汉，也有几位惊天动地的英雄。他们来啊，不光是看热闹，都有自己的打算，有的像灯，有的像火。这些高人咱们慢慢再表。眼看比武的时间到了，就见万全镖局有个伙计昂首挺胸走上陆王台，旁边啊那挂着一口钟，他把钟锤子举起来了，咚咚咚，连击三下。紧跟着有人拿竹竿子挑着一挂炮竹点燃了，噼啪啪啪啪啪啪啪，叮当噼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爆竹声响彻云霄，惊天动地。比武正式开始。赖九成是东道主啊，他首先得开场。他命手下的副总镖师叫双边将吴能

0: 再看这吴能晃着高大的身躯纵身跳上鹿王台，冲着下边抱了抱拳，斗丹天高声喊喝：
1: 呀丹！
0: 各位父老乡亲们，各位同仁们，打一拳踢一腿的子弟老师们，在下姓吴，我叫吴能，江湖人称双边将，蒙赖九爷赏饭吃，我在万全镖局做了个副总镖师。大家都知道今天是比武大会，你们抬头看看横额，写的是龙虎风云会，天下的英雄豪杰，山东的好汉来的可不在少数。为什么要比武？这有原因呢，就因为北元派之间发生了争执，赖九爷和柯德侠争执不下，故此才决定今天比武，五阵赌输赢，胜三阵者为胜，达不到这个就算失败。不行腿如钻，猫窜狗闪，兔滚鹰翻，猴上树，虎登山，各种技巧全都端出来，博得一阵阵的掌声。好啊好啊！眨眼间他把这趟五花拳练完了，收招定势，往那一站，气不长出是面不更色，冲着台下一抱拳：各位献丑了，献丑了，方才我说的清楚，我这是垫垫场子，可不算数。现在我宣布比武大会正式开始。说着双边将吴能就要下台，就在他刚一转身的时候，顺着梯子走上一个人，这人挺粗个嗓子：站住！把吴能吓了一跳，心说这谁呀、啊、扭向回头一看，面前站着个庄家大汉，怎么一看这外表就是种地的，但是年岁不太大，不超过三十岁。双边将冷笑了一声：小伙子，你要干什么？
2: 干什么？
0: 你说干什么？你们今儿是什么日子啊？鹿王台比武大会，既是比武大会，那么我登台有什么奇怪的？哎，我说小伙子，你别横，你听我把话说清楚，我们这是官准立案啊，官方提出的要求第三条规定，比武只限于万全镖局和大同拳馆以及被请来的人，外人不得参与。你说你是干嘛的？你是哪头的？恐怕哪头的都不是吧，你没有参赛的资格。我说你啊，赶紧下台吧，啊，走走走走走吧。这庄家人一瞪眼，我把话说完，我不是比武的，我也不是参赛的，那你来干什么？
2: 干什么？
0: 我讨债来的。台下的人一听全乐了，啊，要账要到这儿来了。吴能听到这儿又气又笑，端着个肩膀他就问：谁欠你的钱呢？你管谁讨债？
2: 我就管你们万全镖局讨债。
0: 你不是万全镖局的。

0: 的吗？
1: 啊，我是副总镖师，那我就要得着，还钱。吴能一听鼻子都气歪了。我说伙计，你把话说清楚好不好？谁欠你的钱？欠你多少钱？为什么欠你的钱？你有什么凭据没有？庄稼人一听气坏了，你们万全镖局的人真他妈不讲理，明明欠我500两银子，到了现在一拨了脑袋不算数了。哎，我挺大个活人，我没事能胡说八道吗？叫天下人给评评理，不欠我的钱我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管你讨债吗？今儿你说句痛快话，到底是给钱不给钱？人撤回来，左手的拳就发出去了。这一招叫单风贯耳，可不是使巴掌，使拳头就逮来了。吴能吓得一拨了脑袋，心说这家伙手底下真干净，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往下一蹲身，庄家汉这一拳扫空了，两个人插招换式斗在一处。你别看这个庄家汉这个招挺拙笨，但这家伙的确还真有两下子，一伸手也使的是五花拳，拳打脚踢，奔奔直蹦啊！也怪无能，这无能没拿他当回事，就以为他是个庄家汉，多少会两下五八叉，粗拳笨脚，你能怎么的？他这一轻敌倒了霉了。等他发现这庄家汉这能耐有两下子，可为时已晚，一个没注意，叫这庄家汉一脚不夹子正蹬他后腰上的，这下实实在在的咣当当当当当当，无能站立不稳，从鹿王台的台上头栽到台底下去，幸亏底下有人接着，不介这下就把他摔坏了。哇，全场就开了锅了，人们说什么的都有。哎呦，哎呀，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是啊，你看这位长得五大三粗的，还真有两下子，可不是吗？没两下子能把握？别说了，别说了。我说你这副总镖师你怎么当的？你不是有两下子吗？今儿个这犯什么病了？大概昨天晚上我这觉没睡好，谁知道呢？鬼迷心窍，我这一个没留神。行，别说了，别说了，下去。无能啊，垂头丧气，闪到一边，低头不语。还没等赖九成派人呢，有一个人腾身就站起来，也没跟赖九成打招呼，转身下台，飞身上了鹿王台。庄稼汉一看面前站着个黑面大汉，长得也是五大三粗，但人穿得好，穿青挂皂，寸台骨头牛，背后斜背着一口三叉鬼头刀，看年纪36、7岁。庄稼大汉看了看他，你干嘛？你想拔号？我说年轻人，你是哪儿来的？谁派你来的？啊，我要账的。你胡说，我们谁的账也不欠。你是信口雌黄啊？你是不是来捣乱的？我告诉你，这可是鹿王台，这是比武大会，三山五岳的英雄，水旱两路的豪杰有的是。你小子

0: 上立棍想耍魂，你是自找倒霉。方才吴副总镖师没留神，也是容让你，让你小子捡了点便宜。今天老子来了，我非废了你不可。
1: 等等，
0: 你是哪号？哪号？你听着，我外号人称神拳太保，姓吴，我叫吴亮。
1: 啊，神拳太保，没看出来。我看你像个屎包。
0: 好，你敢骂人。吴亮是抡拳便打，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1: 也就是几个回合，
0: 让庄稼汉一巴掌正扇到后脑勺上的，啪！你说吴亮倒霉不？身子横着，当当当当当，出去一丈多远，一脚蹬空，从台上摔下去了。幸亏这台子不太高，要太高就把他摔坏了。就这样也不行啊，吭哧一声，肩膀都摔得错了环了。伙计们赶紧过来把他搀扶起来，疼得他是呲牙咧嘴，败归看台。总镖师，我滚到一边去。赖九成气的脸都青了，心说话，你跟谁打招呼了？我允许你登台了吗？你是自讨无趣啊。你挨打倒小事儿，岂不给咱们万全镖局丢人现眼呢？赖九成再也不说话了，一转身，噔噔噔噔噔噔，下了看台，转身赶奔比武台，垫着名腰飞身上台，来到庄稼汉近前。庄稼汉看了看和这位，浑身上下火炭红，眼前就是一亮啊！一瞅这主能有六十来岁，五十七八，中等身材，敦敦实实的，二目放光，非比寻常。庄稼汉打量多时，问你哪位？赖九成。你是干嘛的？
1: 干什么的？
0: 万全镖局的总镖师是也。今天比武大会就是我操办的。
1: 哦，行了行了行了。
0: 庄稼汉乐了，冤有头债有主，看来我这500两银子有希望了。你既是总镖头，那就是当家的，给银子。废话少说。赖九成冷笑了两声，我说你要银子倒可以，慢说500两，再多点我们也拿得出。问题是欠你的还是不欠你的？你说的说的，这银子怎么欠的？
1: 怎么欠的？有一回你们买牛没有？你买了50头牛，又买了100只羊，全是我送去的。你们说了月底给钱，可我等到今儿个这钱也没给。你想想有这么回事没有？
0: 你放他妈屁！无中生有，胡说八道，根本就无有此事。
1: 哎，赖账，赖账吧！哎，我各位听见没听见？这赖九成是当家人啊，万全镖局的总镖头，赖账不还，真他娘的是无赖！好嘞，今天我500两银子不要了。还是那句话，我揍你个500两，你也甭比武了，今天我包圆了。说罢抡拳就打。赖九成气得浑身直哆嗦呀，心说甭问，这是科特朗派的人，这个老磕头，这个老王八蛋，比武咱就说比武的，你派个捣乱的，这算怎么回事？其实啊，他真说错了，柯大侠能干这种。

连何子朗都纳闷，心说这怎么跑这来讨债来了？这位是谁呀？东看台的人都不认识庄稼汉。先言少叙，庄稼汉这一伸手想迎赖九成，那可不容易。那赖九成那也是驰名的人物，在山东也是叮当之响啊。两个人一伸手，也就是十几个回合，叫赖九成这一掌正打到庄稼汉的后背上，啪！庄稼汉站立不稳啊，等等等，从台上摔下去，仗着他皮糙肉厚，摔得梗了一声，使了个就地十八滚，然后嘣他站起来。庄稼人呢晃动了晃动身躯，呲着牙咧着嘴活动活动筋骨，然后恢复了正常，扬着脸儿往台上说，因为赖九成在台上呢，哎，赖九成，好小子，你可把我打了，赖账不还你还打人，这笔账你可记住，我去找人去，你等着我的。赖九成真恨不能飞身下台把他揪回来啃他两口，但是比武有规定，掉到台下或者人家走到台下算认栽了，你不能得寸进尺。赖九成冷笑一声，好嘞，我等着你的，你随便找人去，可咱把话说清楚，来晚了过午我可不好。就这样庄稼人分人群没影了。哎呀，赖九成一想，真他娘的晦气，转身从台上下来，回归原来的座位。那边说他怎么不接茬留在台上，不能，五阵赌输赢赖九成不想亲自伸手，他深知他这两下子也拿不出手去，因此回归本座。伙计拿过手巾板来，他擦了擦脸，各位啊，现在金钟三声响，比武已经开始了，要不是这个庄稼汉捣乱，早就比过一两阵了。各位，哪位登台献艺，哪位打着头一阵，哪位？他问了三遍无人答言。哎呦，赖九成这火就更大了，心说你们干嘛来了，吃得饱喝得足，跑这消化神来了，我请你们来为的是什么呢？让你们给我壮脸面，这不是冷场吗？这不是拆我的台吗？三百来人就没一个想出头的。我说各位，哪位首先登台？哪位？赖九成一看坏了，真要冷场。正在这时有人说话了，无量天尊。总镖头不必着急，贫道远王。赖九成回头一看，谁呀？真没想到，飞天蜈蚣张道陵，张老剑客。他心里纳闷，张道陵这么高的身份，怎么头一个想要登台呀？真是求之不得。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飞天蜈蚣张道陵首先自告奋勇要打头一阵，这件事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心说这老道怎么这么积极呀？啊，没。

让旁人登台就可以了。老剑客，您先沉住气，无论如何我不能让您登台。哈哈哈哈，总镖头不必客气了，您请想，今天五镇读书营哪一镇都是至关重要的，何必计较先后呢？我有什么了不起啊？打头阵打第五阵都是一样的。再者一说，我们来的能人极多，贫道也无关轻重，总镖头你就答应了吧。您听说的多客气多谦虚，实质上这张道陵啊比猴都尖。他为什么要报名啊？他坐在那儿盘算了半天了，他一看眼前这个形势，科特朗请了那么多的高人，咱不说窦尔敦，那还有迟乐天，还有上官元英，还有那么多的英雄好汉，随便拉出一个来都不白给呀。再看看自己这边，这些人也不上，他心里盘算着往后腾没有好果子吃，根据惯例越往后能耐大的越多，我呀干脆往前抢吧。哎，我一登台打了个胜仗，哎，里面翻新那有多好啊，我既对得起赖九成，我也保住我的脸面。如果往后腾腾腾遇上高人遇上茬子，我是身败名裂。哎，他是这么想的。后来赖九成一看老道出于至诚不变竹篮，其实他恨不能盼他登台呢，嘴跟心想的是两回事。道爷您说的也有道理，既然如此就屈尊大驾了。没说的没说的，各位少坐，贫道献丑了，无量天尊。再看飞天蜈蚣手晃着拂尘，稳稳当当一步三摇下了西看台，分人群来到比武台，顺着台阶一蹬一蹬上来，嘿，这个美劲儿就甭提了。等来到台上，把拂尘又晃了几晃，闪目往台下观瞧。今天看热闹的人太多了，真是成千上万呢，多少只眼睛都盯着他，偌大的场面是鸦雀无声。老道看罢多时，走丹天口诵法号，无量天尊。各位父老乡亲，各位施主，贫道自我介绍，我姓张，叫张道陵啊，人送绰号飞天蜈蚣师爷。今天五镇比输赢，贫道代表万全镖局打着头一阵。大家可听清了，贫道酷爱武艺，但是学了几十年呐，都是平常稀松二无眼，我这两下子不怎么样，尤其上了年纪了，老了，老了不讲筋骨为能啊。各位啊千万不要见笑，闲言少叙，我说各位啊，东看台的大同拳馆的各位英雄，哪位陪着贫道走几趟啊？有没有啊？这就等于叫号。单说科特朗、上官元英、窦尔敦众人看得清清楚楚，

0: 真没想到，这头一阵剑客就登了台了。看来赖九成下的赌注可不小啊，大伙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柯特朗就问各位，看见没，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各位要多加谨慎，哪位登台，哪位登台。刚说了两句啊，腾站起一位来，老伙计交给我了。大伙一看谁呀、啊、老侠客上官元英。可他朗就一个皱眉呀、啊、我说老伙计你这是干嘛呀，你坐下沉住气，让旁人去对付他。哎，我说老家伙你这话什么意思，随便对付能行吗？五阵赌输赢啊，阵阵都是至关重要的，胜一阵是一阵，败一阵就再也找不回来了。人家派了飞天蜈蚣，那么咱不去个硬手能行吗？我觉着我这两下子还能对付得了，所以我才报名。哎呀，柯特朗晃晃脑袋，我说老伙计你坐下，最好派个旁人，你别去。上官元英啊就有点挂不住了，我说你说这话什么意思，我登台你心里没底。
1: 我呀
0: 说实话吧，我真没底。老伙计你这两下子胜不了张道陵，你讲话了，胜一阵是一阵，败一阵找不回来，万一你打了败仗或者受了伤，咱的损失就太大了。
2: 哎呦，
0: 上官元英平时不发火，跟柯特朗是发孩的弟兄，两个人经常开玩笑，可今儿个翻脸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上官元英有点挂不住了，脑筋蹦起多高来。柯特朗，隔着门缝你把我瞧扁了，你根据什么说我不是张道陵的对手，你怎么就看我非败不可？柯特朗一看又他急了，柯特朗也不乐意了，我说我心怎么想的我就怎么说，我不会拐弯抹角，凭直觉我就觉着你不是人家的对手。俩老头想干起来了，大伙一看呢，那这何苦来的，耗子动刀窝里反了。窦尔敦赶紧横在两个老者的中间，二位老哥哥，你们这是何苦啊，不怕人家笑话吗？都少说一句吧，都为好。他转身说上官元英，老哥哥，柯大哥没别的意思，正因为你们哥俩交情莫逆，他替你担心，所以才阻拦，你千万别往心里去。柯大哥你们两个的交情都不错呀，那么上官大哥自告奋勇，还不是为你打腰提气吗？嗯，这登台为什么，这是玩命去，他想胜这一局，所以才首先报名，这又有什么不对呢？你们二位千万少说一句，最好我登台。窦尔敦收拾收拾东西就要登台，上官元英一把把他拦住了，慢，我兄弟你要登台你是骂我，我都报了名了，你这是何苦的呢？行行行，冲你的份上我不说了，但是登台这是不能改变的。再看上官元英气呼呼的撑跳下东看台，乡亲们接光接光接光接光，老百姓呼啦往左右一闪，有人认识他，哎，这老头复姓上官，双名元英啊， 云南的，可有能耐了，听说什么天池派的当家的，好嘛，今天都是大人物，老爷子您往里请，您往里请。哗，上官元英也不说话，迈步来到台下，顺台阶登上比武台。到这儿他把气血平住，满面带笑啊，老剑客，我陪您走几趟够资格吗？张德龄一看，哎呦呵，没想到闹了半天是上官大侠，幸会幸会呀，今天我能跟上官大侠伸手动招，无上光荣啊！我正想学学天池派的绝艺，上官老英雄，那你就进招吧。
1: 好，
0: 请问先生，咱们怎么个比法？是比兵器呢，是比拳脚？
1: 嗯，
0: 老侠跟你说吧，怎么的我都奉陪。
1: 好，
0: 那我说呀，最好咱比比拳脚，而后再比兵器，您看怎么样？
1: 行行行行，当然可以。来来来，请进招。
0: 两个人嘴是这么说，别看嘻嘻嘻哈哈哈，心里都坐上劲儿了。再看张德林把唐大的道袍闪掉，嘣嘣嘣，把腰带的连紧几扣，抬胳膊伸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双臂一摇，海刷刷亮了个二郎丹山式，亮开门户。上官元英也是啊，把身上的零碎全拿下来，包吧包吧，搁他台口，把长大的衣服闪掉了，小辫盘好了，也是干净利落，啪啪啪，也亮开了门户。两人四目相视，脚底下错步，光转悠，谁也不发招。什么意思？到了这种身份的人格外留神，正说着玩呢，千人瞅万人瞧，一招棋走错，满盘俱是空。谁都知道就是五阵赌输赢，关准立案，输一阵你就找不回来呀、啊、要想扳回一局谈何容易呀、啊、因此两个人都觉着肩头的担子十分沉重，但是你不能总转悠，转来转去，转去转来，张德龄有点沉不住气了，冷不丁往前一窜，左手一领上官元英的面门，右手一掌，单掌开杯，奔老侠客面门劈来。单掌开杯呀、啊，铁砂掌打上脑袋就碎了。上官元英往下一搓身，把左臂一横往外招架开，随着左胳膊往上一抬，正手使了个掏心掌，猛击张道陵的心口。张道陵赶紧吐气击胸，上步闪身，歘一转个，把这一掌躲开，紧跟着顺势使了个扫堂腿，这招叫顺风扯大旗，扫上官元英的双腿，真扫上这腿就得折。老侠客脚尖点地，腾往空中一纵，把腿躲开，身子落下来，两个人插招换式就站在一处。你看吧，这两个人打的是煞是好看的，
1: 东看台子、西看台子，以及底下上万名观众，眼睛瞪得一般大，屏息凝神在这盯着。谁不担心？最担心的就是铁罗汉窦尔敦。你看窦尔敦没登台，使那个劲儿比登台也差不多少，手心都冒了汗了。他真替上官元英担心，哥俩有交情，心里默默的祷告：老哥哥加把劲儿啊，千万别打败仗，胜负是小事，可千万别受伤啊，那么大的年纪了，打胜可就不轻啊。哎呀，后悔，我应该拦着我老哥哥，我登台。窦尔敦的心呢，都提到嗓子眼儿。科特朗也不例外，你别看跟上官元英闹了个半红脸，哥俩的交情在那儿呢，他们俩抬杠，他也是为上官元英好，他怕老朋友不是对方的对手。你看他现在脸儿都绿了，脑筋蹦起来多高，科特朗也冒了汗了，就坐那儿浑身使劲儿，玩这个劲儿。其他的英雄也不例外呀，人们都替上官元英使劲儿。这个时候俩人就打斗到50多个回合，张德龄心中暗想：这个上官元英好厉害呀，别看上了年纪了，腰腿灵活，招数变化真快，这点就是我，换旁人早趴下了。嗯，怎么办？怎么办？看这样打长了，我未必是人家的对手。有了，有了，干脆使暗器吧，我用5毒莲花置他于死地，就这么办。但转念又一想，不可，不行啊，这是官准比武，多少只眼睛在这盯着呢，我要凭真本事就把对方给打死也不担责任，这使暗器另作别论呢、一旦有人责怪我，吃不了就得兜着走啊，使不得，使不得，看来还得靠真功夫。不，这个真功不行啊，照这样打下去没有取胜的把握呀，怎么办呢？哎，又有主意了，要想胜上官元英，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败中取胜。哎，说败中取胜不那么容易，这个败是假的，假的就得假戏真唱，让对方啊看不出来是假的，要看出来这戏法就不灵了，这得冒着生命危险啊，不付出代价是不行的。老道一想啊，不这样我赢不了了，干脆孤注一掷，我也豁出去了。哎，他就打定主意了。再打的时候，这张德龄啊假装力不从心，左摇右晃，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实质不是这么回事，装像。上官元英呢求功的心切，恨不能一下把对方干倒了，因此呢一招紧一招，一招快似一招，

0: 就没看出来。
1: 要不说这个人呢、啊，人无完人。上官元英本身有个致命的缺点，骄傲。但是骄者必败呀、
0: 啊！打着打着，一看老道不行了，
1: 拳脚迟缓，动作迟钝，憋把鬓角冒了汗了。
0: 嘿，
1: 上官元英心里头高兴，妖道啊，该着你倒霉呀、啊！干脆我趁热打铁，加紧进攻。想到这儿。精神振奋，二臂齐摇，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个劲儿的猛攻。
0: 老道一看，行嘞，
1: 这第一步达到目的了。所以呢，他跟着往后退，退退退，一个没注意，摔倒在台板之上。谁也看不出来是假的。退着退着，哎呦，哦，扑通，摔了个仰巴叉。但是明眼人看得清楚，他这个摔不是实拍拍的摔，屁股沾了台板了，腰眼没沾，用胳膊肘拄着地，左手腾出来了，准备进招。咱说书呢，得说的详详细细。实质上就发生在几秒之内。上官元英一看他躺下了，好嘞，往前一根步，举起单掌，口中说了一句，妖道你在这儿，一掌就击下来了。但是他打的时候就疏忽了，老道早就盘算好了，这两条腿可没闲着，使了个顺风扯旗呀、啊，胳膊肘一点台板，他这身子就悬起来了，两条腿奔着上官元英，这两条腿就踹来了，哎，啪就到了。说时迟，那时快，快似闪电一般，上官元英再想躲，为时已晚。老头知道上当了，哎呦完了，怎么办呢？叫他蹬在迎面骨上，两条腿全折，就成了废人了。那也就是上官元英败也得败个光彩，受伤也得受伤的最低程度。老头腰眼一使劲，冷不丁来个转身，哎，这一转个迎面骨躲开了，腿肚子给人家了，让张道陵得一脚踹到腿肚子上，啊，嘣这一下，上官元英哎呀一声就栽倒在台下。
2: 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3: 上文书讲到，兵部司马王强到外边点了500丁和天官寇准，来到杨府，军卒悄悄的把杨府给包围了。坏种过来见礼，王强问他，杨景可曾离开杨府？没有，刚才还在院里转呢。嗯，好，叫太君接旨。寇准说，慢，你一告诉太君，他就有所琢磨呗，把人要藏起来，你上哪儿找啊？咱来个迅雷不及掩耳的办法，你一查凌叫叫威名，偷偷的搜查就能查出，找出杨景再见太君不就完了吗？王强一合计，这个主意挺好，这么大的杨府，别说藏起一个杨六郎，就是藏个十个八个的也不好找。寇大人，那么你跟我进去吧。不用了，我在门前看着，防备他逃跑，你进去就行了。王强的一想呢，要是寇准进去，我们两个人一起抓到的，

0: 才回上课的时候，看见那六郎奔后院去了，
1: 是从左拐的还是右拐的？往左去了。嗯，你在这等着，我看看。王强往后转，府里头穿宅过户的人很多，前边开席，这边上菜送酒，所以谁也没注意王强往后去。这小子就来到后边的小角门这，往里边一瞧啊，里边特别近，小门里边栽着竹子，在竹子那头站着一位穿白的将军。王强看了个后影，可是一眼就认出来了，这不是杨六郎啊，在这儿呢。他在后边就追，边追边喊，六弟呀，为兄到了，六弟等等。那个人头也不回的还往后走，王强一提袍襟在后边周周周周周就追上了。他追得快，那个人走得也快，他追得慢，那个人走得也慢，三拐两拐没影了。王强急忙止住了脚步，嗯，往哪么去了呢？前边好几条道，一看在东边是个月亮门，用青砖修的院墙，磨砖对缝，往里一探头，见院子里栽到各种的花草，有木本的草本的，香气扑鼻。前边是几间小房，修的玲珑透地，花格扇门窗，门前挂着鸟笼子。嘿，杨府还有这么漂亮的宅子，杨六郎准是在这儿住。他进了月亮门，上台阶，用手推门，刚一挨门，这门吱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开了，打里边走出一个女人来。这个女人虽然三十已过，看去却像二十五六岁，长得太美了，什么广寒仙子、月殿嫦娥比不了，千娇百媚，万种的风流。清水脸不擦胭脂，自然的俊俏，穿了一身白绫子的衣服，要想漂一身皂，要想俏一身笑。这女人穿一身校服，看着格外的美。王强看直眼了，这个女人说话了，哎，王大人，你上这儿来干什么呢？他这一说话，王强可吓傻了，哎呦我的天哪，是柴郡主。柴郡主在杨门女将中长得最美的一个，京中有名的玉美人。王强想，我怎么跑柴郡主的院里来呢？这还了得了，快走吧。他二话没说扭头要跑，刚到月亮门，就听有人喊抓贼呀，紧跟着稀了呼噜的从各个屋里出来不少的女子，全是青色卷趴罩头，手中提了棒子。头一个就是大郎之妻张金定，后边跟着两个小姑子八姐九妹。张金定把袖子一挽，眼睛一瞪，好啊，王强，你老不要脸的，敢到后院找便宜，跑我六弟妹的院子里来的，这是衣冠禽兽，我是弟妹们呐，要给我打。王强挨了一顿揍，别看他一身的武艺在这些女将的跟前不敢使，要和这些女将装到一块儿，他没理呀，吓得他连滚带爬冲出天波杨府。坏种吓得也跑出来了，女将在后边追，王强高喊，寇大人，寇大人。寇准在府门外看着，抿着嘴的乐，主意是他出的，是他叫书童寇安给杨家送信，这个信正好叫大夫人张金定知道了。大夫人不知道这个人柄是杨六郎，以为王强害人呢。他们背着老太君把八姐九妹都找来了，一商量，咱们这口气正没地方出呢，教训教训王强吧。八姐九妹也没敢把这个事儿告诉他的娘，怕太君不让，偷偷的和杨景说，哎，任大哥，你在跨院待着啊，一会儿有人追你，你可就跑，什么话你也别说。六郎不知道怎么回事，点点头，装人柄答应了。就这么，六郎在

边上一站，王强来了，看个后影，他在后边追。杨景听见声了，知道不好，在前面就跑，三转两转，六郎对着院子数啊，没影了。王强就追到柴郡主的院子，挨顿打。寇大人呢，故意还装好人。我说大夫人啊，你消消气儿，为什么要打王四麻呢？哟，天官大人呐、啊，你在这儿呢，你是明白人，给评评理。嗯，六弟活着时候交个朋友叫任炳，长得和我六弟一样。王强硬说是我六弟来了，其实奸杀杨六郎不是他宰的吗？他故意装糊涂，以抓我六弟为名跑我六弟妹院里了，传出去好说不好听，揍他是轻的，抓住他把他嘴给打歪。算了吧算了吧，看在他和六郎磕头的份上拉走吧。嗯，好吧，冲你我说弟妹妹回府。转身众人走了，寇准又追上王强。王大人啊，抓住杨景没有？王强一咧嘴，哎，光看见没抓着，走错了门，误入柴郡主的院子，叫他们给打了。你不能叫他们这么白打呀，告他们去，他敢打你那还了得了，你是皇上的御老师啊。我告他，你可给我作证，那是当然了，我已经给你作证。其实寇准是故意歪歪王强。两人到皇宫，皇上在衍清宫喝茶呢，王强哭诉前情，万岁呀，杨景没死啊，杀的那个是假的，真杨景在杨府呢，我去为抓杨景被杨门女将给打了，看老臣脸上这个伤，万岁给我做主。皇上一瞧王强被打了个五眼青，寇爱卿，王大人被打你可瞧见了吗？瞧见了。他为什么被打呀？他走错门了，进柴郡主的院子，人家说他找便宜买水土，就把他给揍了。皇上一想，揍的不冤，谁让你上寡妇院了？那么你可瞧见杨景杨六郎了？我没瞧见，王大人他看见了，他告诉我了，我去问大夫人张晶晶说是那个人呢，是杨景的蒙弟，叫任堂辉，外号叫贾六郎。皇上一听啊，全完了。王强啊，你没真凭实据，妄告不实，还不给我下去。皇上把脸一沉，一甩袖子，王强善不搭就出来了。寇准乐乐呵呵也跟出来。王强这个恨呐、啊，你怎么和我不往一块儿说呢？我这不是给你打干净的吗？再者说了，你说你跑到柴郡主的院子多难听啊！你疑心太大了，拿人柄愣当六郎。挨揍不算冤哦。寇准转身走了，王强搜天博阳府，把老太君吓坏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把八姐九妹叫到眼前一问，才知道王强是为抓杨六郎。老太君心就是一蹦啊，心的话，我这些个儿媳连姑娘不知道这人柄是真杨景，真叫他们抓去命就没了，我得把我六儿打发走，这是祸根。老太君怕别人知道，自己上了吴宁楼，把手下人都打发走了，只留下八姐九妹在身边。去把你任大哥叫来。好，九妹下去，时间不大，把杨六郎叫到楼上。六郎还装人柄呢。欧呀，蒙娘啊，侄儿给你老人家叩头了。太君一听就来气了，心说这屋就我们娘仨哦，你还跟我欧咽呢？太君没吱声，伸手拿起龙头拐杖，奔着六郎的肩头，梆就是一拐杖。太君是武将家风啊，别看上年龄，体格好，力量挺大，实乎乎的打在。

0: 杨景的肩头，把六郎疼的一哆嗦。
1: 哎，娘啊，你为什么打孩儿呢？
0: 一着急忘了装人饼了。老太君说，哎，你怎么不跟我熬乌鸦了呢？叫娘给打忘了。奴才，
1: 你到底是谁？
0: 我是您的六郎儿。不说实话不行啊，
1: 我早就知道是你。
0: 梳头的时候我看你的头顶星，难道你不明白吗？孩儿知道了，那你上楼还跟我欧爷什么？娘，这不是还有八姐九妹呢吗？
2: 姐俩心的话哟，合算说就我们汗颜呐。
0: 老太君面沉似水。杨景，
1: 那么说替你死的是你人贤弟了？
0: 正是。奴才真乃大胆，
1: 你贪生怕死，挥刀必剑，叫人品替死，你怎么干这种事呢？难道就不怕落个骂名千载吗？还不跟我从实招来。
0: 娘，这不是我要怎么办的，是我人贤弟乐意替死。
1: 啊，他乐意替死，你就叫他死啊？你给我杨家丢人呐、啊！
0: 娘息怒，这是这么回事。
1: 我不让他要自杀。
0: 六郎把详细事一说，老太君点了点头，冲你这么说，人禀是为报杨家恩替你挨刀。
1: 对，
0: 哎，难得他如此的义气啊。可是他家也有娇妻幼子，你打算怎么办呢？
1: 他家的生活一切由我来照料，只是孩儿好容易回到京城见到老娘，想在这多住几天再走。
0: 奴才，人禀为你把命都搭上了，你还贪恋家乡妻子不成吗？
1: 你这么做能对得起人禀吗？
0: 再说王强今日搜查，他有生疑心，怕是不能完呐。你速离开这是非之地，到云南去照料白氏和任禀家中一切，永不许你回京。
1: 这儿尊母命。
0: 这才对。八姐九妹，你哥哥的事儿只是你们知道，连你六嫂子都不能告诉。一旦走漏风声，你六哥死活是小事，对不起人品人堂呼吁呀。
2: 娘，我们知道了，六哥您可多保重啊。
0: 给你哥哥打对点路费盘船，多准备点。
2: 哎，
0: 爷两个把自己攒的提气钱都拿出来了，又把楼上摆的珠宝玉器装了一匣子，这个东西比金银值钱呢、把东西带到南方，好去抚养人禀的家口。然后老太君来到银安殿，叫过董铁锤、宋铁棒，连六郎，当着众位寡妇太太的面前，太君说，三位贤侄，一路上你们辛苦了，本应该多留你们住上三天两日，因我杨家全是女将，多有不便，每人赠文银百两，回家去吧，替我谢谢云南王。当兵的每人给20两银子。三个人一起磕头谢恩，领过钱儿，转身都走了。老太君又把杨景的马蹄兵刃盔甲当着众人的面说是赠给任禀任堂会，实际是叫儿子带走。书要简短，董铁锤、宋铁棒、杨六郎带着200名的兵丁回到了云南，先见云南王，把京城的一切详细说一遍。

0: 又赏了三个人每人是百两文银，给董琦、宋亮各是一个月的假期，回家休息。杨六郎可傻了，怎么得回人家庄看弟妹白氏啊？白氏不知道任炳死了，所以六郎为难啊。要是拿我当他的丈夫，叫我说个什么？我是当大哥的，老不回去不是那么回事儿。六郎先在城里的两处买卖看看，这些买卖呢都有人照料，然后给白氏买了许多的簪环首饰、绸缎、应用之物，还有吃的，整整的装了一大车呀。叫柜上的两个伙计给我送到家去，就说我回来了，柜商太忙，先不回家，过两天再回去。伙计把东西送到任家庄，交给了白氏，回来的时候带来了白氏的口信。任员外，夫人见东西挺高兴，就盼您早点回去。六郎点头，心里为难，能老不回去吗？长了白氏生疑心，要回去又有嫌疑，我不能有半点对不起我兄弟的地方，我得走。找什么借口走呢？要是出去我就老也不回来。哎，有了，我任贤弟是牲口贩子出身，常到北边买马，我也以贩卖牲口为名离家，白氏不会生疑，从云南到雁门关外买牲口，不定多等回来呢。对，主意拿好了，找来董琦、宋亮、马邑、志强。兄弟啊，吾要走了，吾要到北边去买马，家中扔下你的嫂子无人照看，你们常去给我看看，缺什么少什么你们给他买，花多少钱吾回来给，听见没有？四个人点头答应。任大哥，还用嘱咐干嘛呀？这算个什么呢？家中什么都不缺，用什么吱一声就行了，您只管走吧，都包给我们了。次日一早晨，六郎回到任家庄见白氏，白氏以为丈夫回来了呢，高兴的迎出来。哟，走了一年多了，怎么回来了还不先到家呢？欧呀，我看看买卖，柳姑一死啊，我这心呐、也散了，在家待不住啊。哦，老蒙娘可好？六嫂子怎么样？欧呀，都挺好啊。我跟你商量一件事情啊，我要到塞北去买牲口，挣俩钱儿，你乐意不啊？白氏是大贤人呐、对丈夫百依百随，有心要留他吧，又不好意思，是可勉强点头答应。你可早些归来，免我惦念。要带多少钱呢？不用从家里拿钱了，在京城老太君都给了。还有几颗宝珠、几块玉石就够用的了。六郎不敢带的多带，如果带的时间长了，怕白氏看出来。六郎把盔甲、马匹、兵刃带着，辞别白氏，奔雁门关。一路上看看名胜古迹，碰上武术大师、高僧高道，就在一起盘桓几天，学些东西。早晚呢，看些兵书战策，练练枪法。一晃就是二年呐，六郎的能为大见长进，隔个一个月俩月的写封信求人给捎到云南。这日来到了代州，也就是雁门关。此时的代州已落在大辽国的手里，因为边关丢失了好几座了。六郎呢住在了李家店，心里琢磨，任贤弟上哪买马呢？我也不知道啊，得打听打听。其实啊，过了代州有的是马群，平时随便买还可以过关，现在可不行了。大辽国要和中原交战，训练马队，官军用，一匹马也不许过关。六郎愁了，把掌柜的找来，想问问有什么法没有。掌柜的一看六郎乐了，哎呦，这不是任老客吗？头六七年你不就住在我这儿，我还帮你买过马吗？六郎一想，哦， 这是人贤弟的朋友。哦呀，我把你给忘了，您贵姓啊？
1: 哎呀，你看你那人记性，你还把我忘了，我不叫李有才吗？咱俩在一块喝了好几回酒呢。哦呀，我想起来了，原来是李掌柜的。
0: 哎，人老客是不是又买马来了？
1: 等呀，这回可不行喽。
0: 现在大辽和大宋正打仗，一匹马也不让过关。您要是自己骑，我在当地给您选匹好马还行，多了可不行。
1: 哦呀，那我不是白来了吗？
0: 我要是来一趟啊，可花了很多钱呐、空手回去我不就赔账了吗？
1: 哟，可不是咱的。
0: 哎呀，我帮你想想法。干脆你买牛得了。南方种地用不用牛？
1: 用啊，用的是水牛啊。
0: 嗨，别管水牛旱牛一样，这边牛特别便宜，你买回去就是杀了卖肉也值钱呢，也比空手回去好啊。
1: 好吧，
0: 那你就看着办，我在本地不熟，你就替我买，要是事成了我有酬谢。行行行，就这么立了。
2: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0: 李有才出去两天就把牛给买好了，买了一沟牛，多少啊？530头，全是奸牛，就是莽牛。六郎说：“哦呀，一个鱼牛都没有，弄这么多莽牛有啥用啊？”人老客啊，鱼牛人家不卖，留出奶繁殖的。你是卖肉，什么牛还不行啊？价钱便宜呀、
1: 好吧，
0: 刘郎一合计，要不我干什么？买就买了吧，反正也有钱。李掌柜的呀，这一头牛到南方能卖多钱呢、
1: 嗨，
0: 闭上眼睛，一头牛也值5头牛的价钱。
1: 好吧，
0: 要这么说，你就把牛都赶到店里吧。
1: 哟。
0: 这牛要住店，那人怎么办呢？哦呀，我都包下还不行吗？
1: 行行，那太好了。
0: 六郎拿出2颗珠子卖了，就把整个牛买完了还不说，连店房钱全都给算了，还有夫人。可是500多头牛没人喂，没人放可不行，还得雇人。李有才说：“得了，任老客，干脆你就雇咱们店的伙计吧。”咱这伙计还有20多位，替你赶牛，我也借机会到中原南方看看，开开眼界。这店房呢留给我家里照顾，不过这一道上吃喝您可得供着，多少再来点零花钱也不止的大挣，怎么样？
1: 行行行呐，
0: 那好啊，你店家伙计每月的工钱我给拿，先付给半年的。你是双份工钱，这几个伙计还归你管，怎么样啊？
1: 李有才乐坏了，嘿，任老客真大方，就这么地了。
0: 都准备齐整了，还得带点草料，李有才给安排的都妥妥当当的。任老客得走了，不能在这待，前边打得挺紧，如果仗势再紧，咱们可就过不去了，窝到哪浅到哪可就赔账了。
1: 好吧，那就走吧。
0: 530头牛前边有个头牛，又叫牛头。
1: 怎么，牛头还有马面吗？
0: 不是，就是牛的头，它是带道的。这头大莽牛啊，个头比别的牛都高又大，是黑色的，毛管锃亮，长得龙门脚，两个犄角往里长，拧在一块儿了。无论上哪去，他走在最前头，有什么好草他要吃，别的牛不敢过去。500多头牛要走散了，用人圈可费劲了，只要这头牛一叫唤，那些个牛吓得呼呼都跑过来了。所以赶牛的看住了头牛就好办。他们离开了儋州，赶着500多头牛往前走。走了一段路，就是大宋朝地界，眼前是英州。 天色已经晚了，刘郎说咱们到瀛州去住，就这么进城，在西北角找家店房，会友店。李有才一打店，里边掌柜的出来了，掌柜的40多岁，挺和气。哟，客爷，您住店吗？啊，院子大不大呀？咱这是大车店，要有个10辆8辆大车，全能装下。我们有500多头牛放院里，行不行？行，你要把店房包起就可以。好吧，把房子整个包起来了。哎，掌柜的，您贵姓啊？哎，好说，我姓张，叫张有才。
1: 哟，我叫李有才，咱俩是同名不同姓。
0: 我也是开店的，我是代州李家店的。
1: 哎呦，那么说是自己人了，
0: 没别的，您可多照顾照顾。
1: 好说好说。
0: 把房子腾干净了，把牛就圈在院里了。因为这是中原地界，六郎想多待两天，他意思看看眼前的仗势如何。第二天没走，准备天一亮再轰牛起身。哪知道睡到半夜，就听街上人喊马嘶啊。也听不出是怎么回事，六郎不放心，派伙计打听回来，说了，说前边打了败仗了，宋军受伤的军卒送进瀛州，现在4门紧闭，要开仗了。天亮再想走啊，走不了了，不让出城，里不出外不进。这还不说，天天有败兵进瀛州，当兵的是越来越多，连困了3天。店家张有才来找六郎来了。任老客啊，太对不起了，城门一关，粮食草料运不进来，我们店房里头草料可快没了，您这500多头牛就得饿死啊。欧鸦，不要紧，车到山前必有路，我必有办法。哼，有啥办法，买也买不着，你可以多拿钱呢。对不起，多拿钱也没有，现在人家官军的马匹用草料全收去了。又过2天呐，草料是干干净净，李有才、张有才、杨六郎都着急了，干脱手啊，把个老牛饿的就在院里转摸摸。这个院子的靠墙根有棵树，树这块是眼井，这个水井特别浅，老牛急打直转摸摸，肚子里没草料，又不敢饮水，饮水怕拉肚子，这些牛不管那个，呼一下围着井帮就要喝水去。这头牛看见了，门的一声把那些牛扔崩，都吓跑了。怎么，这个头牛说话了，咱们肚子里没食儿，你们别喝这凉水，喝完凉水该拉肚子都活不了了，别喝别喝。哎，六郎一看这挺有意思，哎，看来这牛头是真有用啊，有用可有用啊，这草料哪扔去呢？急得他站在店房的门口往远处张望。就在这阵，就听有人喊客，行人闪开喽，大人到喽。

0: 六郎一听就是一愣，为什么？十三棒铜锣开道，远处忽山来了一声大叫，小小的瀛州能有什么大官啊？十三棒铜锣开道，说明够个王位啊。他回头瞧瞧，掌柜的张有才在身后站着呢。哦呀，眼前这是什么人用十三棒铜锣开道啊？啊，这老客那是瀛州的知州。哦呀，知州也就是七棒铜锣了不得了，他怎么能够十三棒啊？哎呦，您说的太明白了，因为我们的知州是王爷。哦呀，什么王爷呀？怎么你想问问？哦，我想打听打听啊。那你是从头听呢，还是从尾听呢，还是当件掏一杠子的？哦呀，你好啰嗦，我当然是从头听了啊。要说从头，哼，毛病就在贼王强的身上。哦呀，你不要骂王四马，我不在乎，在这个地方咱们都不怕王强。想当初王强害杨景，在京城拿密旨到云南追杀杨六郎。六爷一听一摆手，哦呀，你提他干什么呢？哎，不提他咱说不明白。把杨六郎的人头接到京城八宝金殿，皇上验人头，满朝文武都看杨景的人头，双王胡皮显当时气坏了，披麻戴孝，手拿哭丧棒，大哭闯上金殿，哭杨景，哭他六哥。皇上怪罪了，说是你敢披麻戴孝闯我的八宝金殿，杀！有寇大人保本，大家说情，这才免去死罪，蒋大伯小免到瀛州做知州。所以咱这个知州大人呐，嘿嘿，双王才十三棒铜锣开得到呢。哦呀，六郎一听心里就是一惊啊，胡言披险，我的贤弟因为我受连累把双王都丢了。哦呀，我得看看他去。我是掌柜的呀，我的牛啊一头也饿不死了，我有地方弄草料去了。哦，哪一块有啊？那个知州大人呐，是我的好朋友，我跟他说说弄点草料。哼，别吹了，我说任老客啊，咱这可不戏外啊，啊，您要是认识知州大人，您还卖牛啊，您就给他把门就挺好了。哦呀，冲你这么一说，你瞧着，我领你到衙门，他得大门宣灯，二门宣台，古月仙天来迎接我，我还不爱进去呢。冲这么一说，任老客我也得跟您去开开眼。好啊，走吧。
1: 两人来到知州衙门的门前，张有才冲着当差的一道辛苦，差官老爷，辛苦辛苦，麻烦您与知州大人送个信，有卖牛的老客要求见。差人一听就不乐意往里送信儿，心的话，卖牛的见我们老爷干什么？又一合计，也许人家是老乡。好吧，你等会儿吧。差人进去时间不大出来了，冲着店家张有才一瞪眼，哎，我们老爷说了，别说卖牛的，卖羊的也不见，走走走走。店家张有才脸一红，任老客，人家不见，那咱就走吧，不认识你呀。六郎一摆手，哦呀，别着急，我说当差的呀，你再送个信就说我要见他。嗨，你算干啥的呀？人家不见，我们老爷现在心都烦死了，没工夫搭咕你这套事。哦呀，当差的，你能不能借我个笔和纸，我写上几个字，你把这几个字拿给知州大人去看去，还要再不借我就走，不找麻烦了。还写字儿？你认字儿吗？哦呀，我 怎么不认得字啊？好吧，那行，差人拿过笔墨砚瓦，杨六郎写了几个字，上写当朝骏马杨景之弟求见。他故意的把之弟俩字连在一块写的，很不显眼。差人把这纸条送到了胡佩贤手，胡佩贤打开一看，他看两头没看当件，只见上写着当朝骏马杨景求见啊。胡佩贤就愣了，我六哥没死啊，他再看这笔迹，是我六哥的字啊，我六哥的字我太熟了。哎呀，谢天谢地呀，我这英州马上就要瓦解冰消，要是有

六哥，这座城算保住了。来呀，大门悬灯，二门悬彩，两廊洞月，迎接杨骏马。胡皮简乐坏了，来到了门前一看，可不是六郎杨景吗？哎呀，六哥，你可想死小弟了。六哥呀，都说你死了，没死啊，你来的太是时候了，小弟正愁这座瀛洲保不住呢。来来，随小弟里边一叙。他这一叫啊，杨景心里暗乐，心的话，兄弟，我叫你啊先乐一会儿，一会儿就叫你撅嘴。他也不言语，跟着往里就走。店家张有才一看高兴了，觉得腰板也硬气了啊，这卖牛的真有两家呀。他也进来了，是吧，这位接管接管。他到里边厅房外边站立，六郎杨景跟着双王胡皮简来到了里边。胡皮简要见礼，因为他们两个人是磕头的把兄弟，当兄弟的得给哥哥磕头。他刚要跪下，杨景站起来了。哦呀，我说双王爷呀，千万不要如此，可折杀小人了。皮显一听怎么变味了。哎，六哥，你怎么跟我开玩笑呢？哦呀，我不是六姑姑呀，我姓任，叫任炳，任堂回，家住在云南城呐。你不是六哥，你是任大哥呀。哦呀，正是啊。哦，胡皮显的心唰就凉了，他一点都不觉得奇怪，因为他知道有个任炳，外号叫假六郎，银枪将，当初他父亲呼延赞的宝马良驹盗月无暇寨将人偷去了，这个偷主就把这匹马卖给任炳了，结果任炳牵着胡王爷的盗月无暇寨，被胡王爷府里人给抓住，绑在树上好顿揍。胡王爷就想啊要了任炳的命，多亏杨景过府来看见了任炳，任堂贵问明此事，在胡王爷面前求的情，才把任炳、任堂贵给放了，说清楚买的是赃物，不是偷马。那还不说，六郎和任炳、任堂贵拜把兄弟呀，主盟还是胡延赞。弟，哦，那么任大哥，你找我有事啊？哦呀，我在代州啊买了500多头牛，被困在城里没有吃的，都快饿死了，想借点粮草求你来了。任大哥，瀛州被困，天寒地冻，青草没了，干草运不上来，前敌的败兵全在这儿呢，军中的战马草料都不够呢，哪能拨给老百姓呢？当兵的吃饭都供不上啊。乌鸦，你还是借我点喂喂这些牛吧，等军中没有粮食的时候，再把这些牛献出来给你们吃肉，牛吃草，人吃肉，不是一样吗？胡延平简一想，这招也挺好。您这牛每头得要多少钱呢？六郎一想，跟他开个小玩笑，多要点。哦呀，每头牛你少给点吧，10两黄金就行了。胡皮简一摇头，我不要，你卖给别人去吧，这是牛啊，成金牛了。不要，不要也得给我点草料吧，不看金面看佛面，不看淤情看水情，金佛淤水全不看，还得看在六姑姑的面上，别让我的牛饿死啊。皮姐一想，冲他和六哥磕头，借就借他点吧，这么办，借你10车草料，吃光了这就没了。哦呀，我先谢谢，这就够了。胡皮简叫差人领着张有才去过草料的数字，六郎想打听打听前敌的战情，还没等张嘴呢，就听到城外炮声隆隆啊，远

0: 见的喊杀声。皮简正要派人打探，来了个差人领进一员副将，只见这员将官浑身是血，也不知道是受伤了还是杀人崩上了血，到近前给双王磕头。徐州大人了不得了，八王千岁和双田官寇准在雄州外打了败仗，投入元帅高君宝身带重伤，带领残兵败将往下败，奔英州而来，离城十里被大辽国的兵将追上，我朝兵将不是对手，伤亡很大，寇天官命我与您送信，速去城外解救八王千岁。双龙虎皮简听完了吓坏了，八王有个好歹，宋朝的江山就完了。杨六郎听这话腾就站起来，心的话，韩昌啊，韩延寿，你可太欺负人了，有我杨六郎焉能容你木马中原。他合计合计又坐下泄气了，哎，我算干啥的呀，中原没有我杨六郎这个名字，我现在报的是卖牛的老客任堂会，我着急有什么用，我能出马临敌去啊，人能用我吗，是不是多此一举，出师无名呢？想到这儿，冲着双王一抱拳，哦呀，知州大人呐，天色不早，我可要走了。好吧，那你快回去吧，改日我再找你。皮简也没让，说是任大哥你帮我个忙吧，如果一让，六郎也可能留下，人家连让都没让。没办法，六郎领着张掌柜的走了。再说胡皮姐打一关得一关，攻一线战一线，势如破竹，风卷残云。大宋朝皇帝得了信儿也吓坏了，边关的折报如同雪片一样进京，皇上派出投入元帅高琼高君宝带50,000兵前去应战，押粮运草官是铁鞭王胡彦赞。寇准一想，高王爷去白给，准得败，非六郎不可。据我知杨景没死，可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我不如保举八王赵德芳御驾亲征，有八王杨景很快就露面，没有八王杨六郎不敢出头，事情不好办，所以金殿保举八王千岁御驾亲征。
1: 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0: 杨六郎诈死瞒明，兵部司马王强信以为真，忙给萧太后送信儿，萧太后才派来扫南灭宋大元帅驸马韩昌带着20万兵马兵进中原。大宋朝皇帝得了信儿也吓坏了，皇上派出投入元帅高琼高君宝带50,000兵前去应战，押粮运草官是铁鞭王胡彦赞。寇准一想，高王爷去白给，准得败，非六郎不可。据我知杨景没死，可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我不如保举八王赵德芳御驾亲征。赵德芳也不愿意去，因为年龄大了，不像头几年，就是一再一个杨景一死他精神恍惚，可是寇准保举他，他就说不出来，说我不去。就这么高君宝为头路大帅，先奔前敌，随后再派二路元帅接应。八王和寇准一出征啊，高君宝为难了，不但没帮手，还添了累赘，还得派人保护他们俩。好赖算有原来三关的几员大将，当初和杨景磕头的还有岑林、柴干、郎前、郎万、马盖、苗刚等人在帐前听令，所以大兵直奔雄州。来到了雄州，就和韩昌、韩延寿开兵见仗，一打仗高君宝就输了，连打3次败仗，军中士气低落。可把元帅高君宝愁坏了，和八王一商量，赶紧派人搬请二路元帅，叫谁去呀？铁鞭王。

胡彦赞，胡彦赞走了。高金宝就想死守雄州等候救兵，没守上半个月，胡王爷的救兵还没到呢，韩昌叫来大炮攻城，什么子母炮、鸳鸯炮、红衣炮直追，两下相隔很近，离瀛州十里地就追上了。八王君臣被困，高君宝昏迷不醒，就仗着这几员副将，那哪行啊，军兵伤亡无数，天官寇准出于无奈，派员副将杀透重围，奔瀛州去找双王忽必俭。忽必俭听完了信儿，可急坏了，带人马响炮冲出了城门。忽必俭身先士卒，高喊：弟兄们，解救八王千岁，冲啊！哗的一下，人马冲出，击鼓摇旗前去解围，真不含糊啊！真就把围着八王大辽国的兵将吓得哗的一退。韩昌以为朝廷救兵到了呢，所以往这一撤。胡皮贤来到里边，见着八王千岁，千岁呀，什么话也别说，快跟我进城。为什么呢？他怕韩昌重新把人马聚于一起，二次兜上来，要再围上，自己也没办法。现在没有力量退兵，是保命要紧呢，也不敢追赶敌兵，直接奔瀛州城。进了瀛州城，四门紧闭，吊桥扯起，城上多准备灰瓶炮子、滚木雷石，防备偷城。八王爷的行宫早就准备好了，在城东南的天齐庙。这个庙又大又干净又肃静，留八王住的。派出了岗哨，双王与八王见礼，八王爷哭了。胡言哀卿啊，为杨景的事儿，万岁将你由大博小来到瀛州，委屈你了。今天要不是胡言哀卿救驾，本玉的命就没了。双王说，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高元帅的病重，军中无帅，如何是好呢？已经派人到京都搬兵去了。谁去的呢？你父亲铁鞭老王爷，走了半个月，到现在还没信儿呢。正说话，就听到城外叨咕叨叨叨咕咚叨叨，号炮连天，人还马炸。守北城的探马拦起来报：启禀王家千岁，北门外来了大辽国的兵将，正在安营扎寨。再探再报。是，这个刚下去，那个蓝旗来了，报：南城外有30000人马，西城东城全有大辽国的兵将。八王爷本来惊魂未定，一听外边10来万人马围困瀛州，脸都吓白了。哎呀，叩天官呐，此事该当怎么办？都是你保举孤王到前敌来，如今被困在瀛州，又当怎么办？开了行宫，登城头看看敌情，往眼前一瞧，辽国的兵将正挑灯安营，灯球火把亮子幽松，照如薄昼一样，杀灯、宫灯、蜈蚣灯、气死风灯，一串串。辽国的士兵正在挖战壕、埋鹿角、安营门、扯大旗、支帐篷、埋国造饭、铡草喂马。别看腊月的天气，地冻天寒，军卒忙活的把棉衣服全扒了。一般说呀，安营得离城10里地，这回没有，离城5里，所以看得清清楚楚啊。胡延丕想看完就害怕了，韩昌是非要拿下瀛州不可呀，这可得怎么办？胡延丕简，你别看当了双王，他没有领过兵带过队，他跟杨景不一样啊。12岁下边庭得了个双王，就在朝中待着来的，直到现在呢，他哪明白？太平的时候，瀛州城就趁1000兵，如今这个城里都有30000人，因为高王爷领50000人前敌打仗，往下一败，损伤2万，这30000人都进京。

么多人亲眼一看，那天光大亮，一瞧是书童韩昶。什么事儿？可了不得了，韩昶在城外讨敌要阵，八王爷吓得没主意，调你去商量对策。好，就说我这就到。哎，你可快着点啊。我知道了。胡皮显换好官服，洗洗脸，饭都没吃，上马奔衙门外。来到街上，就听着城外金鼓大作，瘪了号角，闷闷之响啊。城上的军卒往下开弓放箭，扔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守城。城里头更乱了，天这么冷，街上站了不少的老百姓，听动静，买卖铺户关门上板，全在房檐下听着声，人心惶惶。胡皮简一到街上，老百姓瞧见他，呼啦就围上了。哎呀，知州大人呐，这座城能不能保住啊？无论如何，可别让大辽的兵将进来呀！放心吧，能守住。我现在面见八王千岁去，回来咱们再唠。说完，来到行宫，有人往里送信。现在八王爷执掌兵权，因为高王爷病了，手下的将官没有够帅才的，叫八王派兵。胡皮显一到，有人传出话来。王家千岁叫你进去。皮简来到里边，千岁，昨晚微臣巡城回去晚了，今天来迟了，孤不怪。皮简呐，城外韩昶攻城攻得紧，再无人出马，他们又要架炮攻城了。爱卿昨天救了孤王的命，今日又要上疆场退兵，等还朝之日，奏明圣上，官服原职，仍为双王。要多加注意，攻在城头，给你官敌料阵。说完动身，八王骑着逍遥马，寇准陪着。胡皮简叫军政司点了1000人，一直来到北城下。胡皮简命令军卒告诉大辽国的兵将，我们这就出去交战。宋朝的军卒在城头一喊，辽国大兵真就停止攻城了。八王上城头，居高临下往下边瞧着，火锅司响了3声大炮，城门开放，吊桥一落，先冲出400人的弓箭手，一边跑一边啪啪啪啪往外放箭，怕辽兵借机会进城。400人出去之后压住阵脚，后边600人出来列队，狼前狼伴，惨林柴干等到最前，当中是呼延皮简。大辽国的兵将早就在疆场等着呢，对面少说有3000人，北国的兵丁刀锄鞘攻上前，将官者不下100余员。正当中一杆大坐骑，斗大的韩字，骑脚下一员大将，帅盔龙鳞铠，外罩猩猩红血染的战袍，下边挠头狮子血，手拿3股托天叉，长了个5花蓝变脸，红眉毛，红胡须，大眼珠子，阔口咧腮，正是扫南灭宋大元帅驸马韩昌韩彦寿。韩昌听说六郎死了，大宋朝再也没有他的对手了，这是又狂又傲，就想今天把英州城攻下来，所以亲自出马。一看英州亮队了，出来一员年轻的将军，银盔银甲，将军可是何人啊？不认识啊，我家祖居河东，我父亲数个字说铁鞭王爷呼延赞，我乃英州的知州呼延皮简。哦，本帅知道了，听说你12岁下边庭抓过潘仁美，当上了双王。这双王怎么成了英州的知州了呢？难道说你是以大博小了？呼延皮简脸一红，这有你什么事儿？韩昌，你出乎反乎，乃是小人之辈。当初在黄土坡怎么说的？

0: 我在萧太后面前保奏，可在我大辽国当双王。胡说，呼延家代代忠良，焉能保你？撒马过来。说完，马抢上当头，手中大枪分金便刺。韩昌用钢叉钢狼往外一挂，叉往里边进招，两人马打盘旋站在一块儿，十几个回合，韩昌暗暗的赞成，行，虎皮剪的枪招像杨景，挺巧妙。可惜呀，没有杨景的力气大，没有杨景使得有根基。两人又一打照面，大枪钢叉并举，二马巴拉一错，韩昌抢了个上手，斜山绕背，手中钢叉奔胡皮剪的软肋扎来。他想把胡皮剪插条马下，骗了靠准落个八方，叽里咕噜往下跑，还没能走下去呢，就听着咚咚咚，就是三炮，三炮把城墙呼啦打了个豁子，就看烟消弥漫，城上一个兵都没了。
1: 韩昌命令手下人抢城池，都督平沙催动战马，马过护城河，天寒地冻，护城河结冰了，挡不住人呢。等到了城下，想要上去也不容易，因为城上是打了个豁口，下边还挺高一截呢，战马上不去，得把豁口控制住，掩护军卒爬城。那位说了，多放几炮不就都打开了吗？不是那么容易的，就光砸炮药就得一阵功夫呢，放一炮得重新装炮药。再说那阵儿做火药挺费劲呢，大炮在军中主要是为了吓唬人的，很少放，不到迫不得已不放，每次攻城要是一放炮，守城的军卒魂都吓飞了，炮一响人就都没了，一部分死了，另一部分跑了，再抢城池不费劲儿。今天咚咚的三下开始攻城了，都督平章刚过护城河，突然杀声四起，豁口这出现无数的宋朝兵将，各拿着弓箭高喊，守住城池绝不投降，以身殉国保住家乡啊。为首的正是双天官高准，啪啪一阵冷箭，把大辽国的兵将哗射回去了。原来刚才这三炮没伤多少人，头一声炮响炸伤一部分人，双天官寇准传令快都躲到城下，三炮过后飞起来的石块砸伤一部分人，余者没碰着。寇准八王全在这，此时胡皮贤也进来了，也没顾得说身上带伤啊，得亲临城头守住城池，告诉军兵不许后退，弟兄们一定要守住豁口，城一打开哪个也活不了。所以炮声一住，寇准第一个上城，军兵随后都上来了，分为三班啊，啪啪射弓箭抵抗辽兵。韩昌火了，今天非抢下英州不可，哪个后退，杀。这一来辽兵再也不敢后退了，从日出三竿开始打仗，晌午过了，三兵三将还在攻城，城上灰瓶炮子也不多了，箭也快使完了，怎么办？寇准出主意，住在城根下的民房拆了，动员百姓拆毁民房，砖瓦木料运到城头，等太平下来照价给钱。老板六郎不是不在呢吗？有六郎那杆枪，借韩昌个胆子也不敢来，干嘛用枪啊？只要他往城豁口上一站，就把韩昌给吓死。哎，你要说这个我可想起点事儿来，咱们来个缓兵之计，找一个人长得像我六哥的，让他穿上盔甲往城头一站，装我六哥行不行？这个主意挺好，可是上哪去找和杨江一样的呢？世上谁和谁都不一样，再说人家能杠吗？这可危险呐。裴显说有啊，有个卖牦牛的老

0: 客叫任炳落在了荆州，被困城里走不了了，前两天还找我借的草料呢，我拿他当我六哥了，长得一样一样的，他和我六哥是磕头的把兄弟，和他说准能帮忙，找他行不行？寇准听着这话嗯的一声。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0: 上文书讲到，寇准听着这话嗯的一声心的话，闹了半天杨六郎在荆州呢，这可好，什么人名啊，就是杨炳，看来胡皮贤不知道这个人炳是六郎，我也别说破，等退完兵再说。我说爽王千岁，你领我见见这个人老客好不好啊，咱们去干啥，派个人把他找来呗，那哪能呢，求人家退兵就得去请，好吧。两人骑马来到店房的门前，会友店的掌柜的张有才跑出来了，哟，知州大人，您到这儿有事儿啊？任老客在不在？在，在里边看书呢。就说我和双天官寇大人来看他来了。哟啊，这是天官大人呐，小人有眼无珠，不识泰山。你老人家好啊，慢待您了，不要客气，往里边送信儿去吧。是是是。张有才进去了，挺大的功夫撅着嘴出来了，知州大人呐，任老客说了他有病，谁来也不见，叫您回去呢。胡皮贤一听就来火了，啊，借粮草找我净说好话，我有事找他他不见，这叫什么人呢，走回去。寇准一想，就是冲他不见这个人更是杨景了，他怕弄漏了。我说掌柜的，我这个人有毛病，越不见非见不可，用不着他接，你讨钱带路，我去找他。皮显说，你脸皮厚我可不干，你在贵房等着，我去就完了呗。伙计把皮显领到贵房喝茶，张有才领着双天官到后院来见杨景，杨六郎躲的就是寇准，怕叫他识破，故意的不见。张有才刚要喊，寇准一拉他，一步就进来了。一瞧啊，床上躺个人，脑袋蒙着。寇准也没言语，上前伸手，刺啦就把背给扯下来了。吓得杨景一睁眼睛，两人正好来个脸对脸，四目相碰。寇准一看，乐了。牙舅妈呀，这回你往哪跑，你又诈死瞒名，跟我去见霸王枪罪领罪去吧。六郎一看双天官寇准，这心蹦蹦直跳，一打愣手坐起来了。哦呀，我说寇大人呐，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啊？寇准气乐了，抓住杨景的衣领子不放，我说你是谁呀？我是卖牛的老客，任炳任堂回，你不是杨六郎？我不是啊，那是我柳姑姑。这就错了，我和任炳没见过面，你怎么掌嘴就管我叫寇天光呢？这句话把六郎给问住了，心的话，我也真笨，装不认识才对呢。灵机一动，有了主意了。哦呀，寇大人呐，我在天波杨府和柳蝈蝈学枪，看见过天官大人，在杨府做客来的，所以我才认识的。你真会编啊！他回头告诉掌柜的，你出去，我跟他有话说。张掌柜的出去，寇准回首把门关上了。我说杨六郎啊，老心儿的眼睛可不揉沙子呀，你的人头定睛我就看出来了，是假的，真的。头顶星上有一流红发，家里没有，你说你是人兵，你把头发给我打开，我看看有没有红发，要是有红发就是杨六郎，你叫我看看。哦呀，不能看呐，你不敢叫我看，好吧，你跟我去见霸王枪罪，我去告你，你诈死瞒名，霸王爷为你牙镜都哭花了，柴郡主哭你眼泪流了一水桶，你蒙穷作弊诈死马名，你怕死了叫别人替你死，来来来，金殿将万岁去。寇准抓着六郎往外唠啊， 杨景真没法承认了。寇天官，我是杨景，你松手吧。嗯，这不就完了吗？我说寇大人，我真佩服你呀、啊，私事你可替我瞒着点啊，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我有罪。我活死倒是小事儿，任秉的家眷怎么办？六郎就把任秉任堂会替死的经过简单的说了一遍。寇准说，我说杨景吗，你老隐姓埋名，什么时候是个头啊？现在瀛州城池囊堡，你还坐视不管？我想找个机会立功赎罪，还望寇大人成全。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怎么办嘛，像在杭昌攻城，城墙飞炮炸了一座，成了个活口，兵将拼死命抵抗才没攻进来。照这么，天黑以前城池难保，你呀报杨景的名字，登上城头，先退了韩昌的兵马，再想长久之策。行倒行，你和八王可先不要说我是杨景啊。
2: 行了，你放心吧，我替你忙着，你收拾收拾吧。
0: 寇准出来见胡丕显，我说双王啊，话不是我六哥，怎么长得这么像啊？思思念念，两个人领着杨六郎来到城下，八王爷正着急呢，他转圈找也找不着寇准。三个人到了，八王说，你们两个上哪去了？双王说，我们俩想出个退兵之策，到店房请来个人老客，到城上装六郎，好吓唬韩昌。八王说，我知道云南有个银枪将任秉任堂会，说长得特别像杨景，我的御外甥宗保宗勉老念叨这个人，可是我一次也没见过。上一次他送灵车，我就想见见，老太君不让，说是看见他见景生情，更想杨景了，快把他领来让我瞧瞧。一会儿杨六郎到了近前，八王一看，这哪是任秉啊，这不是我的御妹丈吗？哎呀，玉，他刚想喊玉梅帐，一合计别介，这么大王爷张口要说错了可叫人笑话。六郎也害怕，怕他认出来，赶紧跪倒磕头，哦呀，任秉参见王家千岁。这八王一听他哦呀，泄气了。任将军免礼一平身，多谢王驾千岁。哎呀，你也太像杨骏马了，你这身衣服是哪来的呢？哦呀，这身衣服啊，是我六蝈蝈的马匹兵刃都是啊。那怎么落到你手了呢？我去天不阳府看我蒙娘，老太君说看见雕鞍就想骏马，看见这些东西就想杨六郎，就都送给我了。哦，原来如此。任贤士本欲被困荆州，今天攻城攻得太紧，你要是能冲我的玉梅帐退了敌兵，可是首功一件。好吧，我试一试吧，不过我得怎么说呀？你登上城头面对韩昌，到杨六郎，不过可别欧呀，一欧呀可就全完了。行呐，一句两句不欧也还可以。这个时候韩昌攻城攻得更紧了，寇准的胡丕显八王陪着六郎登上城头，大辽国的兵将全在护城河边上转呢。一队上去没攻上去，换第二队顶着寒风，韩昌亲统大队立马观桥。寇准告诉八王，你上城先和韩昌答话，然后再叫贾六郎在豁口这一站。这阵城上的军卒不射箭，哎，下边辽国兵将听着，先别攻城，八贤王有话说。韩昌以为八王要投降的，叫军兵撤起来，冲着城上高喊，啊，找得方有何话说。八王往下看着，仗着胆子心的话，这贾六郎能不能唬住可不一定了。 好。

胆眼瘦，你欺人特甚。别看孤的雄州失守，这英州末你可打不了。城里边有的是精兵良将，你打此城是以卵击石。韩昌哈哈大笑，昏君少拿大话吓唬人，来啊攻城。慢，你看这是谁？八王往身后一指，韩昌抬头往城上观瞧，哟，见城头出现一人，头戴八宝圈金帅子盔，身挂银装甲，面似关羽，剑眉入鬓，阔目有神，五柳黑须飘洒胸前，往这一站，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啊，这不是杨景杨彦昭吗？不对，杨景死了，哪能复活呢？是不是我的眼花了？他擦擦眼睛，仔细的看看。这个时候，杨景在城上高喊，口音变过来了：“都胆大韩昌韩彦寿，好不该背信弃义，抢我城池！看俺杨景咋压城！”辽国的兵将一听杨景啊，吓得在后边一追一兜，我的人马就得损伤大半啊。杨彦昭用兵如神，这点事儿能懂吗？不对，喊话的是杨景吗？别是假的把我吓跑了，他叫人笑话。他问手下的军卒：哎，你们看见杨景没有？看见了。是不是他？是，没错，看得明明白白的呀。杨景没死，那么王强怎么给萧太后送信儿说他死了呢？真要杨景活着，我又难以取胜啊。他正胡思乱想，蓝七官战马如飞到了近前，甩蹬离鞍下马，单腿点地道：启禀大帅得知，远处来了一支队伍，有两三千人，挑着大宋朝旗号，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好，来了，点队，把他们截住，不能叫他们里应外合，把我的人马给抄了。韩昌亲统大队追赶这支宋朝的军队，到了近前，穿横竖的去路，站住！哪来的领兵主将是谁？宋朝的人马听见了喊声，大队停下来了，前队一停，后队站住，有人往后边送信。时间不大，远处飞跑一匹伯龙驹，马上端坐一员小将。嘿，这员小将长得太好了，十六七岁，身高有七尺，三平的身材，面似梨花，细眉阔目，高鼻梁，菱角口，两耳有轮，头戴亮金盔，高洒斗大的三英，背背着护卫旗，身挂银装甲，胯下是匹伯龙驹，脑门上有一撮红毛，叫千里银河一点红，手中一杆梅花亮银枪，这是美如潘安，又如宋玉，不次于当年的玉面子都。不但长得好，眼角眉梢带着杀气，小将的五官打动了韩彦寿啊。娃娃，你是谁家之后啊？小英雄眼睛一瞪，问我祖居山西池州火塘寨，后来搬到京城天不阳府，爷爷火山王金刀令公杨吉业，祖母吴宁侯佘老太君，我的父亲当朝骏马三关大帅杨景杨彦昭，我娘乃是柴郡主。再往下问，你家大少爷杨宗保。杨宗保这是第一次出征，初生牛犊不怕虎，是一点都不假呀。性高气傲，觉得自己不含糊。他怎么来的呢？是因为八王赵德芳被困雄州，铁鞭王胡延赞回朝搬兵，朝里没谁能出征了，老贼王强想要

刀杀人，斩草除根，保举杨门女将，非叫佘太君挂帅不可，杨宗保为先锋。因为老杨家三岁小孩吃俸禄，派你出征你就得去，你既是国家俸禄，当报君恩吗？老太君啥也没说，点了五万兵，领着寡妇女将到前敌解围。宗保得去了先锋官呢，宗勉也要跟着，我也得去，奶奶他去我就去。老太君一想，扔下宗勉我也不放心，干脆都到军中去，我用眼睛瞅着。柴郡主一看俩儿子都走了，更不放心了，我也得跟着，劝也劝不住，柴郡主也来了，家里头只留下老杨红等一些个家将看门。杨门的寡妇女将全来了，张金定、李翠萍、花谢玉、云翠英、罗氏女、杜金娥、萧美容，就是八姐九妹烧火的丫鬟杨彩凤。出京城不远就得了信儿了，雄州失守，八王爷退到英州被困，二路元帅吴宁侯舍老太君奔英州去，星夜的赶路啊。宗保是先锋官，逢山开道，遇水搭桥，为后边大队人马扫平道路。路上飞止一日，这日刚到荆州，就被韩昌给拦住。杨宗保一报名，韩昌吓了一跳，杨六郎的儿子都这么大了，这是将门出虎子，他也和我打仗来了，我何不从他的嘴里打听一下六郎到底死没死。只是答物乃为俊杰呀，要是没死马上撤兵别打了，要是死了，城头那个是假六郎，我再掉头攻打英州。想到这儿满脸堆笑，哦，我当是谁呢，原来是贤侄儿到了，伯父乃韩昌师爷。哦，你就是韩延寿啊。哎，你为什么管我叫侄儿呢？哦，你不知道我和你父亲有交情啊，我们俩在黄土坡大战三天三宿，打出交情来了，他佩服我，我也佩服他，我管你叫句侄儿还不算过吧。韩昌，你和我爹有交情，那你为什么又进犯中原的边境呢？贤侄儿，你父不在了，被昏君奸臣所害，我听这个信儿很难过呀，才兴兵替你父报仇来了。哎，韩昌，你说的怎么比唱的都好听呢？我爹的仇用你报啊，你是为抢我们中原的国土，别看我爹不在，小爷还在，教训教训你，正好为我爹报仇。当初神们金沙滩双王兴隆会，我大爷二大爷三大爷全死在你手了，正好给我的老人报仇。韩昌一听，六郎是真死呀，城上那个那是假的，等我战败杨宗保再去攻城。完了，你乃胎毛未退乳臭未干的如此说此大话，是来找死。嗨，少说废话招亲吧。呸！一个怪蟒出动，大枪奔着韩昌扎来，韩昌摘下了钢叉往里进招。杨宗保的枪法是不错呀，可有一样不是韩昌的对手啊，打了几个照面，杨宗保的枪就进不去招了。猛然韩昌的钢叉奔面门唰的一扎，杨宗保一闪身躲过去了，哪知道这一招是假的，前拔一低，后拔一抬，奔小斧子扎，这一招才是真的。说是迟那是快，打闪认真的功夫，唰的一声钢叉就到了。宗保一看不好，一个大扭身，小肚子躲过去了，就在大腿上砰的一声扎了三个眼儿。宗保疼的呀一搏炸马落荒跑了。杨宗保一跑，这三千队伍就乱喽，末头往回跑，韩昌督大队
往前走呢，过不去，怎么正遇上佘太君的大队人马50000人，人到10000，无边无厌，人到50000，扯地连天，老了。败回来的军卒向佘太君来报信，杨宗保受伤败阵而二路元帅佘太君带杨门女将到英州解围，离城10里，被韩昌拦住去路。二人搭话，老人要进英州送粮草。韩昌说：“老太君，别看你我是对立仇敌，可论私情，我和杨元帅不错。人死了不该结仇，应该化干戈为玉帛。别人来，我韩昌不能放他进英州。是你老人家，哪能不看一面呢？我可以闪条道路，让你的大队人马进去。”老太君点了点头，哦，你既然如此的重义气，为何伤我的小孙孙杨宗保呢？他这个啊，动手时也没通明报信，本帅不知道啊。既然他是你的小孙孙，我一定派人把他找来，将伤治好，再送进城去。说完，转身传令。众将官，闪条道路，放吴宁侯老太君大队人马过去。令下如山倒，都督平章自动闪条道路。太君一想，韩昌没安好心，是想把我们都困在城里，免得里应外合受夹攻。我的人马既来了，就得进城。冰天雪地，天太冷，在外边扎营不便呢。再说我才50000人，他们要偷营接战也难对付，城里的粮草又不足，不如进城见了八王和寇准，再想退兵之策，主意打定。好吧，多谢韩元帅开恩了。进城，老太君的人马直奔英州城。韩昌一看乐了，哼，舍赛花，这回你可完了，今天天色已晚，明天架炮轰城。韩昌收兵不提。再说老太君领兵来到英州的城下，叫八姐九妹上前叫城。军卒一边开城，一边往里边送信儿。刚才杨六郎在城头一声喝走了韩昌，下了城就问八王：“欧呀，我说是千岁呀，买牛不啊？”八王说：“哎，我不买。任贤士，你今天一声断喝，吓走了韩昌，首功一件，我想把你留在城里当差，记下如何？”“哦呀，王家千岁，谢谢你的好意呀，我不乐意当官呐，闲绑身子，我愿意自由自在，我还得找买主卖牛去呀。”说完回归殿房。六郎不敢在这多待，怕八王生疑心。寇准和双王保护着八王爷回到了行宫。到了行宫，八王不放心，跟寇准双王商量，今天是把韩昌吓跑了，明天他再回来攻城怎么办呢？胡丕显说：“可不是嘛，今天倒是躲过去了，那韩昌狡猾奸诈，合计过味儿来，知道是假报的六郎一定去而复返。城里的粮草又不多，援兵又没到，怎么打这个仗？”二人发愁，唯独寇准不在乎，他心中有数，有杨六郎在城里不要紧。就在这阵儿，军兵来报，佘老太君到。哦，现在何处？已经到城门了。好，摆队迎接。八王亲自迎出衙门外，只见众家夫人全是顶盔挂甲，骑着战马，带着兵刃，别看是女将，威风凛凛，众星捧月这一般。当中是吴宁侯长寿星、佘赛花、佘老太君，80来岁的人了，但是精气神一点不衰，头戴着帅子盔，高撒的簪缨，背着8杆护卫旗呀，身挂金装甲，外罩大红的斗篷，肋下

许文健怀抱着兵器令箭，精神百倍。后边有辆轿车，里边是柴郡主，边上一匹伯龙驹，马上坐着一员小将，头戴着束发紫金冠，身穿麒麟铠，正是杨宗敏。八王心里发酸呐、来的将官，老的老，小的小，全是女将。要是有我玉妹丈，何苦叫佘太君挂帅？哎呀，佘老太君辛苦了。长寿星甩邓立安下了战马，将缰绳扔给了杨太峰。王家千岁，老身有何德之能，劳千岁来接，折杀老臣了。哎，哪里话来，您偌大年龄又挂帅出征，前来解围，姑心里不忍啊。哎，千岁呀、都是老臣等无能，连累千岁受惊。哎呀，不要客套，此地不是讲话所在，到里边一叙。杨宗勉过来给八王磕头，皇舅你好。宗勉呐、你来干什么呢？搭帐篷。大家唠来唠去，就唠到战情上边。八王把人禀一声贺寒昌的便，这才到北边买牤牛。没成想到英州就困住走不了了，偏赶上韩昌攻城，八王派寇准来请我，而本来想不管寇准把我认出来了，再说我能眼看着城池失守不管吗？娘，您说任贤弟为什么替我死？临终他对我说，叫我保住性命，北国一旦造反，好叫我出去退兵啊，保住国土，成为有用之人。而若永远不出头，任禀算白死了，孩儿我应该前敌立功，蒋公折罪。将来万岁知道此事，可将任贤弟替死之事奏明圣上，死后追封，这才算对得起我那兄弟呀、正巧遇上战情，孩儿没走，等立功之日，没想到贺娘见着了。娘，您不会生气吧？老太君听完点点头，言之有理，娘不怪罪于你也就是了。好，老娘啊，您不该进城啊，不是孩子埋怨你，进城容易出城难。老身明白，我不来，粮食带不进来，怕城里的军民挨饿呀。可是您这一进城，明天韩昌炮轰英州，君臣百姓将官军卒全活不了了。这孩子，你既有报人禀替死之恩，那么大敌当前，可有退兵之策？娘，带儿到外边转一转，想个主意。你要真能保住英州，杀退韩昌兵马，奇功一件呐、再叫寇天官和我那六儿媳告诉八王爷你是杨景，求八王千岁转告圣上，可蒋公折罪。娘，现在先不用告诉郡主和八王，等立下大功再说。好吧。佘太君和六郎娘俩边说边唠，到了门外。此时二更多天了，外边寒风凛冽，北风刺骨，今天正是腊八，滴水成冰啊。门口台阶上有块冰，六郎脚下一滑，险些摔倒。六郎灵机一动，娘，我有退兵之策了。哦，孩子，怎么退兵？咱俩到里边去。娘俩到里边坐下。娘啊，三料六韬，这六韬既是龙韬、虎韬、文韬、武韬、豹韬、犬韬。这犬韬呀，我也知道宁兵动城，怎么没想起来呢？娘啊，此事您告诉寇准，叫寇准把城包上了，兵流子是越挂越厚，直到天光大亮。端水这部分军卒睡觉。

0: 一部分人守城，寇准请八王到城头观看。八王一看乐了，此计甚妙。天光一亮，北国人亮队了，架着三门大炮要炮轰英州。军兵们抬头一看，瞧见兵城了。这兵城叫阳光一晃，闪闪放光，刺人的眼睛。北国兵将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连忙给韩昌送信：元帅，英州城墙没了，高高摇摇的，雪白放亮，不知道什么东西。韩昌也吓一跳，带队伍到城下一瞧，呀，大吃一惊啊！韩昌这小子有才，熟读兵书啊，明白这叫凝兵动城，六韬里为犬韬，死守此城啊！看来城里有高人呐、啊，谁有这么大的韬略呢？大概是蛇在花，别人想不出这个道来，怕我们驾云梯攻城，兵上边溜滑，驾不了云梯。哼，我有大炮，来了，用炮轰！有人拿过信箱往药捻上一放，咚，就是一炮。这一炮下去，打在了冰上，出现了无数的白点儿，没怎么地儿。咚，又一炮，真不含糊，打掉了不少的冰瘤子。城墙啊，怎么也没怎么地呀。炮声一停，城头出现无数的军卒，高喊一二三，提起木桶，里边全是水呀、啊。哗的一倒，又冻在城墙上，几十桶水，刚才打掉的地方又修好了。宋朝的兵卒在城头高喊：韩昌，冰瘤子稀疏干脆呀，凉快带火，留你们解渴的吧。这回韩昌真傻眼了，好啊，气死我也。怎么不生气呀、啊、这一炮多少钱呢？夸一下子打几块冰瘤子，倒几桶水，又修好了。嗯，你能守，我能困，我看你们能在里边待多久，里边的人多，粮草一断，看你怎么办。再说现在是腊月，很快就要开春，春暖花开了，冰消雪化，这个冰城不打自堆，到那阵攻城，哼，也不算晚。不过这回可不能叫外边来的救兵进城送粮草了。来了，收兵。他也走了，寇准把八王领到了城上，叫他看看冰城，又讲刚才韩昌攻城失败的经过。八王乐坏了，哎呀，这个好主意是谁出的呀？寇准一乐，挖架枪碎，是卖盲牛的老客由此韬略。枪碎啊，咱可不能白用人家，上次一声贺韩昌，这次纵兵城保住了城池，两次救了贤王啊，应该记功啊。好，记两次头功，上在功劳簿上，等得胜还朝，奏明圣上，重重加封。
1: 好了，我替他谢谢吧。
0: 哎呀，寇天官呐、啊，叫卖牛的人老客到军中来吧，别让他再垫房了。
1: 他不来呀，他嫌不方便。
0: 食物要简断，就这样，英州城被困一个月了，四面困城啊，也没人闯营搬兵，就是回朝搬兵也没有粮将。来的人还不如杨门女将，这些女将也没出马临敌，粮草有什么退兵之策吗？他假装糊涂。
1: 哦呀，我啥也不会呀，这些个盲牛你买不买呀？你看在我立功的份上买了吧，不然可要赔钱了。
0: 八王说，哪能叫你赔呢？要多少钱一头？
1: 十两黄金一头啊。
0: 八王心的话太贵了，赶上金牛了，嘴里还说不多不多，不过现在给不起，等回朝的。
1: 哦呀，那可不行，我等不了那玩意儿，我再多喂些日子，我又赔钱了，我还找买主去呢。
0: 说完转身出屋走了。

0: 杨六郎离开了八王千岁，回会友殿，一路上愁了，春暖花开怎么办？怎么能退兵呢？思思想想，来到殿房的门前，猛一抬头，哎，就看门前不远的地方围了一大圈人，有好几十啊，里边传来哼哼小调的声音。六郎好奇，止住了脚步，来到人群的外边，长身躯往里边观瞧。只见人群当中有个出家的老道一站，嘿，圆领大袖，被冷风一吹，大有神仙之态。天这么冷，周围看热闹的没有动弹的，都看直眼了。六郎也被老道的五官吸引住了，摘耳细听。别看老人那么大岁数啊，嗓音洪亮圆润，悦耳动听。就听他唱，歌词是：大宋江山上百秋，可恨北国坐对头，皇帝避嫌龙儿软，害得忠良心忧愁。金沙滩里显身手，双龙会上美名流，叹息明珠埋粪土，英雄受气犯马牛。
1: 上文书讲到，
0: 杨六郎离开了八王千岁，回会友殿，来到殿房的门前，猛一抬头，哎，只见人群当中有个出家的老道，六十多岁。别看老人那么大岁数啊，嗓音洪亮圆润，悦耳动听。就听他唱，歌词是：大宋江山上百秋，可恨北国坐对头，皇帝避嫌龙儿软，害得忠良心忧愁。金沙滩里显身手，双龙会上美名流，叹息明珠埋粪土，英雄受气犯马牛。几句唱完，六郎觉得非常奇怪，嗯，这老道唱的词句怎么好像指我呀？此人定有来历，等老道唱完了，我和他唠唠。这时道长止住了歌声，高念道号：无量天尊，众位施主，刚才这段算奉送，分文不取，天又挺冷，众位散了吧，啊，明天有缘再来见面，无量佛。众人都走了，杨锦过来，哦呀，仙长啊，天挺凉啊，唱了一阵子，请到店里头喝杯热茶吧。哦，施主，那我就以食为食，添麻烦了。老道没客气，跟六郎进会友殿。张有才掌柜的在门口站着撅嘴呢，一看六郎进来，任老客，您上哪去了？叫我好找啊。哦呀，我溜达溜达去了，你找我有什么事啊？牛都没草吃了，你还溜达呢？我压五知道了，快想法呢，我知道了。说完，六郎把道长领到自己的屋，叫伙计弄壶水，准备点吃的。乌鸦仙长啊，哪座古庙修行啊？贫道云游天下，四海为家，没有准地方啊。乌鸦，贵上下怎么称呼呢？哎呀呀呀，出家人哪有什么名姓啊？不像你们徐家人讲究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六郎点点头，仙长，世外的高人给吾指之前程怎么样？这才叫有病烂头医呢。这几年六郎不得地，心里头烦乱，讨个风而已。其实他也不信。老道点点头，观你的相貌，前程似锦呐。哦呀，我乃是贩牛的，有何法的？
2: 就因为你是卖牛的，才和你来结道缘。
0: 记住，这些牤牛将来是你锄头露日的眼线。贫道，
2: 秦爷。

0: 乌鸦仙长醉酒再走吧。哎，后会有期，两佛。说完老道出去了，六郎想拦没拦住，随后追出来，等他到门口一瞧啊，老道没了。他急忙追到大门口，张有才在那站着，乌鸦，你看见没看见仙长往哪边去了？张有才说没出来呀。乌鸦没出来，六郎又回来了，到屋里一瞧没人，正纳闷呢，突然间就听后窗这块吧嗒嗖丢飞进了石头子儿来，把窗户纸都打破了。六郎捡起来打开一看，上边有四句话：贫道出家在中南，姓任名亮字道安，今日巧会杨骏马，你我师徒算有缘。
1: 老道任道安乃世外的高人，云游天下，路过英州城，他看见了杨景了，暗暗的难过呀。杨景这么大的，他正发愣，后窗户吧嗒一响，又扔进一个包裹来，啪落在了地上。六郎没敢捡呢，长身躯往窗外看看，外边没人。他出去转一圈一瞧，任道长已经走了。六郎这才进来，仔细的瞧了瞧这个包裹，是蓝布包的，捡起来一看，长方形，把它打开，里边是白绫子的包皮，把白绫子的包皮打开，是黄缎子的包皮，把黄缎再打开，再瞧里边有一部书，蓝布炭，上中下三卷，每卷四本，共十二本。打开书皮一看，上边有四个篆字，上写牛振全书。翻开一页再瞧，里边画的全是老牛，还有牧牛童，牛吃什么样的草，进什么样的水，怎么样的色路，还有用牛摆的阵势，什么火牛阵、群牛阵等。六郎明白了，哎呀，这是兵书啊，乃万阵图之一，此乃无价之宝。想必道长走不太远，这是成全我破敌兵。想到这儿，把书放在桌上，正了正帽子，掸了掸身上的尘土，冲着书扑通就跪下了。老恩师啊，多么

娘啊，我昨天碰见世外的高人，我那老恩师任道安给我一部牛阵全书，我想把我这个莽牛训练好了上阵打仗，您说能不能行，能不能训练出来？老太君听这话眼睛一亮，孩子怎么不能呢，人有人言，兽有兽语，人也能明白兽语，野兽也通人性啊。哦，娘，此话从何而讲呢？孩子，我听说孔老夫子收了很多的徒弟，其中有72贤人，在72贤人之一，有个叫公冶长的，会鸟语。哦，娘，公冶长会鸟语，他怎么会的？孩子，别忙，传说公冶长家道贫寒，就娘俩度日啊，为人最孝，每日只打柴为生，是个樵夫。这一天，公冶长误入深山老林，迷路出不来了，碰见个白胡子的老人打听道，老人说，你久在深山怎么能迷路呢？你要会鸟语，听鸟说话，就不用打听道了，他们就告诉你了。公冶长说，我不懂啊。老人说，清晨到深山里打柴，边打柴边听鸟巧说话。这一天有两只乌鸦落在树上，冲着公冶长咕嘎咕嘎一个劲儿的叫。公冶长一听明白了，乌鸦说，公冶长，公冶长，南山死个老绵羊，你吃肉我吃肠。公冶长半信半疑，娘俩把这老羊皮扒下来了，这肉整整吃了7-8天呢，肠子掏出之后就扔到山涧里去了，因为公冶长忘了乌鸦说的话了。老娘知道之后就埋怨他，孩子你怎么能失心呢？公冶长说，下次我记住了。这一天他又到深山里去打柴去了，两个乌鸦又说话了，他在那呱呱的在喊，公冶长，公冶长，西山死个老山羊，你吃肉我吃肠。公冶长想起来了，哎呀，乌鸦哥哥，对不起呀，上次那个羊的肠子叫我扔了，我给忘了，这回我想着，你放心，说什么把这肠子堵在给你留着。他为了不失信，慌忙的跑到西山，远远的就瞧见两人在那块儿往地下抽。公冶长以为叫别人看见了死山羊，怕别人拿走，一边跑一边喊，是我的，是我打死的。那两个人听见了，远远的问，是你打死的吗？啊，是我打死的。那好，这场官司你打吧。花灯锁链一抖，就把公冶长锁上了。公冶长闹愣了，低头一瞧，哟，地下倒着个男人的死尸，是被人打死了。这两个人乃是衙门抓差办案，正找不着凶手呢，公冶长说是他打死的，才把他抓到了衙门。这个县官啊，还算是个清官，到堂上之后就问公冶长，你为什么打死了人命？公冶长不承认，说我乃是孔子之徒，哪敢打死人呢？两个差人说，他离远就好是他打死的，你怎么还不承认了呢？县官问，是啊，那你为什么说是你打死的，是你的呢？公冶长说，我以为是老山羊呢，因为我懂得鸟语，老乌鸦告诉我说西山有只老山羊。县官不信，好吧，把他

压下去。县官一想，我得考考他，他到底是不是真懂得鸟语，还是糊弄我？我得考考他。他抬头一看，房檐那有燕窝，里边有小燕和老燕。老燕打时去了，县官叫差人把小燕掏出来，一共是六个小燕。县官把这小燕拿过来，就锁到箱子里。这个时候，两个老燕回来了，找不着小燕，在院里叽叽喳喳之叫。小燕在柜子里也在叫，老燕听见干着急，弄不出来。县官叫差人把公冶长带来，问他：“你看房上的老燕说什么？说对了放你，说不对这人就是你杀的。”公冶长一看乐了，回禀大人，老燕说了，县官县官何仇何冤，把我的孩子锁在柜里边。县官一听，哦，真懂得鸟语啊，就把小燕拿出来，就送到窝里，赏给公冶长二两银子，把他放走了。公冶长能懂得鸟语，难道你就不能把这牤牛训好，上阵打仗吗？孩子，功夫不亏人呐，只要用心就可练成。老太君讲完公冶长会鸟语的事儿，六郎点点头，娘啊，儿记住了，不过我手下人太少，得从军中拨给我200名军卒当牛官才行。好啊，给你挑人去。随后六郎回到殿房，又叫张有才把本城最好的铁匠找来。张有才派伙计出去把铁匠师傅叫来了。这铁匠师傅40多岁，体格特别好。任老客，您是打刀还是打剑呢？哦呀，你姓什么呢？我姓李，有个外号叫李应刚。哦呀，这个名字可挺好啊。你给我打500对牛耳尖刀，要记住了，钢口要好，尖刀的下端做个桶形，好套在牛犄角上边，大小尺寸你去量。你家要是打不过来呀，可叫全城的铁匠都来干活，钢口要不好，我可拿你试问。李应刚说，你放心吧，任老客，不就打什么牛耳尖刀吗？没错，先给您送来500对看一看行不行，然后再打500，怎么样？好啊好啊，就这么地吧。李应刚按照杨六郎画的尖刀尺寸，然后又量量老牛的犄角大小走了。六郎就派人找个胡纸活的，古时候都迷信胡车胡牛金库银库玉女金童，叫胡纸活的。城里头最有名的一个人叫张巧手。六郎说啊，这回你借胡牛胡车胡马的了，你给我扎草人，要扎的特别像。张巧手说，是扎男的呢还是扎女的呢？不介，你看看大辽国当官的当兵的你瞧见过没有？那瞧见过。对了，就要把这纸人扎的和他一样一样的，穿上衣服和人要一般高，要100个，记住肚子要空的，能打开。张巧手说，行，你放心吧，我先糊个本80个叫你来看看。然后又叫李有才张有才买了些豆子，用锅炒得了，擀成面，又把草炸得细细的，用筛子过了，用豆面一拌，嘿，喷香喷香的。然后一包一包都包好了，包了有这么100多包。3天后，李应刚送来100对牛耳尖刀，打得了，往这一放，任老客，你看看钢口怎么样？六郎拿着一瞧，哦呀，挺好啊，就照这样打，要500对，听见没有？

0: 还要记住，五的那个牛头啊，它长得鸡就是龙门脚，你琢磨琢磨给它打上什么样的。好了，时辰不大，张巧手送来100个纸人，用大车拉着，叫六郎来看。杨景到外边一瞧，胡德那纸人都在远处站了一大排，扎纸活手艺真不错呀，木头架草把绑的，人脑袋全糊的画的，像真的一样，眉毛眼睛胡子还戴着帽子，身上穿着衣服，配着剑，带着弓，手拿着兵刃，呲牙咧嘴的，呵，跟真的一样一样的。六郎扑哧就笑了，心的话，这是我出军装号坎儿，叫老牛好熟悉，这是自己人别顶，叫牛呢去认识这些草人，这是大辽国兵将。老牛开始也不懂啊，在院里这么一站，闷闷的，什么也不愿意干。六郎告诉每人牵一头牛，要注意别叫牛顶着，把牛耳尖刀都给套在犄角上，先拉出来10头给他们套上尖刀，然后牵着他来到纸糊的辽兵辽将的近前，意思叫他用犄角去顶这些草人的肚子，犄角上带着刀呢，一豁开肚子就来个开膛。可这些纸糊的人呢，像真的一样，牛不敢过去，心的话那手都拿着刀拿着枪呢，往后打坐坡。六郎告诉往前转，前面有军兵牵着，后边有伙计往前推着，可算把这10头牛凑到10个草人的近前。旁边站着那个牛头看见了，牛头大老黑一瞧明白了，心的话，你们都过去干什么呢？这些人拿刀拿枪扎伤怎么办呢？怎么这么不懂事呢？他冲着那10头牛门的一声，再看那10头牛啊，挣脱了缰绳，末头都撩了。杨六郎这个气呀，本来差不多了，他一嗓子都给叫跑了啊！擒贼先擒王，驯兽先驯头，对，先驯这大老黑。
1: 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名将魔将四正四邪，江山美人孰重孰轻，请听张少佐播讲的《心态》。

话说张无忌跑到悬崖峭壁上，突然间后边有人说话：“站住，不许动！”啊！他回头一看，站在自己身后的乃是朱长岭。原来朱长岭到地道底下去看看被点中穴道的张无忌怎么样了，可是到下边一看，他是大惊失色呀，哪有张无忌呀？没有张无忌，他脑子轰的一声，九针已经把张无忌的五处穴道都给他点中了，他怎么能不见了？是他自己跑了，还是有人把他给救走了？他赶紧出来叫上武烈等人四处寻找张无忌。方才张无忌察觉到了他们的阴谋之后，心情非常激动，慌不择路，就顺道往上跑，跑来跑去跑到峭壁那儿去了。可是他身背后留下一趟脚印，因为大雪弥漫，这山上有厚厚的积雪，朱长岭就循着雪中的脚印顺利的来到了张无忌的身后。朱长岭脸色阴沉，可接着又变得非常和蔼：“无忌呀，这黑灯瞎火的，不知道你上哪里。”

去了，可急坏了你甄姐，急坏了朱伯伯呀，赶快随我回去休息吧。张无忌瞧他这样子是一阵阵作呕啊。朱伯伯，你不要再撒谎了，你们在茅草屋里边的谈话我都听到了，那个假谢逊他并没有死，他是那个五姑娘的父亲，你们这些人设下圈套就是为了让我上当，领你们到冰火岛见我的义父谢逊。朱伯伯呀，你说你老人家年纪这么大了，你怎么忍心撒这么大个弥天之谎来欺骗我一个孩子呢？你不惜把你全家都烧没了，而且你还编故事说我父亲救过你，你管我父亲叫恩公，你管我叫小恩公，你领着你全家人给我跪倒磕头，你这所作所为太卑鄙了，望你能够痛改前非。张无忌这几句话把朱长林给损的脸一阵红一阵白呀。无忌呀，我的小恩公啊，你跟我说这些话我怎么听不明白呢？朱昌岭心想，可能这小子在茅草屋外真的听到我们谈话了，不然的话他不能这么质问我呀。可即便如此我也不能承认。张无忌冲他一瞪眼，朱伯伯，你还想撒谎？事情真相我都清楚了，我知道你一定要让我带你到冰火岛去找我义父，软的不行你就得来硬的，你这样的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可是你却不知我身中寒毒活不过半年，我多活半年是活，我现在死也无所谓。说的话张无忌一转身唰是跳下悬崖，这悬崖呀那是太高了，往下一看深不见底，真跳下去那就摔个粉身碎骨都没有葫芦失手了。哎呀，朱长岭没想到这张无忌死意已决，这孩子竟然一纵身能跳下去，他伸手就抓张无忌，可是他的手指尖紧紧的挨着张无忌的衣襟，这个时候他的脚也踩到悬崖这个石边了。与此同时，他的那个兄弟武烈向前一扑身，大哥抓住我的手，他的意思是你拽张无忌我拉你的手，咱们俩连在一起就能把这小子给扯回来。朱长岭又往前这么一探身，这个时候他那两只脚就已经离开了峭壁，身子悬在空中，啪的一把他真把张无忌的手腕给刀住了，可是他的另一只手却没有和武烈拉在一起，这武烈使劲探背旁，两个人手指距手指的距离是一尺半，连声大叫：哎呀不好！朱九真、魏弼、武烈、武清英他们这几个人是眼巴巴瞧着朱长岭掉下去了，可是他们没有办法相救，朱九真一屁股坐在雪地上是放声嚎啕，未必眼泪也淌下来了，哭他舅舅主要是要哄他表妹朱九真。咱不说上面这几个人，咱们单说朱长岭和张无忌，说他俩还没摔死呢啊，距离地面还有一节，咱们得说说这一节当中的变化。朱长岭可不想死啊，朱长岭他这右手抓着张无忌的手腕，他这左手就一滑了，干嘛滑了呢？他想抓着什么东西能够把下坠

0: 着这个势头啊缓一缓，可右手一
1: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
0: 下坠之势嘎巴一个断了，可是使得他下坠的这个势头缓了一缓，朱长岭就感觉到自己这身子一震，两只脚落在了石地儿，脚腕咔嗒一下子，这疼啊！朱长岭和张无忌是双双站在一个石台之上，抬头看上边看不到顶，低头瞧下边不见底，他们是落在了雪山半山腰的一个石台上，这石台不是人工的，是天然的。上无路下无路，左右一看也无路，那这是死路一条啊。你别看他俩落下来没摔死，但是在这地方没吃没喝就有西北风，用不到个三天五日，那他俩就得毙命。张无忌看着眼前发生这一切，他不单没难过还乐了。张无忌乐，他是感觉到这朱长岭千算万算算不到在这儿赔了老命。张无忌倒想得开头，自己身中阴毒，本来命不长久，我是早死也死晚死也死，可是朱长岭呢是咎由自取，他自己把老命给葬送到这儿了。他这一乐把朱长岭气得脸色发青，心想小子呀你先别乐，一会儿有你最糟。朱长岭想找逃命之路，他往左面转了一转，走出十几步就没有石台了，就是立头立头的峭壁呀。他一看没路，又向右转，向右转出去二十来步，石台也到了尽头，也没有路。哎呀，朱长岭心想，莫非我就被困死在此？想到这一点，他脑门子冒汗了。他想啊，即便自己的朋友想救自己或者是寻找自己的死尸，也不会想到在这峭壁的半截这儿，而是会到山根底下悬崖深谷之下去找，在下边他们也找不到啊，那我就得被困死在此。朱长岭想到了死是万念俱灰，使劲一扭头，两眼低视着张无忌，我不会让你消消停停舒舒服服的死去。说着话他又向前逼了一步，张无忌身子靠着石壁抬脸瞧着他，朱伯伯，我就想不明白，您老人家有万贯家财，您的武功又这么高，您还有女儿，你什么都不缺了，你为什么还要得什么屠龙刀啊？你使出那么花花招来对付我一个小孩子，是不是太过分了？您平心静气的好好想一想，如果您要是知足的话，能够陪我在这儿死吗？看来这就叫生死由命，富贵在天。伯伯，你别杀我，你不杀我过几天我也得死，你要杀了我，在这个峭壁这儿也没人给你作伴，你多孤单呢。朱长岭一听这小子说的呀倒是这么回事，这个时候朱长岭可后悔了，这就叫不见棺材不落泪，但是落泪又有什么用？他就想，我要不是图谋着屠龙刀，我可以安度晚年，现在才50多岁不到60，他后背竟然有一道石缝，这张无忌是躲无所躲。

0: 想把这石块击下来，弄宽敞一些，他好过去。可是掌打岩石之上，震得掌心剧痛，石壁是丝毫不损。他摸出短刀来，咔哧咔哧，干嘛？刀刺岩石才刺两下，这青钢短刀嘎巴一下子断位两截。此时的朱长岭是狂怒无比呀、啊，运劲于双臂之上，他使劲往前这么一挤，哎，身子又往前挺进了有一尺。可是再往前是万万不能了，坚硬的石壁压在他前胸后背上，他的气都喘不过来了。这气儿一喘不上来，他想往后退，不料他往前冲的时候是手扒脚蹬，是这么一个劲儿。现在想往后退，他退不回来了。这一退不回来，只把这老家伙吓得亡魂皆冒，使出平生之力，哎呦！猛然间觉得肋骨一痛，他这么一使劲儿，把肋骨给挣断了一根，就这样。他才退回到原地。单说张无忌是扁着身子顺着这孔道往前爬行数丈，眼前越来越亮，又爬一阵，突然间感到阳光耀眼，他闭着眼睛定定神，睁开一看，乐得小嘴，有七八头山羊在那儿低头吃草，就见着张无忌，也不知道张无忌是什么东西，根本没有惧怕之色呀。张无忌的眼睛不够使了，是东看西瞧，哎呀，老天爷真保佑我呀，安排这等仙境给我做葬身之地啊。张无忌还想着自己身中寒毒，活不了多长时间。张无忌摘下一个苹果来，拿在手中左看右瞧，哎，这苹果红彤彤的，吃来熏自己，想把自己给熏出去。可你哪知啊，这里边是别有天地呀、啊！也别说你这点烟儿，你就是放火烧山，我在里边也不怕。张无忌想想好笑，他假装大声咳嗽。朱长岭一听，赶紧说：“小恩公啊，你快出来吧！我发誓以后我绝不害你了，你看行不行？”张无忌大叫一声：“哎呀！”扑通，他假装倒下。朱长岭耳朵趴着这石缝往里听，哎呀，扑通，心想这张无忌被熏得昏过去了，可是我进不去，我也杀不了他，这怎么办？张无忌假装昏倒，慢慢站起来，他一转身要离开这地方，啊，突然间张无忌被人拦腰抱住，扑通跌倒。
1: 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名将魔将自正自邪，美人孰重孰轻，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金牌》。

同寻常的人，这一生当中都会遇到一些奇怪的事情。可像张无忌所遇到的这样奇怪事情，恐怕在千百万人当中也不会有一个人碰到的。张无忌顺着石缝钻到一个山谷之内，突然间他被人抱住，扑通一下是跌在地上。张无忌这一倒下，就听到旁边嗖嗖嗖唰唰唰揉揉揉哗围过了一帮什么呢，不是猴子就是鹰，另外还有几只麋鹿和雪鸡。这些动物把张无忌是围在当中，叽叽咯咯啊，是他们把张无忌当成动物了，看热闹吧。看来这山

之内没有凶兽，要是有熊瞎子老虎这些东西，早成美餐被吃没了。张无忌大叫一声，把我放开，我是人，我不伤害你们。哎，他这一喊一叫，百年老猿才有灵气。听张无忌这么一说，他把受伤这一侧冲着张无忌，然后把头一低，是温顺的等着张无忌给他看伤。那张无忌的医术是真不含糊，那是蝶谷医仙胡青牛的亲传弟子啊。他先是用手轻轻给按一按，这一按无忌心惊，原来白猿的肚子恶疮有寸许圆劲，这恶疮面还不大，但是用手这么一点十分的坚硬。他在胡青牛的医书上还没见到过如此险恶的冰疮，倘若这坚硬处要都是化能腐烂，恐怕就治不了了。他按了按白猿的脉搏，没有显象啊，那说还能给这猿猴诊脉，哎，给猿猴诊脉和给人诊脉是一个道理吗？他拨开了猿猴肚子上的长毛，再看冰疮又是一惊，只见猿猴的肚腹上方有那么一块凸起地方，四周边是用针线缝上的，这针线一定是出于人手啊，那猿猴不能给自己用针线缝，他要会缝的话他也成人了。再仔细看冰疮，原来凸起之处里边有东西压住血脉运行，致使皮毛和腹肌腐烂，长久不愈。想要治这个地方，就得把它开肠破肚，取出肚子里边所藏之物。说到开刀，那更是张无忌的特长，他跟胡青牛学了一手好本事，可是眼前没有刀剪又没药物，这有点为难。想一想，他站直身子，举起一块岩石，啪使劲往另一块岩石上砸，从碎石当中剪了一片有锋锐棱角的，他慢慢的割向白猿的肚子，哎，真划开了。这白猿是咬着老牙搁那挺这么一动，哎，这白猿还有关公遗风啊，有关公遗风，刮骨疗毒是谈笑自如啊。割开肚子之后，发现里边是藏着一个油布包裹，也不知道谁捉弄这白猿，糟蹋这猿猴，拉开肚子往里边藏这么个东西。把这东西取出来之后，又将白猿这肚子缝合上，手边没有针线，就得用鱼骨做针，在这个白猿的肚皮下边刺下一个个小孔，再将树皮撕成细丝儿，穿过小孔系上，这勉强补好吧。这也难为张无忌了，又在这山谷里边找了一些草药给上上。虽然说这草药有的也不太对症，但是差不多有就比没有强吧。一会儿他低头一看，他手上啊有白猿身上的脓血，他就低着头在潭水里边洗手，正洗着呢，呸喽呲喽，哎呦，从这个潭中跳起一尾大鱼来，足有一尺多长。张无忌呲着牙一乐，伸手去抓，虽然手碰到鱼身子了，呲溜一下子这鱼滑呀又掉到潭水里了。他凝神一看，就见碧绿的水中有十几条大白鱼游来游去。张无忌有捕鱼的本事，这是他小时候在冰火岛就学会的。他折了两个树枝，把其中一头呢还折成尖儿，锋锐一些，然后等在潭边，正等着呢，有一尾大白鱼嗖的一下子又跳上来了，

受不了，他就围了一个灰堆，将半燃的柴草藏在里边，这火呀就成永久不灭的了。这时他又想起来在石缝另一端的猪场岭，想到猪场岭，张无忌乐得嘴都合不上了。哎呀，这老头子呀，为了害我，他把他自己害了，我在里边是连吃带喝，他在外边是风餐露宿，那一定是俩手摁着瘪肚皮难受呢。想到这儿，他摘了一把鲜果，又来到石缝处往外扔，外边有活人没有？接着肉，哎呦，朱长岭在外边哎呦一声赶紧接住啊，他怕扔出来的东西掉到山崖下边去呀。现在这朱长岭是从头到脚罩着一层灰呀，现在这天气十分寒冷，晚上的时候得有零下二十几度，就白天的时候也得是零下十度，也就是他仗着武功高强，有内功，不然的话那早就冻成冰坨了。即便这样，这张无忌也不给他鱼吃啊，张无忌怕他吃上肉浑身长了劲儿，再顺着石缝钻进来，那可就坏了。且说这一日张无忌无聊，他的眼睛就盯上了从白猿肚子里边取出来的这个油布包。前几日他取出油布包随手就扔在地上了，他也没心思看，现在瞧瞧油布包，心里边画了个问号，这里边究竟是什么东西呀？是谁把它藏在白猿的肚子里边的呢？张无忌把这油布包拿在手中，用手掂一掂，不太重，里边好像是纸。他将油布包打开仔细一看，嗯，这是什么呢？里边有一本书，这本书完好无缺，书面上写着几个弯弯曲曲的文字。

不起一时。

南方。

我心酸溜溜啊，看起来今天玄梅我不能带他走，多寄点银子给我来。

从国外带回来的。

黑板白纱，

暗杀我的心。

0: 数字来把娘看，一道圣旨天下班呐、啊，谁能治好国母病？赏银万两赐高官呐、
1: 啊，四海名医都请遍，
0: 越治越重病越甜。病太后又有个郎中要求见，
1: 哎呀，不见。
0: 他自称颍川来的安百川，
1: 谁？
0: 回太后的话，他说叫安百川。

当你一面，我的心不甘呐、啊。有宗事儿不问明白，死都难避免。别在我心中一十八年呐、啊，分离前你曾身怀有孕，也不知生下是女还是男。

0: 想永垂不朽，能聚翰林院呐、啊！一高兴搂过月莲，来个空转。
1: 此刻来了小刘二。

人间呐、啊，他牵着娘的心，连着儿的血缘，他与咱们母子关系永远都扯

0: 狠心地就负他将我诓骗，
1: 要按我猫在娘肚，随娘入宫，冒着风险蒙混过关，这才成了那皇族成员。哎呀，多亏那富农阮飞呀，要不我差点拉了在民间。别看是带葫芦子，出息个暴年，继承大业我接了。

起名叫刘安，这本是刘姓，安姓各一半，明中暗把你的真姓喊呐，娘说的句句为实，苍天可见皇儿你。

都虎视眈眈，这秘密实在是怕难遮掩，只怕是一朝败露，陷入山暗中不定，有多少双眼我一举一动，有人管事太逼人，我该怎么办？要想坐稳金銮殿，必须立刻把娘鬼封印，事态严峻，去当局理断。

狠下心在八杯端，内心怀罪不敢把娘看，举杯跪倒。

不孝之罪，还望皇娘心里道寒。

能往下咽。

这条被无数野鼠占领的地下通道，连接着一个如同地下大厅般的洞穴。大厅的地面埋着许多的巨石，而四周更有许多构造相同的通道。我万没有想到，在这洞穴的石墙上，竟然刻着与黄皮子庙的那位黄仙姑一样的神像。借着昏黄的灯光，我一眼就注意到了那张黄鼠狼的诡异和邪恶的脸。这黄皮子头女人身的画像，令人一看之下心中就厉声厌烦。我险些把手中的纸烟掉在了地上，我赶紧用手指掐住了烟尾，放在嘴上狠狠地吸了一口，使自己惊诧意外的心情稍稍的平稳。劣质的烟丝混合着枯树叶，抽上一口喷出来的烟。

0: 那简直就像是生炉子时候冒烟的烟囱，将我身边的丁思甜呛的是一阵咳嗽。他挥着手驱赶着烟雾，哎呀哎呀，难道就不能少抽点吗？这么年轻就养成了烟瘾，将来啊你想戒就难了。我觉得这个丁思甜这个身上啊，他全都是优点，唯一一个小小的缺点，他就是不能够容忍别人抽烟。每当看见我跟胖子抽烟，他总要说列宁同志忌烟的神同志就再也没有吸过烟。这个时候丁思甜又提到了这件事，他劝说我以伟人为榜样让我戒烟，可我这心思全都放在那王仙姑这画像上了，我对他这话根本就没太在意。我这双眼紧紧地盯着石墙上的雕刻，我半自嘲半应付地回答着丁思甜说，不就是戒烟吗？啊，我觉着吧，这戒烟其实一点都不难。哎呀，我最近这半年呢就已经戒过100多回了。丁思甜见我回答的心不在焉，而是全神贯注的在看石墙，便顺着我的目光就看过去了。石屏上的雕刻图案极为磅礴复杂，黄仙姑那邪恶的形象只占了其中的一隅。待他看清那张面目可憎的黄鼠狼的脸的时候，也吃了一惊，他用手捂住了自己的嘴，差点叫出声来。那画里的黄鼠狼脸的女人形态举止十分的奇特，好像嘴里边正念念有词地做着什么邪术。他的身前放着一口古纹斑驳的大木箱子，那箱口半开半掩，在石墙的正中间则直挺挺地躺着一个女人。那个女子头戴着面具，身穿华美的林衣，按她平躺的姿势格外的僵硬，倒似乎是一具被精心装扮的尸体。在女尸和黄仙姑的下方有一只似鸡似锥叫不出名的长羽的禽鸟，正拖着一个模糊的人形向上飞升。我在东北山区插队的这半年呢，虽然是地处偏僻，但是也见识到了许多保留于民间最底层的神秘的民俗。我看这模样古怪的飞鸟，那形态好像是大兴安岭民间传说中的引魂鸡。想来那戴面具的女尸必定是古人无疑了，她究竟是何许人也，现在又身在何处？女儿会的胡匪来到这里之后到底都发生了什么？关于白眼窟附近人畜失踪的传说是否与之有关？还有各种念头在脑海中此起彼伏，可越琢磨越是没有头绪。胖子冷不丁一拍大腿，
1: 老胡啊，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儿来了。嘿，你看埋的这些石头像什么？我越看越觉得眼熟，咱们是不是曾经在哪儿见过？
0: 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黄仙姑的那口箱子上，我正在猜想那箱子中装的是什么稀罕的事物。我想着一半又被胖子的话给打断了，我顺势往那些埋在地面的石头上瞧了几眼，猛然想起在大兴安岭深山的许多人家之中，凡是老房子那屋中的角落都摆着

用泥土埋住了一半，有的呢干脆就直接摆在了屋里边。我们知青刚落户到山里，对这种在屋里头放石头的做法很不理解，觉得完全没有任何意义。后来跟屯子里的山民混熟了，经过了多方打听才得知，原来这些石头啊，那都是解放前留下的。早年间人们呐、啊，那都是用这种方法辟邪驱鬼的。我和胖子提到此事，不由得怀疑这地洞里埋着许多石头，那是用来镇压鬼魅的。这些话使丁思甜有些紧张，他对我们说，别提这些了，我都觉得后背冒凉气儿的。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呢？来路回不去了。这里共有10条通道，剩下9条，究竟要往哪一边走才能出去呢？我发现这丁思甜的胆子确实是变小了，我估计啊，他和老羊皮的心情差不多。牧区出了事故要承担责任的，把这责任减小的唯一办法，那就是找回丢失的牛马。但是失踪的牛群和惊逃的马匹，恰恰是跑入了这片被牧人视为禁地的区域。那些关于白眼库的恐怖的传说早已经渗入了当地人的骨髓里，是进是退着实令人犯了难。可是在这个特殊的年代里，未卜之心那终究是不如未择之心来得要强烈的。要说以前大串联的时候，他可不是这样啊！啊，那个时候正是恰同学年少，意气风发。有一次我们串联到某地，恰巧赶上当地一位中学教师带着一群初中生挖了一座坟。那个墓主呢，是清末维新时期的名人，尸体被从坟墓里拉出来，倒挂在树上示众，让革命群众们看看历史上最大保皇党的丑陋的面目。我和丁思甜等人闻讯之后连夜前去参观。大晚上的，月黑风高，几个人竟然兴冲冲地摸黑去看挂在树上的古尸。那个时候丁思甜可没有半分的惧色呀。我回过神来，对丁思甜和胖子说，这处地穴是是非之地，不宜久留，咱们呢先看看老羊皮的情况怎么样，然后尽快想法子出去再说。随后我走到了老羊皮的身前，他的腹胀没有消去。我们那时候缺乏医药的常识，并不知道人体的腹腔内肠管的运动主要靠植物神经支配的，同时呢也受到肠管血运动的影响，过量的饱食之后就容易出现了腹胀和血管扩

0: 地穴周围围绕着10条通道，那构造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原路呢，已经塌了。别处是否还有出口？尚未可知。但这地穴应该不是古墓，建的不甚坚固，找到出口的可能性呢，那是相当大的。我想这里既然有返魂镇魂的象征的事物，似乎处处都涉及到亡魂鬼魅，那这周围的10条隧道很可能代表着冥府的食道。在地下分不清东南西北，只好随便选一条走了。胖子说：“老胡啊，你这是不是胡掰呀你？”我听你说法，这个够悬的这个啊！你凭什么说这冥府有食道啊？他为什么不是8道9道，或者是11道？反正要想化被动为主动，那就得亲自走进去看看。要是走运的话，也许这下面还会有。 其余塌方的缺口能够爬出去呢？胖子想了想，觉得挺有道理。这个时候，大伙歇的也差不多了，于是，我仍然同胖子将老羊皮抬了，在来路上做了一个记号，随意捡了一条通道，就走进去了。 地上的潮气很重，呛得人脑仁都疼。成群结队的老鼠更是让人厌恶。一路上的石砖的缝隙之处，都会有许多的鼠窟，估计能够通到地面，但只有老鼠的体型才能往来其中。 没走多远，隧道内部坍塌，就阻住了去路了，只好掉头返回。在另一条隧道里面，终于发现有一道竖井，顶部的空间狭小，只容得下一个人。我先顺着陡峭的石阶摸上去了，发现。 地道中通向上方的竖井口被一块灰色的岩石给堵住了。我用手一摸，那灰色的石板竟是一大块水泥，上边还箍着铁圈。最奇怪的是，水泥的表面还有一些阿拉伯的数码，像是某种编号。我急于离开这阴森潮湿的地穴。 没顾得上仔细去看那些数码究竟有什么含义，我把煤油灯叼在了嘴里，伸出胳膊往上用力推了推，那沉重的水泥块只被我推开了一个窄缝，地面上的冷风呼呼就灌进来了。但是我用尽了吃奶的力气，那个水泥板它就纹丝不动，再也推不开分毫了。
1: 我爬下了树井，把上边的情况告知给胖子们。胖子和丁思甜大为诧异：“不知道是不是干错了？这白眼窟应该是一处古迹呀、啊，虽然具体是干什么用的，咱们无从得知。它怎么会有带编号的水泥板呢？” 不过，洋字码究竟是从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我们也说不清楚，并且不打算去做这方面的考证。我们只想尽快脱身。我们三个人，那就属胖子的力气最大了。我对那水泥板是无能为力了，只好让他再去试试。胖子脱下大衣，摘掉了帽子。 他挽起了袖子，爬上了树井，只听得运气一拔力。

0: 一边咒骂着，一边推动压住了树井的水泥。他突出了全身的筋骨，使出了一身的蛮力，喝了一声：“
1: 可以！”
0: 就硬生生的把那水泥板给推到了一边儿。外边暗淡的星光立刻就洒下来了。哎呀，我们都长出了一口大气，不由得都生出一种重见天日的感觉。胖子当先爬上了地面，我和丁思甜在下边拖着老羊皮，胖子在上边接了，将他拽出了地道，然后也跟着就爬上去了。只见外边月影朦胧，身边树影婆娑，仍然是白眼谷的那片林子，这里并没有油燕和野鼠出没，这里到处都是寂静一片。趁我和胖子四处打量辨认方向的时候，丁思甜提着气灯好奇地去看那块水泥盖子。咦，这上面除了编码还清晰地有字儿呢。你看，给水部队拨3916。丁思甜提着燃料即将耗尽的气灯，他借着如豆般昏暗的光亮，他努力的在辨认着那水泥板上残留的字迹。给水部队3916，这什么意思啊？是军用的设施吗？我和胖子听到他说话，蹲下身也去看那个水泥。这块扁平的水泥砖好像是刻意制作出来封住这个树井的，但是并没有把井口砌死。如果使用撬钩从上边开启的话，便轻易可以打开。水泥砖的两侧都有编码，是某种制式的建筑材料。自秦代起，为了便于督造管理，就已经有了在砖瓦上镌刻工匠姓名的规定了。但是怎么看这块水泥砖，它也不像古物啊。什么是给水部队呀？难道是军用的？3916是部队的番号？我猜想，莫非是有军队对隧道中央那处摆满了镇鬼石的洞穴进行过挖掘？我望了望胖子和丁思甜，他们同样为之困惑，都猜不透这是干什么的。我对他们说：“就先别管这水泥上的编号了。白眼窟中隐藏的秘密实在是太多了，就算咱们仨人每人再多长出一个脑袋，那想破了也想不明白这些事儿，啊。”既然想不明白，就不要费心去想了。我看呢，这个林子里危机四伏，地形复杂，咱们失去了坐骑，又要抬着老羊皮啊，想连夜摸着黑出去，根本就是不可能。咱们呢，只有先找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待到天亮再做打算吧。

晚真是过得又慢又长，咱们连块手表都没有，也不知道现在是夜里几点了，还有多久天才会亮。说着他就把气灯熄灭了，林中有些微弱的星光，他打算尽量节约最后一点灯油，以便用来应急。我也抬头瞧了瞧星空，星月之光虽然惨淡，幸好最主要的几颗星星还能够依稀认出。先找到北斗星的斗柄确认方向，然后寻到三星。只见三星打着横，闪着微光，斜挂在东方。东北地区在夜里都是通过三星在天空的位置来测算时间的，以此判断，我估计现在才是夜里的十点前后。荒山野岭，天黑得早，此天黑下来已经六七个小时了，却仍然未到子夜。胖子呢，也会观三星辨识的方法，他掐指一算，最少还要七个小时才能天亮。这么长的时间，哪儿才算是安全的呢？便提议，不如回到刚才那地穴里对付一宿，天亮的时候呢，再找路离开。可三个人一想起那地洞里的大量的野鼠，那肮脏潮湿的环境，珍贵的大石随时都可能塌方的危险，以及王仙姑那张充满了邪气的壁画，就立即打消了这个念头了。我见身旁有一株老树，生得粗壮高大，便决定爬到树上去看看，看一看附近的地形，再做决定。来到了树下，我手足并用，攀着树干爬上了树梢。这个时候，林中的雾气已经散了，我踩在树杈上，双手抱住了树梢，低头向下看了看，已经瞧不清丁思甜和胖子的脸了。我对他们挥挥手，也不理会他们看见没看见，就抬头去观察四周的地形。可这个时候乌云遮月，天空只有几点寒星，看了半天也仅仅见到附近树影朦胧，瞧不清有什么可以容身之处。在黑暗的环境，人总是下意识的去尽力的睁大了眼睛，想要看得更清楚一些，可是眼睛看酸了，就是什么都没瞧见。房屋全都是死气沉沉的，没有灯光，所以看上去那只有黑压压的一片，近似于建筑的轮廓。再想定睛细看，流云再次遮蔽了月色，稍远些的地方又是一片漆黑了，连个轮廓阴影也瞧不清了。由于先前发现了那个带有部队编号的水泥板，所以在附近发现一些房屋，我并不觉得太过意外。不过没想到他们竟然会离我们如此

0: 想再等一等，等月光再次露下来的时候，瞧个清楚。
1: 此时胖子和丁思甜在树下担心我失足跌落，催我赶快下去。于是我急忙就从树上溜下来了，把在树上所见对胖子等人说明。
0: 那边好像有房屋一类的设施，可是里面黑灯瞎火的，没有丝毫的动静。
1: 如果真是房屋，纵然无人居住，
0: 他最起码也有四面墙一个屋顶啊，说不定那里面还能找到一些吃的东西呢。
1: 那也好过在林中又冷又黑呀。于是三个人一致同意到那里等着天亮。我指明了方向，三个人一起架着老羊皮向那边走去。
0: 走着走着，我就发现后边好像有人在跟着我们，可是回头看又没什么动静。
1: 我以为是自己听错了，也就没把它放在心上。我带着众人穿过树林中那栖息的荒草，
0: 迎面是一栋三层高

像现代的中式的楼房啊。在我的印象里，只有日本人才会盖这种古怪风格的楼房。苏修绝不可能在这里起楼的，这大概是什么？哎呀，原来这里头被日本鬼子给占了。尼尔会的胡匪们是汉奸吗？啊，挖出来的东西都拿来孝敬小鬼子了？不知道这楼里头藏着什么样不为人知的秘密。不过这些事完全凭猜测，那是不靠谱的。有什么事儿啊，等天亮了再说吧。我招呼胖子背起了老羊皮，顺着墙根儿就找到了楼门了。这栋楼只有三层，从外面看每层大约有20扇窗户，全都是紧紧的关闭着，里边静得渗人。胖子说：“这地方不错，哎，咱们进去把门一关，是不是？这是什么东西，甭想进来。我看呐，咱们就在这儿，哎，待到天亮再走不迟。”我们都知道，附近出没的油烟的习性是昼伏夜出，闻星而动。只要是天亮了再往树林的外边走，就不用担心什么。见这栋楼结实完整，都觉得这正是藏身的好地方啊。这楼门也没上锁，就那么半虚掩着，左右两扇合一门，门上各有四方的小玻璃窗子，但是门前没有任何标志。我为了给众人壮胆，抬脚就踹开了楼门。由于许多年没有开合了，这门上的荷叶都快锈住了，就发出了咯吱咯吱一阵难听的响声。这楼里头常年没有人走动，到处都是尘土，角落也挂满了灰，空气中散发着一股淡淡的霉味儿。虽然也是阴晦久积之所，但是比起地洞的潮湿和腥臭来，那好的是太多了。我和胖子把老羊皮的胳膊架到肩膀上，抬脚就进了楼道了。这楼里实在是太黑了，

丁思甜虽然舍不得再浪费煤油，也只得把气灯点亮了照明，边走边看那楼房内的结构。只见楼门内装了一道大镜子，把原本还算宽敞的过道给堵住了一大半。这镜前有一道铁闸门，闸门没有放下，这开关的扳擎设在外侧，里面呢则没有开关，如同监狱一般，只能从外边开启。看那闸门的构造，应该是气阀制动的，不需要电器也可以操作，这门都给砖头给堵死了呢。我们走到了楼梯口，发现楼梯并未用砖头给堵死，看来楼内的空间只保留了走廊、过道和楼梯，原来外边的窗户那全都是摆设。我们不由得在楼梯口就停下了脚步，谁会吃饱了撑的盖一栋没有房间的楼房啊？这分明就是个毫无用处的水泥块子。

0: 我记得你和胖子说过，你们插队的那个地方啊，就有一种风俗，在房中放石头可以镇鬼呀。那这里的每一个房间都起满了砖头，那会不会是？
1: 我和胖子故意学着丁思甜说话的节奏对他说：“
0: 你看你，吓得都口吃了。”
1: 那都是四舅的迷信风俗，你还当真呢？再说了，在宅中埋石镇鬼，那是为了能够让人住得安心。这个楼里边每一间屋子都用砖头码的是严丝合缝，你别说住人了，你就连大眼子都住不进去啊！难道那人都住在过道里啊？
0: 哼，哪有这么百尺正轨的呀？
1: 那还不如直接把楼拆。

0: 拆都不能拆，要拆了吧，就会出更大的事儿。只能用砖头把房间给填满了。
1: 哎呦，我心想，就这丁思甜这想象力啊，也太丰富了，得给他打点预防针了。你要不然啊，以这种疑神疑鬼的精神状态，他一定撑不过今夜。于是我随手拿出了小红本里的肉，咱们跟着红太阳，一往无前。你要是有什么阶级敌人想借尸还魂，咱们就把他劈倒劈正。
0: 胖子插口说，没错，
1: 不仅要劈倒劈正，是吧，还得踏上一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0: 但这话又说回来了，
1: 是不是，
0: 这
1: 不是，我也觉得这个楼里头确实不太对劲儿啊。
0: 就这楼怎么盖的跟那水泥棺材似的呀。
1: 我一听，就连胖子现在也是心里没底儿啊。看来这栋楼盖的的确不是一般的邪门，鬼知道它是干什么用的。
0: 其实这会儿我的心里也挺发毛，
1: 但是人倒架子不能倒，得给自己找个台阶。于是我又握着小红本说，咱们虽然毫不畏惧地修反的嚣张气焰啊，但是这里四下子都不通风，所有的门户又被堵死了，空间狭窄压抑啊，跟那全是大眼子的地道相比，

没什么两样。哎呀，我看呢，我看咱们不如到那楼门前过夜才是上策呀。同伴们当即表示赞同，谁也不愿意在这跟骨灰盒似的水泥筷子里边多待了。当下呢，就按来路回去，来到了荷叶门前。看到门上的两扇小窗户，这我才想到，感情这栋楼只有这大门上的窗户，那才是真的。从楼外往楼内看是黑沉沉的，在里面透过窗户往外看也是黑漆漆的，看不清楚。我伸手刚想推门，就听楼外边砰砰砰又发出了一阵敲门的声音。这敲门声也不怎么大，但是在静夜黑楼之中听起来格外的惊心动魄。我吓了一跳，原本已经伸出去的手又缩回来了。这白眼库人迹罕至啊，那我们四个人都在一起呀、啊、那会是谁在外边敲门呢？不过我的潜意识告诉我，这么想根本就不对，这荷叶门它根本就没锁，轻轻一推就开，谁想进来它根本就用不着敲门，除非不是人。想到这儿，我这额头啊可真有点见汗了，看来有些事儿不信是不行。我身不由己地向后退了几步，三个人面面相觑，都坐不得声，而门外那敲门的动静停了一停，似乎是在等着回

是想故意折磨我们那绷紧的神经，硬的，就连头发丝掉在地上都能听见。可这只鸡赫然露出了两只白生生的人手，那五指慢慢的在挠动着玻璃，发出了刺耳的摩擦的声音，听得人鸡皮疙瘩。

0: 胡八一、胖子和丁思甜战战兢兢地推开了楼门，突然楼口处的铁闸门却轰然落下，截断了他们离开此地的唯一通道。
1: 长满锈痕的荷叶吱吱呀呀地发出了声响，楼门被从外边推开了。我不知道开门的声音也会这么恐怖，随着楼门洞开，好像有一盆带冰，才感觉到这两条腿呀、都软了。古人云兵败如山倒，那没有计划和组织的溃退和逃窜是可怕的。我们这几个人虽然号称撤退，但是实际上那恐惧就如同传染病一样互相感染着，抑制不住内心的狂跳，神志慌的就如同没头苍蝇似的。你推我挤的就往楼道的深处退去，直撤到走廊尽头楼梯口的位置，黑暗中险些撞在了

0: 这才止住了脚步。我提着煤油灯看了看胖子跟丁思甜，他们脸色惨白，完全可以用面无人色来形容。我估计啊，就我这脸色也好不到哪儿去。这座楼的楼门非常的特殊，不像普通的楼房设在了横面，而是开在了长方形楼体的窄端。走廊两端的老羊皮忽然从昏迷中他就醒过来了，他一看自己被丁思甜和胖子半拖半架，不知道身在何方，他的腹中又撑胀难忍，这心里边就有点犯糊涂。他问我：“这黑洞洞啊，是甚所在啊？哦，莫不是进了阎罗殿了？哦，想不到我老汉临了临了，哦，是跟你们几个知青做了一搭。”我对老羊皮简单的解释了几句，忽然就听见楼门口咣当一声巨响，震得楼内的墙壁都嗡嗡的回响。听声音，那是楼口处的闸门掉下来了。这座楼的窗户那都是摆设，如果没有别的出口，那道铁闸那就是唯一能够离开的通道。大家伙听到这个声音都是面如土色。这铁闸声响过之后，楼里又没了动静。过了半天，我们才回过神来。刚才光顾着往里边跑了，竟然没想起来这楼口有闸门，一旦关上了想出去那可就难了。这个时候只听胖子骂着说：“
1: 喂喂，他祖宗八辈儿了，这想咋子？他咱们关紧闭呀、啊、这活活把咱们给闷死，这也太恶毒了。别让我知道谁干的，让我知道了呗，我他妈非把他劈倒劈头不可。”
0: 老羊皮他以前在西北住窑洞，后来到草原谋生住帐房，他从来没有在钢筋水泥的楼房里待过。按他的说法，他感觉这个里边那就像是个白匣馅儿。他虽然还不太清楚情况，但是听胖子这么一说，他也就猜到了七八分。他忍不住的唉声叹气呀、啊，回墓去，虽然免不了挨斗挨批，可总好过活活饿死在这石头匣馅里呀、啊。丁思甜对我说：“究竟谁把闸门关的呀？你说呀，这世界上真有鬼吗？哎呦，早知道刚刚咱们就应该鼓起勇气冲出去。”众人你一言我一语的议论当前的处境，有后悔的，有抱怨的，还有发得很骂不绝口的，说来说去就是没有一句有用的。这个楼里边不见天日，关在里边的时间越长，这个心里的压力就越大，而且没水没粮，再不想办法脱身呢、啊、那恐怕真要把性命留在这个楼里。

咱们目前的处境确实很困难，我想这都是由于咱们今天以来一系列的失误造成的。自古兵法有言，临事贵守，当机贵断，调谋贵密，遇到困难和变故的时候，那最重要的就是能够坚持一贯的原则和方针，不能动摇，不能怀疑和没有信心。

0: 在遇到机会的时候一定。
1: 那还是以前听我爹在读报的时候，他念的某首长的讲话的内容。现在眼看大伙儿都快成一盘散沙了，就把这些话说讲出来，也许这时候，真的需要就有人站出来。也许这些话那确实是托词，让大家觉得你有了靠山，否则再碰上什么说不清道不明的异常的现象，这个众人就又得回头跑。我们下定了决心，就立刻展开行动。我们首先寄希望于找到一间未被封闭的房间，从窗户里出去，能不进地下室就尽量不进地下室。虽然楼中完全是一团黑，楼上楼下没有任何区别，但是那地下室它毕竟是在地下呀。可能是出于心理暗示的作用，我们选择了先去楼上。四个人一边互相壮着胆儿，一边走上了二楼。丁思甜说，你有优势而无准备，那不是真正的优势。哎，你们看这楼里所有的供电的线路它都被掐掉了，看来这栋楼以前的确使用过，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被遗弃了。者不善，善者不来呀。有意还是侵略。一个又一个谜团笼罩着白燕窟，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个楼那肯定是抗战期间由日本人盖的。与其让老羊皮迷信的把他兄弟的失踪事件归结为妖孽作祟，还不如把他这笔账啊就算在军国主义的头上。哼，这样至少能使他化悲痛为力量，而不是不断的唠叨啊吃什么鱼啊遭什么报应啊。说着话，我们已经走遍了二楼和三楼的楼梯口了。这两层的房间依然是全部堵死，楼内一些原本的日文标记已经全部被刮掉，只剩下了一些不太容易辨认的痕迹。走廊和一层一样被砖墙隔断，没法进入楼内的另外的半个区域。为什么会是这样呢？莫非那半座楼中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东西，也有可能和楼中的房间一样，另外半座楼房全部被用砖头砌成了实体吗？哎呀，我们虽说不打无准备之仗啊，可是眼前的处境这简直就是盲人骑瞎马呀，夜半临深池啊，你竟然完全不知道究竟要面对着什么。看来再找下去那也是做无用功了。我们站在二楼走廊的砖墙前，决定回身到地下室再去找找。刚要动身，心细如发的丁思甜在砖墙上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所有房间的砖墙外观都相差无几，似乎是在同一时期砌的，全都结结实实，牢不可破。但是二楼走廊中的砖墙有七八块砖件方的部位却显得有些特别，那砖头的颜色虽然差不多一样，但是这一片砖头显得与走廊中整面的砖墙不太协调，似乎那新旧的程度稍有区别，而且砖与砖之间那也是里出外进的，不像其余的砖墙那样的齐整，缝隙间也没有水泥，立刻就想动手拆墙。我把胖子给拦住了，我蹲在了砖墙前，

0: 我用刀削敲了几下，但是这些砖头太厚了，从声音上难以判断墙的另一侧是空还是实。可是这几十块砖头确实是可以活动、可拆卸的，墙壁里面有什么，完全是吉凶难料。 我咬着嘴唇犹豫了一下，不把这唯一活动的砖墙拆了看个究竟，那终究不是了局。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内盏煤油灯已经只剩下豆粒那么大点的光亮了，阳油即将燃尽，而且没有任何可以补充的灯油了。这个楼里，那即使是白天，也不会有任何光线的。在彻底失去光亮之前。 必须尽可能找到脱身的办法。只要有一线希望，就得做12分的努力。我便开始跟胖子一起动手抽掉墙砖。丁思甜在旁边挑着灯，给我们照着明儿。老羊皮也伸手帮忙，接过拆卸来的砖头，摆在一旁。
1: 活动的砖头只有几十块，我和胖子抽掉了几块砖头，看见里面还有一层可以活动的砖。两层砖墙的后面，那就不再有砖了，黑乎乎的，好像有什么别的东西，拿煤油灯照也看不太清。用刀鞘这么一戳。 沉闷的金属声，胖子焦躁起来，他不耐烦，在一块块的往外抽了。他伸进手去，把剩余的两层砖头一起扒塌了。于是，走廊的砖墙上，又出现了一个不到一米见方的窟窿。四个人聚在墙前，见两层砖墙的后面。 不是通道，不免都有些失望。但是大伙儿都想看看这墙里边埋着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于是用康熙宝刀挑起了煤油灯去照，这才看清，原来这墙里啊，埋着个大铁块，冷冰冰、黑沉沉。 这四个人的心里说不出来的惊奇。难道这两层砖头的后面，它还有一层铁墙？这铸铁。

0: 被封闭在楼内的胡八一一行人先是在铁壁上发现了无人能识的奇怪字迹，之后又发觉那铁壁竟是一块可以拉开的铁盖。胡八一鼓足勇气拉开了铁盖，
1: 煤油灯一灭，完全封闭的房间里立刻黑的是伸手不见五指。我和其余三个同伴只有呼吸相闻了。黑暗里丁思甜

哪怕只有点儿点儿的亮，都会使人感到希望。火柴烧尽了，四周再一次陷入了无边的黑暗。我把化为灰烬的火柴扔掉，我绞尽脑汁的把刚才看到的字体在脑海中重现，那好像是洋字码。对于外文，我们只学过俄语，不过也都是半吊子的水平。不过丁思甜的父母曾经在苏联留过学，丁思甜的俄语水平不错。但是如果那铁墙上的外文要是英语之类的，那可就彻底没人认识了。1964年开始有学校也教英文，但是那所教的内容并不系统，只学一些短句，什么万岁万万岁之类的。当时我们几个人所在的学校那都没开设这门课程，但是丁思甜却肯定地说，那些绝对不是俄文，俄文有些字母和英文字母的区别是比较大的，这一点那是能看出来的。当时大伙儿的战备意识都很强，一提到外文，大家就会怀疑这铁墙里边装的是炸弹，但是又仔细一想，觉得这事儿不大可能。要不那就是美帝的。以前我家里有一些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缴回来的美军的战利品，什么洋酒瓶子呀、烟盒啊、不锈钢的勺啊一类的，那都是些杂七杂八的物件。所以呢，我对英文的认识仅仅就停留在 USA 就这个程度上。胖子突发奇想，哎，我说，哎，就二战那会儿吧，这日本哎跟德国那是盟国，哎，这会不会是德文呢？是不是？哎，也可能是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缴获的美军物资。我对胖子说，德文什么样你认识吗？胖子说，就那美国文咱也不认识啊，是不是？所以嘞，我觉得只要不是俄文和日文，它是哪国文那都不重要了，反正咱全不认识。胖子的话给了我一些启发，可日本人盖的楼里面封埋着印有洋字码的铁块，这铁块那是用来干什么呢？它为什么埋在的砖墙的里面呢？这时候丁思甜

当下凑到了砖墙的窟窿处，抽出了一根火柴，又划亮。我用手拢着那小火苗，以防这微弱的火苗被众人的气息吹灭。光亮一现，那漆黑的铁壁立刻就映入了眼帘。这次虽然光亮微弱，但是众人看得极是仔细，终于又有了一个新发现。刚才只顾着看铁板上那奇怪的字符了，并没有留意到藏在砖后的这堵铁墙，它并非是整体的巨大的铁块，而是一个可以拉开的铁盖，那像是一道低矮的活动的铁门。刚刚由于胖子扒塌了砖墙，有些砖头还没有被拆除，那铁盖边缘的缝隙没有完全显露出来，与盖子铸成一体的把手因而也就被砖头给挡住了。这个发现使众人的呼吸加速，火柴也在这个时候就灭了。胖子摸着黑去拆剩下的砖头，丁思甜对我说，原来这是个可以开合的。

0: 未必也太小了一些，人要趴着才能进去。那如果不是门，那又会是干什么用的呢？
1: 老羊皮插口说：“思甜，你这女娃，怎就对这些事这么好奇啊？我老汉活了大半辈子，我也没碰上过这么稀奇的东西啊！我看呢，这铁墙后边呢，一定不是善地，否则怎么藏得这么严实？啊，打开他法，他仿佛厉鬼了呀！造孽呀！不知上辈子得罪了哪路神仙啊！”我劝老羊皮说：“世上本无鬼，庸人自扰之。这座楼中发生的事情虽然奇怪，但是我相信那万事都有根源啊。只是咱们只看见了这一片面的一角，没能看得见全局。所谓当事者迷，咱们不能阎罗殿上充好汉，闭着眼睛等死，也别光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干那种大开庙门不收香，事到临头许猪羊的傻事。我看求菩萨求佛爷那都不顶用，等会儿要是能打开这铁盖子，一旦出了什么事儿，我跟胖子先顶着。”
0: 老羊皮说：“
2: 我都一大把年纪了，我怕深秋啊，我是担心这女娃呀。哎，我这辈子安分守己，净吃素了，虽说一辈子没剃头，也不过是个连毛僧啊，那怎么倒霉的事都让咱赶上了吗？
0: 他的话说了一半儿，就说不下去了。
1: 我知道他大概想到，就算他回了牧区，对牛羊马匹的重大的损失他也没法交代。老羊皮这个老汉肚子里全都是苦水啊，我怎么才能想个法子帮他和丁思甜给推脱了责任？
3: 我们说话的功夫，胖子已经把砖墙彻底的给拆开了，剩下的墙壁那都是砖头水泥砌死的部分。我问胖子：“
4: 胖子，这铁杆能拉开吗？”
0: 胖子伸手摸了摸，
2: 八成能拉开，还有个铁栓子，没锁上，也没焊死。
1: 我把刀拽出来了，我让丁思甜准备用火柴照亮，一边看清楚这铁盖子的里面究竟有什么名堂。见一切就了戏，我伸手拍了拍胖子的肩膀，胖子得到的信号便抬脚蹬着砖墙借力，用两只手去拉动了沉重的铁门边缘的把手。黑暗中随即传来了咯吱咯吱的沉重的声音，那一股呛人的气息从铁盖子的后边就冒出来了。这个味道啊，有多难闻有多难闻，像是恶心刺鼻的煤油和油脂混合在一起的味道。我们赶紧就把鼻子给捂上了。我听着动静低声对丁思甜说：“上亮子。”丁思甜立刻划了一根火柴，火光亮起来了。敞开的铁盖子的后边是一层一米多厚的漆黑的石砖，再往里边是一个圆柱形的竖井，上不着天下不着地，那井壁的内侧都是厚厚的黑色的碳化物，好像常年烟熏火燎而形成的。 我用丁思甜的围巾包住了鼻子，钻进去探了探，
0: 下边，黑漆漆的看不到底儿，上边则有一小片朦胧的星光。楼顶好像有个圆形的天窗，树径狭窄，如果用手脚撑着井壁，也许能够一点一点的爬到天窗的位置。我回身出来，胖子也钻进去看了看。
1: 老羊皮和丁思甜问我铁盖后边究竟是个什么情况，
0: 我不太确定地说，看像是个大烟筒的烟道。
1: 老羊皮没见过这么大的烟筒，
0: 他有点不太相信。我给他解释说，当年我跟胖子思甜串联的时候，有一回啊，就光顾着参观革命老区，体验革命精神，一天都没吃东西，晚上回去的时候就过了饭点了。但是我们想转，
1: 让我们对这个烟囱就有了一个极其深刻的直观的体会，那一辈子都忘不了啊。
0: 我刚才用手在铁盖子后边的烟道里抹了一把，那都是烟灰，再一捻，黏腻腻的，那像是油烟。
1: 这烟道下肯定是火窑或者是炉膛，这么久没使用了，
0: 那为什么还会如此的油腻呢？另外，为什么还有那令人作呕的气味呢？
1: 一个不祥的念头在我的脑子中浮现出来了，
0: 这是火化用的焚尸炉，
1: 就算不烧死人，至少也焚烧过大量的动物。被高温和浓烟带到烟道里的油脂冷却凝固之后留在烟道上，所以历时虽久，这厚厚的油脂依然没有消失。
0: 二楼砖墙后的铁盖子，那也不像是炉膛，而像是用来清理烟道、防止阻塞的疏通作业的专用通道。只有火葬场的老式焚化炉还需要这种设施，因为烟道中的油膏必须与人工才能清除。听说德国纳粹用毒气对犹太人，要想逃出去，那就必须有人从焚尸炉的烟道里爬上去，没别的辙。不是我个人英雄主义，我看这个事儿到如今唯有冒险一试。你们就在这儿等着我，我单枪匹马爬出去，然后设法从外边打开铁闸放你们出去。哎呀，要是掉下来，那就算我先走一步，咱们下辈子见。
4: 丁思甜抓住了我的胳膊，哎呀，千万别去啊，这个火化炉的烟囱那是爬着玩的嘛，就算不摔死，那里边的烟灰那也能把人呛死啊。哎，咱们还是另想办法吧。哦，
1: 我也是仗着一时血勇的狠劲儿，我害怕稍一犹豫就不敢再冒险爬那烟道了。人强须天九分狠，马壮要驾十八鞭，
0: 不能耳根子一软，在关键时刻就掉链子。
1: 于是我不顾丁思甜的劝阻，我再一次钻进了铁盖后边的烟道。我用围巾把口鼻都蒙了，往上瞧了瞧烟囱口。
0: 从我这儿到出口只隔了一层半楼的距离，并没有多远，再加上我对自己登梯爬高的手段那还是比较有信心的，我咬了咬牙就把身子探进了烟道。
1: 这个烟囱虽大，那也只是相对而言，实际上远比火葬场的那种大烟囱小了很多了。头顶有朦胧

看到天窗般的烟囱口，我又平添了几分信心。我用刀鞘刮着烟道的内壁，我迅速清理掉了一圈煤灰和油膏，我又用脚蹬在上边试了试摩擦力。这个烟道内很是狭窄，如果用腰背支撑着逐步蹭上去，那问题不大。可是有些事儿看来容易，做起来难。刚刮了一层油泥，这烟道里就已经呛得是睁不开眼了。虽然蒙着鼻子，那还是有一种严重缺氧的眩晕感。而且烟道的内壁是一蹭一滑呀，在里边你有劲儿就使不出来。一边撑着身体防止掉下去，一边用刀鞘去刮油，这实在是太困难了。我刚爬上去不到半步，就已经觉得胳膊腿都打颤。我估计是坚持不下去了，我不得不准备放弃了。我最后抬头往上看，我心里一慌，哎，这可真他妈的是天上下刀子，手捏两把血呀！啊，怎么什么血腥事都有啊？啊！我支撑着身体的手脚打了个滑，失去了维持平衡的重心，顺着焚尸炉的烟道就掉下去了。我蹬着烟道内壁的双脚一滑，身体失去支撑，立时下坠。我心里十分清楚，掉进烟道底部的炉膛内定然是无幸了、啊、就算是不当场摔死，也会跌的是筋断骨折。可是我并没有料到，焚化炉的烟囱里气流久积，那烟道又极为狭窄，所以这身体下坠的速度竟会很慢，好像身在云端。胖子正好守在二楼的烟道口，等着我上去的信号。虽然烟道内黑咕隆咚的，但是他听声音就知道我失手了，他赶紧把手伸进烟道内乱抓，我的后背对着他，被他揪住衣领子给扯出来了。二楼的烟道疏通口更窄了，在铁盖子外边还有砖泥和洋灰，我的脑袋在墙角上撞了一下，混乱中也没觉出疼。我不是胖子那种老虎撵到脚后跟了还有心思看看是雄是雌的人，我心知不妙，一秒钟都没多耽搁，加上和其余三个人的心都悬到嗓子眼儿了。刚才要不是胖子见机得快，那黑洞洞来爬，你娃偏要把那黑洞洞来爬，多亏了你娃命大啊，你娃这是有造化呀啊。胖子对老羊皮说，有什么造化的人啊，刚才要不是我眼疾手快把他给拽回来，是不是从此这革命队伍里就没有他胡八一这么一号人物。我说，同志们，这现在都什么时候啊，咱就别老倒老账吃老本了，行不行？虽说啊，死亡不属于工人阶级，但是这烟道里这东西，我可估计他不是善主啊。他要是从烟道里出来，咱们那肯定就没指望了。但是咱们坚决不能灰心沮丧，照我看呢，一计不成咱就再施一计，只有摸黑进地下室了。下面的情况不明，只能是

走一步说一步，以不变应万变。接下来不管发生什么事，咱们都要提前做好车马炮临门，瘸子爬山步步难的思想准备。这楼道里漆黑一片，没有灯，那真是寸步难行。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舍不得用剩下来的火柴了。那个时候大家伙还都穷，不到万不得已呢，也不会烧衣服照明，因为谁的柜子柜边白衣上八下的。丁思甜扯着我的衣袖说，听我舅舅讲啊，以前在山西打鬼子的事儿，鬼子杀了老百姓，要么不埋，要么埋进土坑里。可你想过没有，那为什么这儿的日本鬼子杀人之后还要用炉子把尸体烧成灰呢？我被他这么一问，一样失踪啊。那个无形无影能够吞噬生灵的东西究竟是什么？与地穴壁画中的龙形黑影是一回事吗？那地穴中埋的石头又有什么用处？壁画中的女尸被日本人挖走了吗？又是谁在外边把楼门的铁闸给关闭了，想要把我们困死在里边？用砖头封闭的房间，那道只能从外面开启的闸门，这些个疑问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可是这些事情单凭想象，那你是完全猜测不出来的。我深知闻声不如亲见，观景不如察行的道理。也许这地下焚尸间里会有一些线索，不过现在要做的头等大事就是先把大伙儿从这座楼里给带出去。这些同伴有两个是我最重要的战友，还有一位是我们应该去结合的贫下中农，他们对我无条件的信任，我一定要尽全力不让他们出现任何意外。我一边胡思乱想着，一边摸到了推尸体用的滑车，上边有些白布单子，那也许是焚化前包裹尸体用的，刚好可以用它上亮子。我先把头脸蹭到的油膏着实的擦了擦，然后换了一套戴面罩的防化服穿在了身上，然后带着其余的三个人把裹尸布扯成了一条一条的，又用刀将消毒柜劈成了若干的木条。一番忙碌之后，终于制作了十几把简易的火把，并将其中的一只给点燃了。突然猛地一震，那里面似乎有一个巨物要破炉而出。我知道可能是在烟道中所见的东西，但是我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好在炉膛都上了栓了，任何再大的力量也撞不开。虽然是只闻其声未见其形，也觉得是声势骇人，实在是非同小可。我不免担心那坚固的炉门会被撞坏了。我举着火把四下一看，焚尸间里没有多余的门，仅有一条直通到处的铁闸，但是就好像蜻蜓撼柱子，那个铁闸是纹丝不动。我和胖子气急败坏地说，就这该死的这地方，这谁设计的呀？他怎么把所有的开启门户的开关呢，就都设计在外边了？这座地下一层地上三层的建筑物，那简直就是一个钢筋水泥和铁板组成的闷罐子，唯一没有阻拦的烟囱口还不能出去。

再找不到出口，可就眼睁睁的要困死在这里边了。大家无奈之余，只好退回焚尸间继续寻找出口。可四壁是坚固异常，拿炮轰都不见得能把这座楼的墙壁给打穿了，更别说我们的手里只有一支老掉牙的猎枪。这个时候，焚尸炉里的声音已经没有了。我轻手轻脚地走到炉前，我扶耳贴在炉门上听，那里边好像是有什么巨大的东西在蠕动和摩擦的声音。我对其余的人做了个不要出声的手势，我带领众人来到了墙角，我们小声的商议。眼下的处境虽然令人担忧，但是并没有直接的危险，我们还有足够的时间商量如何离开这座

0: 我估计可能是一只独眼的巨蟒，可能在我往烟道外边爬的时候被我惊动，打算下来伤人，结果它也困在炉子里边回不去了。那炉壁上都是烟灰油膏，你不一点一点的刮干净，就算有三头六臂，你也甭想爬得上去。丁思甜的父母从部队退伍之后都分配到了自然博物馆工作。丁思甜知道许多生物的习性，一听我说关在那焚尸炉中的可能是巨蟒，就摇头说不不不，哎呀，啊，这铁壳壳也难把它来挡啊。哎，你都不知道念个一，你怎么就偏信这些捕风捉影的传说呢？丁思甜劝我说：“大义，你别总说老羊皮爷爷了，他这不是迷信，而是朴素的阶级感情。咱们知青插队，那都是来向贫下中农接受再教育的，咱们可不是来教训贫下中农的。我爸爸曾经说过，在中国的历史上最苦的那就是农民了，他们一辈子受剥削，面朝黄土背朝天，老牛力尽刀下死。可在中国最伟大最有承受力和最有忍耐力的那也是农民了，没有农民也就没有中国的历史了。”我被丁思甜这么一说，我也就冷静下来了，也觉得我虽然没说什么过头的话，可是不该对老羊皮这种态度啊，是不是？俗话说了，好言估计过两天那个老尼看咱们还不回墓去，他总该派人来找咱吧。啊，等他们找到这儿的时候啊，咱们不就能出去了吗？丁思甜说：“可是怕就怕他想替老羊皮隐瞒责任，想尽可能的多给咱们争取几天的时间，那样的话那咱们没吃没喝能在这儿支持多久啊？哎呀，再说了，他们又要花多少时间那才能找到这儿呢？”
1: 我听到丁思甜说没吃没喝，
0: 我突然灵机一动，我想出了一个主意，对胖子说：“
1: 我倒有一个损招，你们还记不记得咱们在砖窑烤小猪解馋的事儿？
0: 不如咱们从二楼扔下火头，把这个焚尸炉来了个再点火，不管里边关着什么东西，就一把火把它化成了油烟。”
1: 此言一出，众人齐声称善。可见呢，当事者迷呀，就一直没有想到这个办法。只要设法把焚尸炉再次点火，不仅能够烧死那炉中的东西，还能利用火焰清除烟道中的油。

高，这样就能从烟道里爬出去了。只要能爬出一个人，便可以从楼外打开这封闭的铁匣子。大伙儿刚要展开行动，胖子手中的火把就烧尽了。为了尽可能的节约光源，我们虽然准备了十几根火把，但是只是一根快烧完了，那才能点下一根。想到脱身的办法，过于兴奋呢、竟然忘了接续火把了。丁思甜连忙取出了火柴盒，想要。

0: 但声音好像是有人在走动。
1: 那声源
0: 似乎是在焚尸炉的炉门的地方。这个楼里头除了我们四个活人，哪儿还有别人呢？这甚至连老鼠都没有见到一只啊。
1: 我以为是老羊皮摸黑到那边，我赶紧用手四处一拍，
0: 老羊皮，胖，丁思甜，一个不少啊，都在身边呢。这黑暗之中怎么就突然多了一个人呢？
1: 黑暗中那轻微的响声使我们觉得毛骨悚然，多出来的这个人他究竟是谁呀？
0: 他在焚尸炉的前面想要干什么呢？我有一种非常不祥的预感，难道
1: 有人想把那焚尸炉的炉门给打开？
0: 那样的话，那后果将是不堪设想。
1: 但是地下室的一片漆黑之中，我们目不见物，也没法采取行动。我只好低声招呼丁思甜赶快
0: 划火柴，点火把，照明。
1: 可是这个时候丁思甜也是十分的紧张，他连划了两下，这都没把那个火柴给划着了，心里头不免更加慌乱，于是手中加力，没想到哆哆嗦嗦的用力过大，竟然把盒中仅剩下的几根火柴就全都洒在了地上了。就在这个时候，又听见那炉门的铁瓣吧嗒一声，那炉门被干净利落地

0: 胡八一失足掉进了烟道，所幸没有性命之忧。待他爬出来之后，烟道里发出了剧烈的撞击声，随后焚尸炉的炉门铁栓竟自己打开了。
1: 火把灭了，黑暗冰冷的焚尸间里连一丝一毫的光亮都没有。我们四个人又都聚在一起，不离半步。这个时候听得远处的铁炉膛铁栓响起来了，我们的心中当时就生出了一个念头：闹鬼啊，地下室里黑的伸手不见五指，但我心知肚明，那焚尸炉的炉门一开，困在里边的东西就被放出来，斗室之内万难抵挡。当下也顾不上害怕了，在黑暗中循声就冲了过去，想在炉门打开之前重新把它给关上。可是焚尸炉前横着几台推尸的滑车，这个车子又唤作太平车。刚刚我们还说起为何以太平车来命名，大概是人死之后便得到了解脱，世间的俗事全被抛在了身后，平平静静地脱离苦海的缘故吧。可是万没有料到，太平车不太平，尤其是黑灯瞎火目不见物，只冲出了两步便撞在了推尸车上，脚下又被散落在地上的裹尸布绊了个正着，一个踉跄就摔倒在地上了。只听已被拨开铁栓的炉门咣当一响，随着刺耳的蠕动声，一团红火从炉中飘然而出。与此同时，身后火光亮起来了，丁思甜终于用手中唯一的一根火柴将裹尸布捆成的火把给点着了。我趴在地上借着火光往前一看，焚尸炉的炉门豁然洞开，从炉内探出个头方口阔、目光如炬的三角脑袋。那个东西瞎了一只眼，仅有的独目犹如红烛，他的全身都被焚尸炉内的煤灰蹭得墨黑，由于火把的光亮所限，所以看不清它究竟是个什么怪东西。那独眼的怪物在烟道里被困得久了，见人就扑，它黑乎乎的身体好像是生满了鳞甲，一动起来就带着一阵腥风。我见势不妙，来不及起身站起来，就地滚进了一张停尸的铁床的底下，头上恶风响动。只见铁窗好似风卷残云、雨打落叶般的就被撞飞了。我见湿了铁床作为屏障，只好跌跌撞撞的起身躲闪。这个时候在我身后的胖子和丁思甜等人都看得呆了，铁床落地一震，他们才回过神儿，又点了两只火把在拼命地摇动着，想把那个怪物给驱退了。我稍微喘息了一下，我发现焚尸炉里钻出的怪物全身都是尸垢油腻，唯有以火退之。百忙之中招呼胖子：“快上亮子！”胖子虽是个万事都不在乎的莽撞之辈，但他非同一般之人，他怎么说也是将门之后啊。子佑单挑群将，身经百战啊，要说打架那是 心黑手狠，豁得出去。上初中的时候，他就敢伸手抽高中生的耳瓜子，那心理素质是超常过硬的。按照丁思甜在大串联中对他的评语来说，他不仅具备完善成熟的斗争理论，更可贵的是他拥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气魄和精神。说白了吧，其实就是这人除了打架干别的任何工作都不合适。此刻我一招呼胖子用火，胖子立刻就明白了我的用意，他跳上一张停尸的铁床，凭借着居高临下的优势，把手中的火把对准那凶光闪动的黑影就投过去了。可那个东西来去如风，鳞甲呼啸声中闪身躲过，胖子的火把就扔了个空。我缩时躲在角落中看得真切，见火把将要落地，急忙是鱼跃而起，在那火把落地之前就接在手里，再次对准那怪物移动的方向就扔出去了。那个方向呢，正是一处死角。我满以为一击必中，让他再也没法逃遁。可是火把只不过是木头条裹着裹尸布，再抹了一些我爬烟道的时候蹭在衣裳上的黑油，他动作的幅度稍大，那火光也就跟着变暗了。顷刻之间被我和胖子扔了两个起落，那火把上的火焰已经被风给带灭了，只剩个木头条子就投在了墙角了。就在这瞬息之间，焚尸炉中窜出的怪物已经在地下室里转了半圈了，它就像是一团黑色的旋风一样冲到了丁思甜的面前。这个时候丁思甜正忙着同老羊皮点燃其余的火把，以便支援我和胖子。他和老羊皮都在地下室的另一端，万没有想到这个怪物会像疾风暴雨般的来得如此之快。我和胖子那都是血肉之躯啊，想冲过去替丁思甜抵挡一阵那是来不及的，我们只好大叫
2: 用火把砸烂他的狗头。
1: 丁思甜双手抡起了火把，横扫出去了。飞溅的火星子正好带在那怪物漆黑的身体之上，黑暗中呼的一下火头大起，就好像点燃了一条火龙啊。悲鸣声中烈焰飞腾，只见丈许长的火龙就缩成了一个大火球，猛地就向后弹出去了，力量大的是难以想象。又是垂死挣扎，使出了全身的力气，撞得墙壁都摇了三摇。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这一下竟然撞在了地下室的水管子上，数条胳膊粗的水管子都被他给撞裂了，管道中黑水喷涌，顷刻间流得遍地都是。火球在地上翻滚了两下就压灭了。焚尸间内的给水管道那是用来清污的，水龙头上还接着冲刷尸体的胶皮管子，水管的内壁都生满了水锈，遭外力猛烈的撞击就都破裂了，里面残留的污水都淌出来。想不到这个怪物误打误撞竟把焚身之火给弄灭了。我和胖子借着这个时机赶紧冲到了老羊皮和丁思甜的身边，又点了两根火把，四个人往水管的破裂处一看，心中都是一惊。原来那个水管子刚刚破裂，流出的污水是浑浊不堪，但是灭起火来可是立竿见影。 随后流出来的水就干净一些了。那目光好似鬼火般的怪物被水冲刷，他仅在子午两时吐毒。平时虽然无毒，但是力大绝伦，能够绞杀人畜，吞而食之。眼前的这只虽然已经瞎了一只眼了，独眼之中红丝乱细，目光闪动，射着寒星。丁思田的父亲曾经为博物馆捉过这种东西做标本，

0: 他蜷缩在地上微微的颤动，有些不知所措，
1: 只把染头对着丁思甜的方向，似乎要蓄势待发。我知道势头不对，这个家伙只要稍微定下神来，他就会扑到丁思甜的身上。我伸手拉起了老羊皮的后衣领，把他拽起来。
2: 快起来，他可听不明白您那套朴素的阶级感情。
1: 我们四个人和锦林然在忽明忽暗的火光和稀里哗啦的糖水声中打了一个照面，虽然感觉这一刻极其漫长，可是时间似乎都凝固了，但实际上双方并没有僵持多久。锦林染淫心大动，他再也按捺不住了，眼中红光一闪，竖起了身子，疯了似的就朝丁思甜就狂扑过来了。我一手举着火把，一手拉着老羊皮，我本想让众人掉头从地下室往楼上撤，但是眼见来不及了，只好是全力招架。我和胖子、丁思甜三个人同时举着火把，组成了一道火墙，就封住了那锦林染的汹汹的来势。眼前黑风一闪，锦林染早就绕过了火墙，转到了我们的身后了。我们的后边那就是个带玻璃门的空柜子，腥风晃动之间，染头已经从柜子上边就探下来了。这个时候再想回头抵挡啊，那已经是来不及了。我和胖子情急之中半蹲下身子，用后背一撞，把空柜子就给撞翻在地了。那白漆的木架子轰然，我和胖子将老羊皮和丁思甜就挡在了身后，脸上都被碎玻璃给划了好几道，觉得好像有什么感觉，但是并不疼，用手这么一抹全都是血，伤口虽浅，但是流血不少。我和胖子一见到鲜血就眼睛红了，挥动着火把对准了锦林染就投出去了，借着他躲闪的时机，合力就抬起了一辆推尸的太平滑车，横将过来朝着他就压过去了。那个锦林然游走神速，飘忽来去，而且是筋力悍猛。我们呢，那只是凭着手中的火把才能与他周旋几个回合，照这么下去，一旦被他钻了空子，四人之中必有死伤。只有设法用铁车把他给挤住，才能从一味躲闪回避的被动局面中摆脱出来进行反击。我们咬着牙抬起了太平滑车，冲上了近前，眼看就能压住他了。可是锦林染的动作快得跟风一样，难以追摸。只见他黑影一闪，太平滑车又砸空了。锦林然被丁思甜身上的体香所引，也不和我们纠缠，他躲过了推尸车，扑空又去追丁思甜了。这个时候丁思甜已经退到了焚尸炉的旁边了，他再也无处可逃了。见锦林然扑到了近前，不免吓得是花容失色呀。好在这半年多在广阔天地中他没白锻炼，他抢着手中的火把对准了这个人，不知道什么时候老羊皮手中的猎枪响了，这枪声震的是人耳鸣不止啊。那焚尸炉前硝烟刺鼻，这把压牌的猎枪那是老古董了，时不时的就要压。

0: 也该着丁思甜，命不该绝。枪声一响，又把他的命给救了。虽然老羊皮担心火枪打着了丁思甜，开枪的时候把枪口抬高了很多，但是喷烟吐火的声势惊人，咬住丁思甜的锦鳞染被枪声所震慑，放开了丁思甜，机身向后退，但是他慌乱之中不变方向，一头就撞进了炉门洞开的焚尸炉。我正好冲在了近前，用后背顶上了炉门，我顺势就拉上了铁栓。四个人劫后余生，呼呼地喘着粗气，谁也说不出话来了。一停下来，我就觉得这全身都冰凉了。我这才注意到我的衣裳都快被汗水给打透了，也不知道是惊出的冷汗，还是拉起来看看他没受伤，这才放了心。又过去，在老羊皮的肩膀上一拍，
1: 哎，行嘞，不愧是贫下中农嘞。
0: 老羊皮被他这么一拍，一屁股就坐在地上。满脸的茫然若失，他似乎不相信刚才是自己救了丁思甜了。再次被关进焚尸炉里的锦鳞染在里边连撞了数次，但是那个炉门足有半米多厚，任你力气再大也冲不出来。可是我们仍然不敢怠慢，我们紧紧地按住了炉门的铁栓，没有撒开，因为我清楚地记着，就在刚才，火把灭了没有光线的时候，那是有人把炉门给打开的，那是除了我、丁思甜、胖子、老羊皮之外。

说的是，告告山上有位老僧，这位老僧身穿袈裟举千层，要问这老师傅年纪多大，曾记得他等黄河几等庆，黄河是500年等一等，他等黄河九等庆。老师傅收下了8个徒弟，8个徒弟各顶各的有法名，大徒的名叫蹦吃八，2徒的名叫八吃蹦，3徒的名叫圣三点，4徒的名叫点三圣啊，5徒的名叫凤翠花，6徒的名叫花翠凤，7徒的名叫青头愣，8徒的名叫冷头庆。这8个徒弟学会了8种手艺，这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这蹦吃八会打鼓，那么八吃蹦那么会撞钟，那么圣三点会吹管，点三圣那么会捧圣啊，凤吹花会扫地，花吹凤会点灯，青头愣那么会敲磬，愣头磬呢会念经。这一日老师傅没在家下，8个徒弟合计合计要换工，八吃蹦学打鼓呢，蹦吃八呢学撞钟，那么点三圣呢学吹管，圣三点呢学捧圣啊，花吹风会扫地，风吹化学点灯，那么愣头青呢偏敲磬，青头愣偏念经。哎，你看这那蹦的八打不了那八的蹦的鼓，八的

点不亮的蹦了把的正，正常点的吹不好那点上的管，点的成碰不了的正常点的剩，正的话扫不了的画的缝的地，画的缝点不了的缝的画的灯，愣头青敲不了的青头愣的庆啊，青头愣念不了的愣头庆的静啊。老师傅一见匆匆大怒，要打这徒弟整个八名，老师傅刚要把这徒弟打，砰砰匆匆凑边来了五位云游僧，叫着师傅慢动手，何不叫他们去数高高的塔玲珑，谁要数好玲珑塔，无话讲无话明，谁要数不好玲珑塔，今晚罚跪面壁到三更，那么玲珑塔来塔玲珑啊，玲珑宝塔一共有十三层，听我表表，第一层一张高桌，四条腿一个和尚一盏灯，一个木鱼一个青，那么一个和尚一盏灯，这一口通风整整是两西北风，一吹味儿味儿的响，响味儿的嗡，味儿味儿的响，响味儿的嗡，味儿味儿的嗡，味儿味儿的嗡，响了响了味儿了响了味儿了响了味儿了嗡啊，味儿了嗡了真好听啊，玲珑塔塔玲珑啊，路过了二层，来到了那么第三层，三张高桌，十二条腿，三个和尚，三本经，三个木鱼，三个青，那么三个和尚，三盏灯啊，这三口通风，一十二两西北风，一吹味儿味儿的响，响味儿的嗡，味儿味儿的响，响味儿的嗡，味儿了味儿了味儿了味儿了味儿了味儿了响了响了味儿了响了味儿了响了味儿了嗡，味儿了嗡了真好听啊，玲珑塔塔玲珑啊，路过了四层。来到了第五层，五丈高足二十条腿，五个和尚五本经，那么五个木鱼五个庆，五个和尚五盏灯，这五口同宗，二十两整西北风，一吹味儿味儿的响，响味儿的嗡，味儿味儿的响，响味儿的嗡，味儿了味儿了味儿了味儿了味儿了味儿了响了响味儿了响味儿了响味儿了嗡，味儿了嗡了真好听啊，玲珑塔来塔玲珑啊，玲珑宝塔往上看没有层，那么地下看呢有个坑呢，坑里看洞到冰，冰上看再个送了送上看，落着鹰屋里看呢，捡到钉，那么墙上看呢，钉到钉，钉上看挂着弓啊，看着看着不好了，西北玄天，那么刮大风，那么刮散了，那天上星，刮平了，那地上坑，刮坏了，那坑里冰了，刮刀了，冰上松，刮飞了，那松上鹰，刮灭了，那屋里灯了，刮掉了，那墙上钉了，刮丢了，那钉上弓啊，这就叫星上坑了平，那么树倒鹰飞，钉掉弓没一场空啊，上场来说上一段玲珑塔的绕口令，好好赖赖你们多大批评。

明天。

0: 摇一摇啊，
1: 我就听那一路那弹琴呐，
0: 我就听。

临时工呗。

0: 回文
1: 丽，
0: 再把十字回文
1: 写纸上啊，
0: 写个一，
1: 这么一横长，
0: 写个二，
1: 两道梁，
0: 写个三，五更虎靠把英雄神，
1: 问小红娘啊，
0: 就在那一横两竖，就把西字念西，向下圆形张。

0: 书刚演完，到小龙班，简单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姓赵，我叫赵小龙，赵啊是赵匡胤的赵，小是邓小平的小，龙是乾隆的龙，谢谢。这名太给力了，就是人长得太突然了。其实朋友们见小龙一面不容易，为啥这么说？其实我养的八瓶啤酒，哎呀妈呀，那可真是凄惨，一点干的都没有。这么的啊，不多说了，二人转两个人转的，先把这搭档请来，我的搭档非常漂亮，朋友们能不能给小龙来点的薄面来的金掌银掌发财掌声？有请黄金搭档闪亮登场，谢谢。
1: 谢谢尊敬的各位领导，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很高兴有机会又一次来到九台为大家演出。今天的节目真是丰富多彩，其实我在后台刚刚站了很久了，最令我感动的就是现场尊敬的各位领导和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把这么热情的掌声一次一次送给演员，我们在台上流再多的汗水都是值得的，特别今天还是一个大热天。那么在这里我们小哥俩代表我们全体演员向观众朋友们深深的鞠上一躬，大家鼓掌，辛苦了，谢谢你们，谢谢大家，
0: 谢谢。
1: 非常感动，真的，这种气氛呢是我们在剧场里边找不到的，对不对？这样才是说真正台上台下的成为一家人，互动起来。那么以后我们还要制作更多的机会来到乡下为朋友们演出，对不对？
0: 你看我老妹儿这嘴会说，真是长得也漂亮，
1: 还行吧？
0: 你看这长，你看这白皮肤多白，哎呀妈呀，这又白又嫩，长像唐僧似的，谁看都想咬一口。
1: 你拉倒吧，谁家夸女孩说像唐僧啊？再说了，是不是你想咬一口啊？
0: 我不想。
1: 为啥你不想呢？
0: 我不吃猪肉。
1: 不是，你别跟我俩玩智商，知道不？我跟你说，你玩不过我。
0: 是，但我想跟你讲个故事，老妹儿。
1: 讲什么故事啊？
0: 唐僧你不知道吗？
1: 那不是《西游记》里的人物吗？
0: 就是唐僧上西天取经。
1: 哦，这种天气啊，表演起来比较有难度，基本功比较扎实啊。这回咱俩合来一个吧，这搭档讲究的是默契，不能掉链子啊。这手绢一般人都接不着，我配合不好就掉了，不好整啊。相当有难度了，这个得老默契了，这俩咔咔咔咔，妈，刚给你忽悠完就掉链子了，你说？谢谢，感谢好朋友们。哎呀妈，这啥玩意儿啊？前面整挺好，你说整整掉链子，这么大点儿呢？今天呢，我搭档为了更卖力气一些，特意从长春把直径是四米的手绢也带到这儿来了啊。给大家转一下，这个手绢一般的时候都不严啊，整不好都容易给自己邮飞了吧，老给力了，有没有绝活？这个代表一切，愿现场的好朋友和尊敬的各位领导，您的生活过得就像手绢一样，红红火火，团团圆圆。来吧，试一下，有没有绝活？这个老高难了，给掉链子呀。

question.

0: 九月，二更不夜果儿忙，鼓打三更叫半夜，红颜烧树到四榜鸡鸣，五谷天明亮，我爹敲雨唤后娘，来吧来吧你快来吧，大姑有事与你相商啊，哎呀哎呀，
1: 红娘闻听大姑唤呐，鸡蛋咯噔上了楼房啊，大姑啊，你的病伙计好了，伙计奶了，伙计赖了，伙计强，还吃干地奴大饼啊，还吃稀的奴做汤啊，爱吃香的多切肉，爱吃甜的多放糖，爱吃酸的多加醋，爱吃辣的多切姜啊，红娘说的本是实情话，
0: 惹得硬要烦的慌啊，不吃干的你别打饼，不吃稀的别做汤啊，不吃香你别吃肉，不吃甜你别放糖，不吃酸你别加醋，不吃辣的别切姜啊，换你不为那别的相商啊，屋里要有那别人做，你就说借他的饼
1: 没人
0: 呢，屋里没有那别人做，你就说大哥我找他有勾当啊，他要来了就同伴走，
1: 他不来呢，
0: 他要不来与他遭殃啊，摔了他的饼我要我言不得莫呀，扯了他的五经四书好文章啊，他仗着啊家大业大人情广，咱们娘们仗着嘎啦西北西北嘎啦，太老夫人缺了锁了断了黄，破皮箱里面撞到大家平民，直接好对上当霸当霸，给他上了这个光就跟他打，也不是咱们娘们儿，这是
1: 龙岗大本上有对儿，他们上联桥下张，
0: 上一联
1: 跨越万年张子路，
0: 下一联
1: 这个千载定家邦，
0: 横批
1: 没有横批怪扁，
0: 咱们今次大戏相相听，
1: 我们哥俩没唱好，
0: 好来来，当我拍巴掌，谢谢。

0: 娘改嫁，娘从不答言呐、
1: 啊。你要改嫁多省事儿啊！你带着我是多么麻

0: 是顺脸淌汗，不敢那把药接呐。
1: 你要吃药，我就玩完呐，不死那也得瘫呐。
0: 娘怀儿六个月，身怀险，干活还要喘气难呐。
1: 你难，我更难。憋得我想动弹，
0: 七月八月你当油揣，
1: 哎，我日夜在练少林拳，
0: 更定十月把头摊，
1: 一场大水倒出山门，来到人世间呐、啊！哎呀，我的妈呀！哎嗨哎嗨嗨、哎哎、呀！
2: 嘉宾、各位亲朋好友，大家晚上好！谢谢大家。祝福的话呢，大家说了也挺多，我呢就是少说多唱吧。给大家先演唱一首《大姑娘美》《大姑娘浪》，希望我的歌声能给大家带来好运。谢谢。

0: 有段我姑妈那段唱吗？
1: 对，
0: 我姑妈你认识谁吗？
1: 我认识。
0: 咱都亲戚，我姑妈高秀敏。
1: 是，
0: 高秀敏跟赵文，高秀敏跟赵本山那段合唱。来段枪响了。
1: 这段呢是老姨生前唱过。其实我也，你要说到这种，我也想说几句，要不我也不想说了。
0: 啊。
1: 其实呢，观众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
0: 啊。
1: 在电视剧中呢，我演的是丁香的外甥女儿，实际生活当中呢，高秀敏老师呢也是我的亲姨。
0: 啊。是是。
1: 谢谢大家。也是我从小十几岁呢就在我姨身边，也是她把我带到了影视圈。我想呢，现在我姨走了，我想告诉在座关心和支持我的观众朋友们，我会努力拍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奉献给关心和支持我的观众朋友们，谢谢你们。

0: 好的磕碜一圈。
1: 谢谢
0: 谢谢
1: 谢
0: 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张小飞。
0: 这么的吧，姐啊，哎，因为后边还有强档演员是吧，嗯，这么的，大伙齐刷来的掌声，让我姐再来一个。
1: 谢谢谢谢，再给大家演唱一首马大帅的片尾曲《活出个样来给自己看》，谢谢。

0: 南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品三国之痛失臂膀。
1: 诸葛亮挥泪斩马谡这个事儿，观众朋友是相当的熟悉，相当的熟悉。为什么还要讲？因为这里面的问题是相当的多。首先第一条，马谡是不是被诸葛亮杀了就弄不清楚。根据《三国志》的记载，马谡竟然是下落不明。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在《三国志》当中，马谡是没有传的，

马谡的结局只能到别人的传里面去看，《三国志·诸葛亮传》的说法是鲁肃以谢众，也就是说马谡被诸葛亮杀了。这个是有个旁证，在王平传，王平传说丞相亮祭诛马谡，也说马谡被诸葛亮杀了。马良传的说法呢，是谡下狱误故，亮为之流涕，就是马谡被诸葛亮关进了监狱，病死在监狱里面，诸葛亮得到消息以后哭了。第三种说法呢，见于项朗传，项朗传的原文是谡逃亡，朗知情不举。按照这个说法呢，马谡是跑了，也就是说关于马谡的结局有三种说法，被诸葛亮杀了，病死在狱中，跑了，三种说法都见于三国志，也就是说同一个人承受同一本书三国志，三种说法，历史的真相真是很难弄得明白。所以我一再强调，我给大家展示的是历史形象，历史形象不等于历史真相。不过这三种说法呢，我觉得也还可以调和统一起来。估计是怎么回事呢？是马谡丢了街亭以后心里一慌就跑了，这个项朗呢知情不举，没有举报，但是后来马谡或者是被捉拿归案，或者呢投案自首，这个没有依据，反正又被诸葛亮抓起来关进了大狱里面。而且杀马谡为什么要流泪？我们先说第一个问题，马谡该不该杀？我的看法是可杀可不杀。为什么可杀呢？他毕竟丢了街亭嘛，丢了街亭就导致了第一次北伐战争的事半途而废，而这次北伐战争呢本来是有可能要成功一把的，因为当时诸葛亮出兵的时候曹魏方面没有准备根据裴注的记载，当时曹魏呢只知道蜀中有一个刘备，那是很厉害的，不知道还有谁也会打仗，所以毫无准备。等到诸葛亮一出兵，曹也震惊，而且三郡皆反，有三个郡都反了曹魏，投降了诸葛亮。那么这个时候利用这样一个大好形势向前进军，有可能是取得一些胜利的成果，马谡坏了事，这是他该杀的一面。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兵家乃胜败常事，人才乃制胜之本，如果说一个将军打了败仗就要杀他，那这个就没有法做了，这个事情你打一次败仗杀一个，再打一次败仗再杀一个，再打一次败仗再杀一个，你有多少将军杀是吧？所以近代的历史学家习早耻就说诸葛亮不能够战胜曹魏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呢？杀了人才吗？你蜀国人才本来就少，本来就不如曹魏，你还要杀，你这不是叫做亲者痛仇者快吗？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那两军交战，一方杀自己的大将，对方就高兴了。而且处分失败的将军

0: 各种办法，比方说降级呀，啊，重罚呀，啊，多少军棍呐，啊，罚其军前戴罪立功啊，都是办法吗？为什么要杀呢？所以是可杀可不杀。
1: 马谡奸情失守，导致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战争半途而废，同时蜀汉方面也失去了一员大将。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讲，对于蜀汉绝对是一个重大损失。而根据史学家的分析，胜败乃兵家常事，处置马谡可以采取其他各种方法。
0: 马谡是什么人呢？马谡是马良的弟弟，马良五兄弟啊都是人才，而马良呢很早就追随了刘备，而且和诸葛亮的私交非常之好，是称兄道弟的。后来马良在战争中阵亡了，那么这个弟弟呢就算烈属。诸葛亮对马良的这个弟弟马谡也非常之好，马谡在监狱里面曾经给诸葛亮写了一封信，里面有这样的说法啊：民工是谡有子，谡是民工有父，就是丞相看待我马谡啊，就像看待自己的亲儿子，我马谡看待丞相您呢，就像看待我的父亲。啊，有人说这个比方不恰当，为什么呢？因为马谡是马良的弟弟，马良是叫诸葛亮叫哥的，怎么成了爸呢？那这个也是可以讲得通的，因为中国古代有一个说法叫做长兄如父，长嫂如母。因此我们可以推测诸葛亮和马谡的关系就是如父的长兄，这是有感情的。第二点，马谡是人才。根据《三国志·马良传》的记载，马谡这个人呢，才气过人，好论军计，非常有才华，而且呢，熟读兵书，也喜欢讨论这个战争这一类的问题。诸葛亮对他是身家器焉，非常的器重。诸葛亮经常把马谡叫过来谈话，一谈就是一整天，叫做自昼达夜。我们知道诸葛亮是一个日理万机的人啊，因为大事小事都要他过问，而且他的做事的风格呢是事必躬亲啊，每个事情他都要亲自去打理的，没有时间聊天了，不是闲人呢、啊。怎么会和马谡一谈就谈一天呢？啊，说明马谡这个谈话当中确实有过人的见解，而且也有证据。诸葛亮南征南中的时候，啊，马谡去送行，要送得很远。分别的时候，诸葛亮拉着马谡的手说：“兄弟啊，我们都策划了好几年了。”也谈了很多的想法，现在我马上就要出征了，你一定有更重要的话说吧，更好的主意给我出吧。马谡说了16个字：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就是你要让南方臣服，更多的是要靠德，靠感化，而不是靠武力的威胁。诸葛亮采纳了马谡的建议，这才有了后面的七擒孟获。当然马谡没有这个建议，我估计诸葛亮也会这样做，但是至少说明马谡还能够和诸葛亮英雄所见略同吧，他不是一个完全没有用的人。第三点，马谡有威望。
1: 一部史家绝唱，一曲无韵离骚，它是24史之首，

0: 十一部百科全书，进入了中华民族近三千年的历史画卷。2007年，王立群，一位研读史记40年的学者，将从一代帝王汉武帝入手，用人物讲述历史，以故事展现人性。百家讲坛倾情奉献系列节目《王立群读史记》，敬请关注。
1: 智联招聘提醒您，百家讲坛稍后的节目更精彩。
2: 宝宝优秀，妈妈成就，三鹿优家奶粉特别添加益生元 DHA 独特智慧配方，让宝宝健康成长更优秀。三鹿优家奶粉。
3: 舍得之间，
4: 根据前面易中天先生的分析，无论论才气还是论威望，马谡都出类拔萃。而且从私人关系上讲，马谡和诸葛亮私交非常好，是一个有勇有谋又深得诸葛亮信任的人才。但是诸葛亮在处置马谡时铁面无私，不留任何情面。而易中天先生分析，从内心愿望来讲，诸葛亮是不想杀马谡，此时他是做了一个痛苦的抉择。那么诸葛亮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其中有什么隐情？
5: 这个问题蒋琬也问过诸葛亮。马谡被杀以后，蒋琬到了汉中，蒋琬就对诸葛亮说：“丞相啊，天下未定而鲁智计之事，岂不疑乎？”说现在天下还没有安定，我们还要打很多很多的仗，丞相就把这样一个难得的人才杀了，难道不可惜吗？那么诸葛亮是怎么回答的呢？诸葛亮流着眼泪又一次哭了啊，流着眼泪说了16个字：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复废法，何用讨贼。什么意思呢？就是诸葛亮说，请想一想孙武当年为什么能够百战百胜，就因为军纪严明啊。现在天下大乱，四海分裂，战争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停止下来的。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如果把军法给废了，请问我们用什么，我们凭借什么，我们靠什么去战胜敌人呢？那么根据诸葛亮的这一个回答呢，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来，就是诸葛

0: 啊，将诸葛亮降为右将军，但是行丞相事，所总统如故。虽然是右将军呢，但是还是代理丞相。那么原来该管的那些事儿，该有的权利呢，照旧。那么根据这样一个结果，有人就批评诸葛亮是作秀。那么这个说法呢，我觉得是不懂政治，也不懂历史。中国古代的政治呢，它信奉的是儒家的学说。儒家的学说有个规矩叫什么？有经有权。经呢，就是不能变的；权呢，就是可以变的。也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政策要有原则性，也要有灵活性。那么，一场军事行动失败了，作为统帅肯定要承担领导责任，那不等于把这个统帅杀掉或者废掉了？统帅杀掉废掉，你这仗还怎么打？所以处分是要处分的，啊，但是不能因为这个处分影响到大局。第二点，敢于认错。诸葛亮为此上了一道书文，叫做《街亭自贬书》。这篇书文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检讨书。看诸葛亮这个《街亭自贬书》是很实在的。实在在什么地方呢？第一，他承担了全部责任，就包括马谡丢失的街亭，包括赵云在击鼓的失误，本来都不该他负责任的，诸葛亮全部承担下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诸葛亮实实在在地指出了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是什么呢？四个字：授任无方。就我作为统帅，我用人用错了。第三点，他建立了问责制度，就是规定以后但凡出师不利，主帅一定要承担领导责任。第四点，他采取了改正的措施，从此以后数次北伐，诸葛亮都亲临前线坐镇指挥，所以是实实在在的认错。一个人呢，不可能不犯错误，世界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包括诸葛亮。难得的是能够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只要能够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就是了不起的人。在这一点上，曹操、诸葛亮都做得非常好。第三点，赏罚分明。马谡丢失的街亭，负直接责任，而且损失惨重，杀。赵云击鼓失利，但是事出有因，因为敌强我弱，而且赵云的指挥应该还是得当的，降级。王平是马谡的副手，在马谡进行这个军事部署的时候，王平一而再再而三地劝阻马谡，而且在马谡丢失街亭以后，王平采取了很多正确的措施，保全了军队，赏王平晋级。王平是这次战争当中唯一没有受处分反而受奖励的将领。那么本人作为统帅负领导责任，贬。杀谡，降云，赏平，贬己，叫做赏罚分明。因此我们可以说，在街亭失利之后，诸葛亮的善后处理非常的得当，做得好，做得对，应该大书特书。但是我们也就因此有了一个问题，既然
1: 精彩也有专注，有高贵也有踏实，有力量也有柔情，多彩男人，多彩生活，七匹狼，多彩 T 恤。世界上最宽广的是大海，最高远的是天空，最博大的是男人的情怀。洋河蓝色鲸。

0: 情怀。
1: 洋河蓝色经典提示您，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百家讲坛。
2: 马祖的金井之石是诸葛亮失去了一次统一中原的重要机会，也给蜀汉方面增加了许多不利的因素。而从前面易中天先生的分析来看，马祖失金井后，诸葛亮对各方的处理都非常妥当，体现了诸葛亮的一贯风格和态度，不免让人心生敬畏之情。其中有一个细节让人迷惑不解，在处决马祖之诸葛亮是失声痛哭，泪流满面，这是痛失爱将的惋惜，还是另有隐情？诸葛亮为什么哭呢？
3: 陈尔东先生对此有一个解释，认为诸葛亮的哭呢有四个原因：惜马谡，马谡杀了可惜；悼将士，因为战争失败了，有很多将士牺牲了，要悼念他们；恨自己，思先帝。为什么恨自己思先帝呢？因为刘备生前曾特地交代过，刘备对诸葛亮说：“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我说：“先生啊，马谡这个人呢、啊，是个夸夸其谈的，这个人是不可以重用的，你一定要注意。”没注意，错用了。恨自己没有听先帝的话，追思先帝的英明，四个原因。那么严冷先生呢，也提出了一个原因。严冷先生的《三国史话》里面提出来说，诸葛亮斩马谡为什么挥泪呢？要从一个是无义，但是诸葛亮不用，偏要用马谡。当然诸葛亮是统帅，是丞相，他要用马谡大家没有话说，如果用了马谡，马谡打赢了以后大家也没有话说。那么现在你用了一个不该用的人，你打输了，你打败了，这个话怎么说？何况大家想想，魏延是什么人？先帝宠幸，刘备是非常喜欢魏延的。吴懿是什么人？当今国舅。马谡是什么人？先帝说清楚了，不可大用。那么也就是说，诸葛亮的重用马谡是既为止啊，违背了先帝的遗旨，又为重。那大家就要问了，你为什么啊？你为什么要又为止又为重啊？就他是你小兄弟是不是？任人唯亲了吧？还有了，你现在打败了仗，要不要追究责任呢？要不要追究你这位统帅的领导责任呢？没有办法，只好把马谡杀了，谢众。因为是不得已而杀马谡，所以悲愤之情油然而生，想起这个事情来就痛哭流涕。这是严冷先生的观点。那么严冷先生的这个观点呢，我部分同意，部分呢不完全同意。同意什么呢？同意严冷先生给我们提供的这个思路，就是诸葛亮的挥泪斩马谡绝不单纯是一个法律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政治问题。包括我们以前讲过的废李严也不是法律问题，是政治问题。什么政治问题呢？就是诸葛亮接手蜀汉政权的时候，这个政权的内部是不稳定的，

因为我们知道蜀汉政权呢，它很特别，它是由三股力量组成的。第一股力量呢，是刘备从荆州带来的人，我们称之为荆州集团，也称为第一势力，那就包括诸葛亮啊、关羽、张飞这些人。这个势力呢，在蜀汉政权当中呢，处于高层，掌握国家主要权力。第二股力量呢，是刘璋留下的人，或者刘璋父子刘焉、刘璋的人啊，他们入川的时候带到益州的，包括李严这些人。那这一股势力呢，我们称之为东周集团，叫第二势力，他们处在蜀汉政权的中层。第三股力量就是益州土生土长的那些官僚官员，还有了本土的豪族大族士族，益州人，或者用现在话说四川人。这是第三种力量，他们叫做益州集团，也叫第三势力，他们处于政权的底层。那么这样的一个鸡尾酒的结构啊，它是不安定的，下面两层是不服气的。尤其是刘备去世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况？兵败萧亭啊，又打了一个大败仗回来，然后病死在永安，然后一个丞相把这个权力接过来，代行军权。那这个整个是不安定的，所以我曾经讲过16个字，就是刘备建国基础不牢，萧亭兵败地动山摇。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一个丞相出来代行军权，是很麻烦的，是很困难的，是有很多人心里面不服，盯着他的，做到执法如山，不能因人废法，不能殉情枉法。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难想象到马谡出这个事情给诸葛亮是出了多大个难题。我们也不难想象那些反对派，那些明的反对派和那些暗的反对派，那些不满的、不服的、心里嘀咕的，那些睁大了眼睛鸡蛋里面都要挑骨头，拿着放大镜显微镜在找诸葛亮毛病的那些人，他们会怎么样？想都想象得出来。看热闹吗？看笑话吗？看你怎么弄吗？你不是执法如山吗？你不是依法治国吗？你不是令行禁止吗？你不是公开公正公平吗？好吗？你的人出事了吗？看你怎么着吧，对不对？你要是法外施恩，网开一面，对不起，下回我们也得这样。所以这个时候诸葛亮没有办法，对于马谡的处理只能是4个字：从重从快。也就是说，诸葛亮只能壮士断腕。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诸葛亮迫不得已拔出刀来，一刀砍向自己的胳膊，就是把马谡杀了，一刀砍到自己的心里面去，非常的痛心，非常的痛心。因为他这样做完全不是他的本意啊。马谡是亲信，马谡是人才，马谡有威望，而且马谡的这个罪也没有到不杀非杀不可的程度，完全是可以，比方说让他戴罪立功啊，军前效力啊，等等处分办法的。但是为了大局，为了蜀汉的安定团结，为了

0: 进一步的摆平这三种关系，严格的实行和实施依法治国，不得不杀掉自己心爱的人。所以我讲读书读到这个地方，我觉得我都是恨不得与武侯同哭。八月，诸葛亮病故在北伐军中以后，同属于荆州集团的两个人就打起来了，而且打得你死我活，刀兵相见，两败俱伤。
1: 然后是李严被废，接下来的魏延谋反更是震动了蜀汉当局。魏延是蜀汉中后期屈指可数的勇将，深得刘备器重，屡次委以重任。关于魏延谋反，人们印象最深的可能就是小说《三国演义》中的描述，说他是一个脑后长有反骨的人物，因此谋反也在预料之中。那么魏延谋反是子虚乌有还是确有其事呢？诸葛亮和魏延谋反有什么关系吗？魏延谋反为什么会涉及到诸葛亮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品三国之霍启萧墙。
0: 魏延谋反一案呢，大家也是相当的熟悉，因为三国演义写得非常精彩，说马岱杀魏延的时候是吧，这个杨仪出城了，说你敢喊三声，谁敢杀我吗？魏延说我怎么不敢呢，谁敢杀我？马岱回来说我敢杀你，怕大家都很熟悉。但是这是一个冤案，秘密的塔前会议，参加会议的呢有杨仪，当时是丞相长，传达丞相的命令。果然魏延一听就跳起来了，什么让我断后？不对吧，丞相虽亡，五字健在啊，丞相是去世的，我魏延还活着啊，我魏延还可以带领部队继续北伐吗？为什么要撤退啊？为什么因为一个人死了以后就把天下的大事都耽误了？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也？魏延说，再说了，我魏延是什么人？凭什么我魏延给他杨仪断后，杨仪算老几？不干。然后跟飞一说，不管，我们这儿继续部署北伐，继续打曹贼啊，这做了一番部署啊，写好了以后，杨仪说的，魏延跟杨仪跟费祎啊，魏延跟费祎说，来签个字。有费祎说啊，费祎说，魏将军，这个杨仪是个书呆子，他哪会打仗啊？这么着吧，我回去跟杨仪做做工作，让杨仪听将军的，好不好？魏说，好，你说说说说。这个费祎出了魏延的大营之门，跳上马，掉头就跑。魏延想，哎，这不该放走这个费祎呀，来不及了，然后赶快派探子去打探一下，他们怎么动作？一打探，说杨仪就准备按照诸葛亮的部署，不管魏延，自己带着部队就往成都撤了。魏延怒火万丈，好，你撤我也撤，我先撤。于是魏延抢在杨仪的前面。往南撤，而且还干了一件什么事呢？走一路烧一路，把桥啊路啊都给毁了，一路就这么跑到的南谷口。这个杨仪一看魏延先走了，而且把桥也烧了，杨仪带着部队也往回撤，然后要赶快砍山上的树再搭桥，这个情况已经很糟糕了，对不对？更糟糕的是魏延和杨仪呢都上书朝廷说对方谋反。 魏延说杨仪反了。

0: 啊，杨仪说魏延反了，啊，一日之内与席交至，就是两个人的这个告状信呢，前前后后前前后后都送到了刘禅的御前。这刘禅一看他不明白啊，刘禅怎么明白得了？就把这个董允、蒋琬这些人找来说，各位爱卿看看，这个魏延告杨仪谋反，杨仪告魏延谋反，他俩到底谁反呢？董允和蒋琬这些人说，陛下，他原来跟着外婆长大的，他也姓何，所以也叫和平，三国演义说是和平，实际上就是王平了。王平就冲上前去说，丞相刚刚去世，尸骨未寒，你们就这样。魏延的部队一听，哦，原来我们错了，一哄而散。魏延只好带了几个亲信又往南逃，逃到汉中，被马岱所杀。马岱杀了魏延以后，把魏延的首级送到了杨仪的跟前，杨仪把魏延的脑袋扔在地上，用脚去踩，王八蛋，我看你还干坏事，我看你还干坏事。然后夷言三族就是灭了他们魏延一家，就是魏延家族三族。这就是三国志魏延传记载的这个事情的经过。
1: 公元234年，诸葛亮第五次北伐，最终因积劳成疾病逝于五丈原军中。诸葛亮一死，就引发了魏延谋反一案。魏延谋反是诸葛亮时代的三大疑案之一，他的谋反引起了后代历史。
0: 诸葛丞相下令你魏延断后，你就该服从，你为什么不服从？可疑吧。第二，你不听指挥擅自行动，挥师南下，你要干什么？你是撤回成都呢，你还是想回去颠覆蜀汉呢？讲不清楚。第三，如果你只是不服杨仪，你不愿意替他断后啊，你抢先撤回成都，你为什么把杨仪的后路断掉？你为什么要锁过，把所有的栈道、所有的桥梁都毁掉？那让人觉得就是你是要回成都造反，又不准杨仪他们带兵来救驾嘛。而且杨仪是个书呆子，大家都认为这个不可能造反的，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可能造反的肯定是军人嘛。在弄不清情况的下，为了保卫皇上，为了保卫政权，只好先假定你魏延造反嘛，所以叫做事出有因。那为什么说它不合逻辑呢？我们知道以魏延当时的能力、实力，他为什么继续往南跑呢？这不合逻辑。所以陈寿啊，就做了一个结论。陈寿说：“原言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就是我推测。”陈寿也是推测，我推测魏延的本意，他之所以不往北走去投降曹魏，要往南走，这是什么意思呢？但欲除杀仪的，就是他只是想杀杨仪。但他为什么要杀杨仪呢？陈寿推测是以魏延当时的地位、威望、功绩等等，如果杀了杨仪以后接诸葛亮班的，就该是自己。那如果自己能够接了诸葛亮的班，他就可以继续北伐了。所以陈寿说本旨如此，不便背叛，就是魏延本意就是这个，他不是谋反。那么根据这个判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呢，魏延一案不是谋反案，是内讧，是窝里斗。是魏延和杨仪的内部矛盾。因此我们就又要提出一个问题了，这个魏延和杨仪他们又哪来

0: 来的深仇大恨呢？
1: 根据《三国志·魏延传》的记载，魏延既没有谋反的实力，也不
0: 大概也就是在诸葛亮面前呢，他可能收敛一点，在其他任何人面前都是趾高气扬，因为他本事大，功劳大呀，把谁都不放在眼里啊。那么其他的人呢，也因为这个原因对魏延呢也是客客气气，让他三分啊，魏延要跋扈一下了，人家就让一让，只有一个人不肯让，就是杨仪。杨仪呢，可能是一个书生，他还是有点书生义气，那我凭什么就给你这个武夫让三分呢？偏不让。于是魏延就恨得不得了啊，就居然就你这小子不把我放在眼里。于是两个人呢势同水火，水火不容，水火不容到了什么程度呢？两个人不能坐在一起说话，坐在一起说话就要吵。那么每次随便提到什么问题，两个人就要争啊，争论到激烈的时候呢，魏延就把刀拔出来，然后就在杨仪的脸上比划啊，杨仪呢就痛哭流涕啊。这个《三国志》的说法叫做细涕横集，就是眼泪鼻涕啊都横着，满脸都是，哭得五花六道，泪人似的啊。这个时候只有谁能够止住的？费祎啊。费祎这个时候就赶快坐到他们两个当中去，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啊，闹成这样。那么魏延又为什么这么牛呢？因为他是刘备生前非常器重和赏识的人。当年刘备争汉中，拿下汉中以后呢，在汉中称王，称完王以后的刘备要撤军回成都，要留一个人守汉中。这个时候所有人都认为要留的是张飞，刘关张嘛，关羽这个时候已经分兵守荆州了，那么现在又得了一块地方要守，当时最可靠的张飞去守嘛。结果刘备破格提拔使用魏延，结果一军皆惊，所有人都吃惊了。刘备也知道大家是不会服魏延的，于是大会群臣。然后会上的刘备就对魏延说了，寡人，这是刘备已经称王了嘛，寡人把重任交给了魏将军，魏将军打算怎么做呀？魏延站起来说，如果他曹操倾巢而出，魏延愿意为大王挡住他拒之，如果曹操派一个偏将军率十万人马来进攻汉中，魏延愿意为大王吃了他吞之。好大的气派，那他当然牛嘛。问题是杨仪也不是我，他非常欣赏杨仪的才干，也非常欣赏魏延的骁勇，偏偏这个魏延和杨仪他两个又是死对头，所以诸葛亮也头疼，叫做长恨二人之不平。那也没有办法，他这两个谁都不能废掉啊，只好是尽量的啊让他们团结起来，但是他们不团结，最后闹到你死我活的这种地步。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一部史家绝唱，一曲无韵离骚，它是二十四史之首，它是一部百科全书，记录了中华民族近三千年的历史画卷。2007年，王立群，一位研读史记40年的学者，将从一代帝王汉武帝入手，用人物讲述历史，以故事展现人性。 百家讲坛倾情奉献系列节目。

0: 王立群读史记，敬请关注。
1: 智联招聘提醒您，百家讲坛稍后的节目更精彩。
2: 宝宝优秀，妈妈成就，三鹿优家奶粉特别添加益生元 DHA 独特智慧配方，让宝宝健康成长更优秀。三鹿优家奶粉。
1: 舍得之间，品味智慧人生，舍得酒。教育伴随终生，科学改变生活，文化影响世界，媒体提升我们的价值。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
3: 从前面的分析来看，魏延与杨仪的矛盾由来已久，魏延狂妄，杨仪自负，
4: 个人的恩怨杀了这样一员大将，他的罪比魏延的罪还大。第四点呢，他们认为你杨仪说魏延谋反，你自己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因为杨仪撤回成都以后呢是非常得意的啊，他认为第一个他把丞相留下来的军队安全的带回来了，他还把一个反贼给杀了，那这应该怎么样一下吧，谁知道没有怎么样。接替诸葛亮职务的是蒋琬，而蒋琬呢，他的这个在官场的那个资格啊，他是比杨仪低的，就像杨仪原来的官是比蒋琬大的，这个蒋琬的提拔到他上面去了，而且能讲个飞一听，最后他提出来说，早知道这样的话，我还不如跟着魏延一块造反算了。那么飞一就把这个话如实报告给朝廷，朝廷就把杨仪罢了官。那么杨仪他还不安分，他在他流放的地方他要继续发牢骚啊，诽谤朝廷，这个朝廷下令呢把杨仪抓起来，杨仪自杀。所以杨仪和魏延窝里斗的结果啊是两败俱伤，所以很多人倾向于认为此案由杨仪负责，而且杨仪说的那个话呢也证明了魏延不想谋反。那因为杨仪说早知如此我还不如跟着魏延，他没说跟着魏延干什么啊，我还不如跟着魏延。那如果魏延是谋反的话，杨仪不是说我后悔不该谋反吗，那不也不会这样说的，是证明魏延确实没有谋反啊。但是杨仪也有委屈啊，我得跟杨仪说两句公道话。杨仪的委屈在哪呢？第一，杨仪和魏延之争呢是个人恩怨，不是原则问题，不是路线问题，个人恩怨你就不大好说谁是谁非，对吧。第二点，杨仪之所以得罪魏延的，无非是不肯让魏延，无非是保持自己一点独立性，这又有什么错呢？难道非得所有人都去拍魏延的马屁就对了，都让着魏延就对了？这蜀汉就是有这个问题，是吧？开始的时候大家都让着关羽好吗？荆州丢了吗？你现在又要提倡让着魏延，那不能这样。第三点呢，实事求是，平心而论，杨仪和魏延闹矛盾受欺负的是杨仪啊，那魏延动不动就把刀拔出来在人家脸上晃，那杨仪好歹也是个大男人，哭的是五花六道像泪人一样的，你说心里什么滋味？他最后为什么要那样对待魏延？积怨太深嘛，对不对？最重要是第四。

0: 杨仪是执行命令，是诸葛亮要他这么做的，是诸葛亮清清楚楚地交代他，魏延断后将为赐之，若言或不从命，军变自发。就诸葛亮交代清楚的，而且预料到魏延是不服从命令的。那么杨仪有什么错呢？啊，杨仪执行诸葛亮的命令，魏延不执行，杨仪不该向朝廷汇报吗？魏延告他谋反，他不该告魏延谋反吗？魏延把他的后路都断掉了，让他回不了家，他不该去追魏延吗？这你不能说杨仪不对啊。那照这么说，不是杨仪不对，那就是魏延不对了啊。因为我们中国人喜欢，反正一打起来总归有一方，这方对的，那方就是不对的啊。我们喜欢这种思维，我现在就是要纠正这种思维方式。魏延也对，魏延怎么也对呢？魏延说得很清楚，丞相虽然去世了，魏延还在啊。难道魏延就不能带兵继续北伐吗？为什么要因为一个人的死耽误天下人的事儿呢？这话说的对不对？不对吗？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2: 刘备死后，诸葛亮对内依法治蜀，做事公平，把蜀国治理得井井有条。然而在他死后29年，一位有职无权的大臣乔州竟然凭借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把蜀国给睡下了。那么诸葛亮创下蜀国大业，为什么禁不住乔州的三言两语呢？这里面究竟有着怎样的玄机？敬请关注易中天品三国之无力回天。
3: 有热情，也有专注，有高贵，也有踏实，有力量，也有柔情。多彩男人，多彩生活，七匹狼多彩T恤。世界上最宽广的是大海，最高远的是天空，最博大的是男人的情怀。洋河蓝色经典，
2: 是谁的不对呢？
0: 根据《三国志·魏延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诸葛亮还下了一道命令，这道命令是给魏延的，给魏延的一道密令，让魏延代理自己的职务，涉行己事，密持桑去。就说魏延，你代理我的职务，你扶桑回成都，这就麻烦了。谁都听得出来，这样一下责任就追到了诸葛亮的身上。你下两道命令，一道命令让杨仪代理你的职务，不要管魏延；一道命令你下给魏延，要魏延代理的职务，不要管杨仪。你什么意思啊？嗯？不就是你存心要让他们两个打起来吗？所以就有历史学家说，魏延的冤案是诸葛亮一手策划。不但一手策划魏延的冤案，还一手策划杨仪的悲剧，对不对？因为你死的时候又秘密上书给朝廷，说蒋琬接替自己的职务，把杨仪给晾了。嗯，所以有历史学家问，以你诸葛

亮的崇高威望，你生前为什么不公开命令？你为什么不把这些都公布出来？你一公布出来以后，不就天下太平了吗？为什么？那么我的看法是呢，魏略的说法不可靠。那么先给诸葛亮把这个诬跟他洗掉，啊，这个加在诸葛亮身上，这个诬陷我跟他洗掉。为什么魏略不可靠呢？裴松之已经讲了，他说此乃敌国传闻之言，就敌人那边就传说，这是靠不住的。而且你说要魏延密辞桑去是不可能的，因为魏延不在诸葛亮旁边。诸葛亮的遗体是在杨仪那儿的，魏延怎么可以奉诸葛亮的灵柩往南走呢？不可能的。而且这段记录说魏延到了南谷口以后，杨仪告魏延说魏延准备向北投降曹操，不可能，他投降曹操往北走，他怎么往南走呢？所以魏略这个记载不可靠。因此说，不能说诸葛亮一手策划了这样一个冤案，这是不能成立的。但是《魏延传》的记载可不可靠呢？《魏延传》可是明明白白记载了这样一条诸葛亮的遗令：魏延断后，姜维赐之，若延或不从命，军变自发。那这个命令也有问题啊，是告诉杨仪这些人不要管魏延呢，把魏延扔那儿啊，扔在战场上，让他自个打曹操，打曹魏去，咱回家。那这个命令为什么会发这样一个命令呢？三种解释。第一种解释说，诸葛亮料定魏延必反，此人背后不是有反骨吗？他会看相看出来了。谁说的？《三国演义》，靠得住吗？靠不住。小说家言，别当了真。第二种说法呢，那就是张作耀先生的说法。张作耀先生《刘备传》说，就是要策划魏延的谋反案。啊，要逼反魏延，除掉魏延。第三种说法是吕思勉先生、陈尔东先生的说法，是什么呢？是《三国志·魏延传》的这个记载根本就不是真相。这两位先生认为当时的真相是什么呢？是诸葛亮得了疾病。什么病我们当然不知道，但是根据诸葛亮当时的一些情况来看，他还是准备带兵北伐的，没想到自己要生病的，突然病了，什么都没交代，来不及。结果呢，这杨光是马谡一个下场，同一个人承受同一本书《三国志》三种说法，你说哪个是真的？这种时候，权力交替的时候，新接权的人他完全可以做手脚。而且三国你知道，蜀国是没有史官的，就没有国家档案馆的。那你不能像研究现代史一样，国家档案馆70年后解密，你把当时秘密文件拿来看一下，真相大白了，不可能的。所以他们假传丞相一命也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现在就面临着这样一个非常困难的选择，赞成《三国演义》的说法，说诸葛亮下这道命令是料定魏延要谋反，你这是冤枉了魏延；赞成《三国志·魏延传》的说法，

0: 承认诸葛亮下了这一道命令，我们又得批判诸葛亮。如果赞成吕思勉先生、陈尔东的先生的说法，说《魏延传》的记载不是历史真相，我们要否定陈寿。请大家想想该怎么办呢？难道就没有可以讲得通的、谁也不冤枉的第四种说法吗？关于第四种说法，请看下集，以攻为守。
1: 千秋酒韵，本色醇香，中国驰名商标衡水老白干儿。
2: 雅士丽金装幼儿奶粉现在都流行送它，真正的大品牌，可信赖。雅士丽品质好，我非常信赖它。眼明脑快身体棒，雅士丽金装幼儿奶粉。
3: 雅士丽，中国驰名商标。
4: 全外云进去是关键，步步高快通 iPhone 特有进去激励法，让学习娱乐无穷。步步高快通 iPhone， 让我爱上学习。
1: 教育伴随终生，科学改变生活，文化影响世界。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

0: 为首。在上集讲到，魏延谋反一案有三种说法，一种是《三国演义》的说法，诸葛亮料定魏延会反；一种是张作耀先生说的，诸葛亮就是要逼反魏延；第三种说法就是杨仪等人假传丞相遗命。然而这些说法要么是小说家之言，不足为信，要么是没有足够的证据，因此魏延一案显得更加扑朔迷离。魏延谋反一案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还得把视线再次回到诸葛亮的遗命上。那么诸葛亮为什么要下达一个让魏延断后的遗命？在诸葛亮遗命的背后，到底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隐情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新三国之以攻为守》。
1: 魏延这个案子里面呢，有一个疑点，就是诸葛亮病逝前召开的这个塔前会议，为什么要做出那样的一个决定？什么决定呢？就是魏延断后，姜维赐之，若延或不从命，军变自发。就是魏延如果不听命令的话，不肯断后的话，部队自己出发，不要管魏延了。诸葛亮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决定？历史上有三种解释。第一种说，诸葛亮料定魏延会反，这是《三国演义》的说法。《三国演义》是小说，不能当历史看，千万别把《三国演义》当历史。第二个说法呢，是吕思勉先生、陈尔东先生他们的说法，说诸葛亮就没有下这个命令，这是杨仪等人假传丞相遗命，反正死无对证嘛，口谕嘛，又没有录音嘛，又没有录像嘛，又没有字条嘛，说不清楚嘛。但是这个说法虽然有道理，但是没有证据啊，你还是推理啊，还是猜测，也就是历史学家也是要猜测的。只要你的猜测和符合逻辑，至少就可以作为一家之言嘛。但是陈寿也是良史，那陈寿记录在案的事情轻易的推翻，这个里面还是有些问题。那么我们剩下的就只有第三种选择了，就是诸葛亮确实下达了这样一个命令。为什么呢？张作耀先生《刘备传》的解释是，诸葛亮和魏延在军事路线上有分歧。那么这个说法有证据吗？有。证据在哪里呢？《三国志·魏延传》。《三国志·魏延传》的说法是，魏延每次随诸葛亮出征，都提出一个建议，要求分兵，要求自己带一万人走另一条路，然后和诸葛亮在潼关会师，如韩信故事，就像韩信当年一样。那韩信帮刘邦打天下，就是刘邦带一支部队，韩信带一支部队嘛。但是诸葛亮不同意，置而不许。每次提出来，每次诸葛亮都不同意。最后是魏延认为诸葛亮这个人胆小怕事，就是魏亮为怯，胆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魏延怀才不遇。你看我这浑身的本事，一肚子的主意，碰上这么一个胆小怕事的，不能一展才华，一显身手，愤愤不平啊。这是魏延传的记载。而且呢，这个事情呢，它还有一个实例，

0: 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子午谷奇谋。子午谷奇谋呢，这个事儿是发生在第一次北伐战争。我们知道这个诸葛亮率军从汉中出发北伐曹魏，必须翻过秦岭。翻过秦岭呢，有三条路。东边的一条叫子午谷，终点在什么地方呢？长安。中间的一条呢叫祝谷，啊，终点在什么地方呢？在武功。第三条路呢叫斜谷，终点在什么地方？这在陈仓。那魏延提出的办法是什么呢？说请丞相给魏延10000人马，当中5000精兵，还有5000人干什么呢？运粮食。我魏延带着这支人马走子午谷北上，10天功夫就可以到长安。长安是谁在守着呢？是曹操的女婿，叫做夏侯茂。子午谷奇谋呢，是三国史上的一个公案，历史学家一直在争论，说这个诸葛亮不采纳魏延的子午谷奇谋是对呢还是不对呢？两派意见，啊，一派说这个是不对的，啊，这放弃了一个大好的时机，这么好的一个计谋，啊，奇袭嘛，完全可以打曹魏一个措手不及。如果你把长安、咸阳以西都搞颠了，这个事儿不就弄成了吗？这是一派意见。另一派意见认为，诸葛亮是对的，因为魏延的这个计策风险太大了。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李广，他号称飞将军，是西汉时期抗击匈奴的著名将领，但同时他也是一位充满悲剧色彩的人物。他一生与匈奴作战70年，终其一生为了封侯，以自杀的方式向人生做了谢幕，给后人留下了李广难封的感慨。那么李广为什么终生不得封侯呢？他又为什么以自杀的方式作为人生的结束呢？敬请关注王立军读史记，汉武帝之李广难封。
2: 智联招聘提醒您，百家讲坛稍后的节目更精彩。
3: 宝宝优秀，妈妈成就，三鹿优家奶粉特别添加益生元 DHA 独特智慧配方，让宝宝健康成长更优秀。三鹿优家奶粉。
4: 舍得之间，品味智慧人生，舍得酒。教育伴随终生，科学改变生活，文化影响世界，媒体提升我们的价值。
5: 与谨慎，坐失良机。也有人认为魏延的计谋风险太大，无法实施。那么易中天先生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他又有着什么不同于前人的看法呢？
0: 但是我觉得他们算的都是军事账，军事我不懂，我也很难说他们这个军事账谁算对了谁算错了。而我觉得呢，诸葛亮他首先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政治家在进行军事部署的时候首先算的是政治账。因为我们知道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战争的目的无一不是政治目的，所以诸葛亮肯定是要先算政治账。因此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了，诸葛亮算的是一笔什么样的政治账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弄清楚诸葛亮北伐的目的。把北方把它搞颠了，把曹魏这些奸凶除掉，把大汉王朝恢复起来，让我们的皇上呢重新回到洛阳去当皇帝。

这就是北伐的目标。那么我们又要问，这个目标实现了吗？没有。那我们又要问，这个目标为什么没有实现呢？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曹魏非蜀王之国。刘备去世以后，诸葛亮接管了蜀汉的政权，这个时候曹魏那边呢是一片欣喜啊，因为他们始终是把刘备当作头号敌人的，这诸葛亮呢觉得还可以打打主意啊，于是曹魏那边很多人给诸葛亮写信劝他投降，诸葛亮没有给他们回信，但是写了一篇文章叫《正义》，大义凛然地回答了这些劝降的人。在这篇文章里面，诸葛亮提出一个观点，叫做“具正道而邻有罪”。什么意思呢？就说我蜀汉手上掌握着正义，而你们曹魏是有罪的。具正道而邻有罪是战无不胜的，是一定能够成功的。那么这个话呢，我们也要分析，我们要问一问，曹魏有罪吗？没有。东汉末年天下大乱，诸侯割据，民不聊生，这个时候统一是唯一的出路，只有天下统一，人民才能重新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社会才会安定，生产力才能得到发展。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谁能够平定天下，谁能够使天下重归统一，谁就是对的。那么到了三国时期呢，魏蜀吴三家鼎立，这三家你从正面上说他们都是想恢复天下统一的，从这个角度讲，那可以说魏蜀吴都是正道。从反面说呢，他们都想独霸天下，都不让人家来统一，那从这个角度讲他们都有问题。所以魏蜀吴三家不存在谁正道谁有罪的问题，这第一点。第二个我们要问，蜀汉就是正道吗？啊，你说你面对曹魏你是具正道而邻有罪，你面对刘表刘璋的时候，请问刘表刘璋有罪吗？刘表刘璋没罪，你为什么把人家地盘夺了？你夺了刘表刘璋的地盘，你夺了荆州夺了益州，是靠着正道吗？所以这个说法呀，作为政治口号喊一喊是可以的，用来鼓舞蜀汉军民的士气也是可以的，别当真，当真就是书呆子。何况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曹魏方面他自己认为有罪吗？他有负罪感吗？没有啊。曹操他们是很困难，曹魏在建国的道路上也确实是坎坷不平，困难重重，那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他们有罪吗？不是的，是因为当时士族不支持。士族为什么不支持曹操呢？一，瞧不起他这个阉宦遗丑，曹操出身不好，宦官后代，清高的士族瞧不起他。第二，士族不喜欢曹操的唯才是举。什么唯才是举？唯才是举就是不让我们当官嘛。那这个问题曹丕解决了，曹丕一接过魏王的爵位，马上就实行了九品中正制，保证这些士族世世代代都可以做官，通过这个办法和士族讨。

0: 价还价达成政治交易，现在士族阶级已经支持曹魏了。所以胡三省著《资治通鉴》的时候就说了一个观点，说诸葛亮为什么不采用魏延的子午谷奇谋呢？很多人都认为是诸葛亮胆小怕事，这是不对的。诸葛亮不胆小怕事，是他非常清楚魏主之名略，司马懿辈不可轻也。就诸葛亮心里非常清楚，曹魏现在的国君不是昏君，将帅都是人才，没那么容易就被你消灭的，是第一点。曹魏非速亡之国，第二点，益州非进取之地。益州这个地方的特点是什么呢？易守难攻，周边是崇山峻岭，中间是成都平原，四季常青，沃野千里，这是没有选择的，不能说他选错了啊。但是他进了益州又丢了荆州以后，他就等于既进了保险箱又进了死胡同。崇山峻岭把他围起来了，这个时候关起门来过日子奔小康那是可以的，冲出门去图天下那是不可以的。所以田余庆先生说了16个字，叫做刘备出峡，全军覆没，诸葛北伐，几年无成。就是你蜀国只要出兵就肯定是失败，刘备出去全军覆没，诸葛亮不停的北上，什么事都没做成。这个事情他不是谁想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的，这不是人力可为啊，就用现在的话说，非人力抗拒之原因。所以蜀汉政权命中注定只能偏霸。偏霸这两个字呢，是田余庆先生提出来的，我认为精准，就不是偏安，也不是称霸，是偏霸，偏移一隅而霸。在这个问题上，温庭筠的诗是说得很准的，叫做中原得路不由人，由不得你，这是客观条件的限制。第三个原因，诸葛高于用兵的能力，非常准确，有什么好争议的？之所以有人争议，是有这么一个证据，是据诸葛亮传，啊，诸葛亮病逝退兵以后，司马懿打过来，过来以后呢，巡视了诸葛亮留下的军营，说了这么一句话：“天下奇才也。”很多人就根据这一句话认定诸葛亮就是杰出的军事家，天下奇才嘛。他不知道司马懿这个时候肯定的恰恰是他的治军，就是说诸葛亮治国是一流的，治军也是没有问题的，会治军不等于会用兵。对于他的用兵，司马懿另有评价，这个评价在哪里呢？在《晋书·宣帝传》，原文是这样的：亮智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什么意思呢？就他的志向很大，但是抓不住机遇，他的谋略很多，但是没有决断，他喜欢带兵打仗，但是不知道权变，权变就随机应变了，这个权不是权力的权啊，权变的权，就他不能随机应变，他只能规规矩矩打正规战，那一旦战场上情况发生变化，他就不知道怎么办了。说的难听一点，这等于说他是自大才疏，眼高手低。
1: 您现在收看

0: 是百家讲坛栏目。
1: 刘备死后，诸葛亮对内依法治蜀，做事公平，把蜀国治理得井井有条。然而在他死后29年，一位有职无权的大臣乔州竟然凭借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把蜀国给睡下。那么诸葛亮创下蜀国大业，为什么禁不住乔州的三言两语？这里面究竟有着怎样的玄机？敬请关注易中天品三国之无力回天。
2: 有热情，也有专注，有高贵，也有踏实，有力量，也有柔情。多彩男人，多彩生活，七匹狼多彩 T 恤。世界上最宽广的是大海，最高远的是天空，最博大的是男人的情怀。洋河蓝色经典，男人的情怀。
0: 洋河蓝色经典提示您，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百家讲坛。
1: 北伐是刘备死后诸葛亮最重要的事业，然而他的北伐正如历史学家田余庆先生所言，是积年不成。易中天先生认为，诸葛亮的北伐其实是不可能成功的，原因有三：曹魏非宿王之国，益州非进取之地，诸葛非将略之才。那么这三个原因诸葛亮自己清楚吗？如果清楚，他又为什么还要坚持北伐呢？
3: 接下来要问的问题是，这三点他知道吗？这三点诸葛亮他心里清楚吗？诸葛亮是何等聪明的人，怎么会不清楚呢？也许第一次北伐的时候他有点乐观，但是也很谨慎，不采用魏延的子午谷奇谋嘛，他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清楚。好，那我们只好又问下去了，既然清楚，为什么还要不断的北伐呢？你明明知道北伐是不能成功的，为什么呢？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安内必先攘外，有证据吗？有，在哪里？《出师表》，我们去读一读诸葛亮的《出师表》，开篇怎么说的？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臣危急存亡之秋也。这才是他要北伐的原因，危急存亡之秋。那么我们要问，为什么诸葛亮觉得蜀汉政权处于危急存亡之秋呢？是曹魏的威胁吗？不是。我们翻翻历史就知道，自从赤壁之战以后，后来灭蜀之前，曹魏可从来没有主动进攻过刘备和蜀汉呢。他们发动过一次吗？战争吗？那个时候曹魏是老打孙权的，相反刘备争汉中，关羽为襄樊，诸葛出祁山，都是你刘备集团蜀汉政权屡屡挑衅，怎么能说威胁来自北方呢？再看看东边有威胁吗？夷陵之战以后，吴蜀两国就恢复了盟好，但这里面有诸葛亮的外交的这个功绩啊。 诸葛亮执政以后立即实行联合孙吴的这个国策，而且做得非常对，还做得很好，两家关系和好，威胁也不来自东边呢，威胁既不来自北边又不来自东边，我们要问让诸葛亮感到不安的那个威胁来自哪里呢？请大家想想还能来自哪里呢？只有一个地方，内部。而内部忧患重重的原因我在前面已经多次讲过了，就因为他这个政权是由三股政治力量组成的，所以啊，诸葛亮之忧，忧在萧墙之内。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只有采取这样的一个政策，就是对内依法治国，对外发动战争。战争对于转移注意力、加强凝聚力、镇压反对派都是有利的，这叫做安内必先攘外。第二个原因，小国更要图强。在魏蜀吴三国当中，蜀是最弱小的，一个弱小的国家要生存只有奋发图强，你不能坐在家里等着人家来打你。所以《后出师表》说，《后出师表》呢，是不是诸葛亮写的有争议啊？我们顶多说疑似。《后出师表》里面诸葛亮，这个诸葛亮打引号了啊，诸葛亮怎么说呢？不伐贼，王业一亡，唯作代王属与伐之。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不去攻打曹魏也是要亡的，大汉王朝也是要亡的，与其坐在这等死，我不如拼他一下。如果说这个话因为后出师表的作者存疑，你不能认定是诸葛亮的意思，那么华阳国志的八个字我觉得是可以采信的，就是以弱为强，有可自保。而且王夫之，那王夫之大家知道是明末清初的大学问家，在他的《读通鉴论》里面就干脆把诸葛亮北伐的原因锁定四个字，叫做以攻为守。而且这个以攻为守呢，包括两个内容，用王夫之的话来说，就是巩固以存，待时以进。就是说以攻为守的结果是什么呢？一方面首先我可以守住自己，另一方面万一在进攻的过程中有个机会呢？机遇是给有准备的人，为了抓住机遇，必须使蜀汉政权时刻保持战争状态，这是第二点，小国更要图强。第三个原因，理想必须坚持。我一再说过，诸葛亮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只要有一丁点机会都会抓住这个机会去实现自己的理想，这是理想主义者的共同特点。问题是诸葛亮的理想没变，而形势变了。就诸葛亮在隆中对里面设计将来北定中原，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这样一个条件是什么呢？是刘备集团能够跨有荆益，就荆州和益州都在手上。但是另一方面，在具体行动的时候必须小心翼翼，做到万无一失。你要知道诸葛亮统帅的十万大军是蜀国的命脉所在啊，是蜀国的命根子啊。 做

0: 北伐的决策的时候，有很多不得已的地方，有很多难言之隐，这样一些复杂的情况，这样一种复杂的心事是不可以和魏延这种说清楚的，我不能公开告诉魏延，说不清魏延也听不懂，何况这个时候诸葛亮也需要有魏延这样的坚定的抗曹分子，他因为我现在高举的是汉贼不两立，北定中原，还于旧都的这样一个旗帜，我也有人打先锋啊，有这么个愣头青天天说要灭曹魏，不是很好吗？我干嘛跟他说穿？
1: 通过以上易中天先生的分析，不难看出诸葛亮的政治上是把蜀国内部的矛盾转移到战争上，然后靠北伐来振奋蜀国的士气。更重要的是，诸葛亮一直对他的政治理想耿耿于怀，不肯罢休。而作为蜀国后期唯一的猛将魏延，很可能就是他死后的北伐继承人。那么诸葛亮为什么在临死之前没有把北伐的接力棒交给魏延呢？
0: 那么就剩下最后一个问题了，诸葛亮临终之前为什么要跟杨仪他们说这个魏延恐怕是不会听命令的，他要是不听命令你们走你们的，别管他，为什么？现在我想大家应该明白了吧，就因为魏延是个坚定不移的抗曹分子，不但不是反贼，而且是坚决的抗曹分子，诸葛亮料定他不会放弃北伐，他一定还要坚持打下去。而且诸葛亮很了解魏延这个人，这个人呢自命不凡，自视很高，诸葛亮在世的时候他老觉得不得志，那仗没打过瘾，但是诸葛亮威望太高，他没办法。现在诸葛亮去世的什么杨仪啊，什么姜维啊，啊什么费祎啊，这些人你还镇得住魏延？魏延听你的，他才不会听呢。那只好让他去，没有办法，留不住嘛，挡不住嘛。所以诸葛亮的遗命说得很清楚，若言祸不从命，军变自发，就你们走你们的，不管他，没有说未用心。我认为他临终时候想到的就是保住蜀汉，但是诸葛亮去世30年后，蜀汉还是亡了，而且在魏蜀吴三国当中，蜀国是最早灭亡的。那么蜀汉为什么又会最早灭亡呢？请看下集《无力回天》。
1: 刘备死后，诸葛亮对内依法治蜀，做事公平，把蜀国治理得井井有条。然而在他死后29年，一位有职无权的大臣乔州竟然凭借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把蜀国给睡降了。那么诸葛亮创下蜀国大业，为什么禁不住乔州的三言两语呢？这里面究竟有着怎样的玄机？敬请关注易中天品三国之无力回天。

臣为妻，你说那朱买臣呐、是又穷又酸又犟又憨，八竿子他也压不出个屁来。你们再看看我，这苗条身段模样打扮，漆黑的眉毛，反倒露的脸蛋，口才樱桃牙像蒜瓣呀，把牙给说大了。刚过门那么攒呐、都说他能有点出息，他成天呐、不是写就是念，不挠是个太守也得对付个知县。算命的先生也说我是属红猴的，能当大官娘子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还是个穷光蛋，这要不寻思起来呀，也就那么地了。这要寻思起来呀，你说我这干糊肚子都难受啊。

去我逼他打柴去了山里，西北风闹

0: 计，想论理论道德，字字重千斤呐、啊。手捧诗书往前走，
1: 瞎猫还过去，啊哈。

0: 夫人风雪出营，真乃贤德之妻呀。
1: 说人话，请转啥呀？
0: 我是说夫人门前站，不怕大风灌，迎我回家转，进门就吃饭。
1: 吃饭喝西北风都没有啊，今儿个刮的是东北风。
0: 哎，我也不是旱憋你喝那西北风，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这书中说民以食为天呐。
1: 成天哼哼着倒头经，能当饭吃啊。
0: 哎呀这是书，
1: 多咱也没赢过，可不输咋的。
0: 你真是头发长见识短，长了一双巧蒙眼，拿着金子当瓦块，硬把白银当面见，我的贤妻呀。

到后来身配六国，再相印是天下哪个不知闻，我劝贤妻多忍耐，官运到我就能直上青云，为父要有个出头日，你就是堂堂正正的

官朝是你丢啊，就是个人走抓子拿不住，象牙虎板老驴连着。

0: 的雨呀，玩的那个小雨点也轮不到你的身。
1: 嘿，上打起来这个身，
2: 我就不信你等天下雨的时候就上外边站着去。
1: 你往外边那么一站，听咔哇一下就停了。
2: 成天在外边蹲着，
1: 半块云彩渣都没有。
2: 哎呀，那要照你这么一说，我朱买臣这辈子算不能当官了。
1: 能猪官、马官、牛官、羊官、狗官、门插官，
2: 我就当这些官。
1: 八个字造就，
0: 祖坟冒了青。

0: 祖祖那个辈儿辈儿啊。
1: 好说好说。

0: 往日里夫妻间吵吵闹闹，记个几句也就是了，可从未提起写休书一事。今天可不同往常啊，我朱买臣知书达理，怎能做着伤风败俗之事啊？唉，这是打不起散不起，胡搅蛮缠不讲理呀、啊、他要一犯病啊，我还得紧着鞠躬施礼呀、啊、唉，夫人别生气了，买臣这厢有礼了。我量量炕沿，一尺二尺，没少量啊，你们都没摊上啊，摊上都不如我呢，是不是媳妇啊？
1: 滚。
0: 哎，是
1: 写。
0: 哎，好说，我说咱俩可是老夫老妻了，那么多年的情谊那就一刀两断了。
1: 哪儿来的情啊？哪儿来的义呀、啊？
0: 贤亲

穷也要富，穷富

0: 穷富不成富，人若有志，土便金。
1: 我叫你土，我让你金。
0: 夫人，
1: 打塌你的金，待我夺你的丈夫。
0: 别！你不就让我写休书吗？我写还不行吗？
1: 敢不写？
0: 我写。上写崔氏犯七出，
2: 住口！
1: 什么七出八出的？寻思我不明白呀，这七出不就是破米啦、撒面啦、登走啦、西春啦、做贼啦、养，反正没好事儿。你这么一写，谁还敢咬我呀？啊！你就写朱买臣家穷，养活不起老婆了，写吧。
0: 嗯呐、
1: 对，我呀得上外边抽抽去。

0: 气呀、啊！你别哭了，我不写了。
1: 不写了？
0: 嗯，我不写了。
1: 咋不写了呢？
0: 我就寻思寻思吧，我就不写了。
1: 哈哈！
2: 你寻思老娘这哭是真的呢？我这是遮遮左邻右舍的耳目。你给我写，你给我写。

太甚，分明是看我无能起外心。我忍气吞声求和睦，你得寸进尺坏人论，我苦读诗书求上进，你逼我打柴进山林，回来寒暖。

0: 送你一命。
1: 朱买臣，这三间草房还是我爹出钱给买的呢，如今你这休书也写了，你也该挪挪窝了。
0: 这土道

0: 炊事，外边风狂雪大，天黑路荒，看在以往夫妻的情分上，你就让我走。
1: 给我拿出去。

0: 在下赵使应。祖辈传的产检的出没，省吃俭用大半辈，就是没人给老婆。哎呀，一来二去，我这土匪钱攒的可就不少了。元宝刻了，画了，画了，直说话。你说我这么躺着吧，他割累吧；你说我这么躺着吧，他割他妈嘎啦哈。我背着钱串子在外边这么一逛，那新媳妇不用媒人，自个就往上上。刚才就来了一个，进屋就上炕。我问他干啥的，他说要跟我搞对象。咋的？你问他长得啥呀？哎呀，那是又白又胖，又会说又会浪。啥玩意儿？你们还要看看？嘿，那行中。哎呀，我说新媳妇啊，你快出来呀，观众朋友们要看看你。
1: 哎，来啦。
0: 哎，顶住顶住。

要么咱的扶住了啊媳妇你的

再给你整碗鸡蛋糕。

0: 行啊，你说咱这就算招吧。
1: 就叫我们上来呀、啊，胆儿小
2: 啊，胆儿小啊。
1: 黑天白日，
0: 咋的？
1: 你得陪着啊。
0: 哎呀，那我不干活了，亲爱的。
1: 夜里陪着我们。
0: 说求就求，求的可真快。

0: 是咋的了？
1: 咋的了？搬石头，搬腿，砸瘸了呗！

0: 香旮旯的破鞋底子，还有那么一包啊。
1: 刚才那一个窝头我还没吃饱，
0: 年前的剩猫饭还有半勺，
1: 我脸上不擦关粉，脸下的墨渣口呢，
0: 锅底灰刮吧刮吧，还有那么一小猫，
1: 就是叫你咋不听人话，
0: 从今往后你少跟我耍娇毛，
1: 这样的日子我一天过不了，我可不跟你把岁走，
0: 分明你是把心变，
1: 我这就跟你把大

0: 招，
1: 那两招我一共八招没给你漏。
0: 打的该呀，打的好，这皮子三天不熟。
1: 咋的？
0: 他就是那
1: 要毛不打还得打。 还有个元宝呢，
0: 元宝啊。

0: 爷，你的肩膀怎么直动弹呢？
1: 哼，三句话不离本行啊！老爷，我不是砍柴的樵夫出身吗？
0: 是吗？
1: 我看这大手，
2: 哎呀，
3: 哎呦我天，
2: 哎呦真假的，还有
1: 奖！哎呀呀呀呀呀呀！
0: 你买这老爷这劲儿可真大呀！
3: 哎，啊，我这伙计
0: 啊，你说我从小就上山砍柴火，到今儿他咋没当上官呢？
1: 哎呀，你可拉倒去吧！人家那老爷的学问多大呀，文武百官推荐，连皇上都佩服。就你呀，你抬轿去吧。
0: 老爷
1: 啊，
0: 哎呀，老爷的学问大，坐轿跟别人都不一样
1: 啊。
0: 往常我抬别人呢，死沉死沉的，
1: 啊、
0: 今儿脚成轻去了呢。
1: 就是你瞧你轿去了呢。
3: 真会说话啊！
0: 哎呀，我说老爷
1: 啊，
0: 再往前走。坐轿可就不如骑马了。
1: 嗯，是啊，老爷，我坐轿跟那挑柴和顺拐呀，这事儿的。我说，那咱就骑马呗。
0: 哎、好嘞，
1: 牵马。呀，真慢嘞！
0: 哎，慢点，慢点，
1: 嗯，
0: 慢点，老爷。
1: 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哎，我说伙计，牵点，牵点，这马撂蹶子。
0: 嗯，我也太胖了。老爷
1: 啊，
0: 再往前走可就快到你们老家了。
1: 是啊，我说伙计，咱们赶紧赶路走啊
4: 走啊。

个崔氏，我寻思、登了赵石匠出来再找一家，哪曾想折腾的我呀，眼也锈了，腿也皱了，脸也发黄了，是一天比一天见瘦了。那小白脸啊，我倒是看着不少，人家一看着我呀就够了，三天没吃饭也快把我那打蔫了，这老爷啊也快踏实了，要不抓紧时间要点去呀，这买卖家也该关本收摊了。哎呀，那边有个煎饼铺，我呀

0: 别逗我了，我说掌柜的呀，
1: 干啥？
0: 你要有那煎饼果子，给我个一卷半卷的；有那残汤剩饭啊，给我个一碗半碗的啊！
1: 不给呀，还留着呢。
0: 留着干啥呀？
1: 喂我们家的老母猪。
0: 这个该打死的。有那剩大饼子，给我个一块半块的啊！
1: 不给呀，还留着呢。
0: 留着干啥呀？
1: 喂我们家那小母狗呗。
0: 这个还大冤的，欺负要饭的。

是将还是受寒气啊，自从我当了赵世将，满脸的褶子还找不着人，无奈何挨门去讨饭是贱人，就把

0: 太守周大老爷是不是朱麦臣呢？
1: 哎，我说二位呀，你们老爷姓啥呀？
2: 姓朱。
0: 到哪儿祭祖啊？
2: 就前面这个屯子。
1: 你们老爷是不是叫朱麦臣呢？
2: 啊！大胆，你敢叫我们老爷的名讳？枪口枪刺，住口！
0: 叫叫名管啥的？
2: 我们老爷的名也是你随便叫的吗？这臭气拉轰的，够！
3: 你们猜猜我是谁呀？
2: 你是谁呀？
0: 会稽新任太守朱大老爷的原配夫人到了。

0: 了二位，二位。吃苍蝇了。
1: 我们老爷的夫人就你这样臭气拉轰、呛吧呛似的抠，
2: 你给抠抠抠抠，
1: 抠抠抠抠抠抠。
0: 啊！
3: 你们的戏看看。
2: 我可不看，你戏你。

0: 万一真是老爷的夫人，咱俩可担当不起呀。
1: 那，那你问问去，问问去，问问去，问问去。
2: 哎呀，你说你是我们老爷的夫人，
3: 是啊，
2: 那你报报你的名号吧。
3: 我呀，家住胳膊肘子街草帽子胡同，大名崔氏，小娘崽子，外号叫崔大美人。
2: 说你说这样还美人？
3: 美人。
2: 哎呀，你说咱等一会儿，我俩通别一声。
3: 二位呀，我告诉你们，我们老爷要是认下我呀，我就让我们老爷封你们两个就像旗杆那么大的大官。赶快给通别一声。
4: 乡亲们，快去新任太守祝大老爷夸官到家乡祭祖。恭喜啊，
5: 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刘父啊。
6: 望子离京来赴任，喜见当年众乡亲。
7: 老爷，马前有一夫人求见，她说是，
6: 到底是谁呀？
7: 她说是您的夫人崔氏到了。
6: 什么？崔氏？
7: 崔氏？好，容他一见。
6: 是。
2: 哎呀，我老爷说了，
3: 你说啥了？老爷说了，
2: 再容你一见，
3: 容我一见吗？
2: 哎呦，哪去？
3: 容我一见吗？
2: 一见一见，别笑。
3: 你说你们俩啊，刚才我让你们两个给我通禀一声，你们俩是贼拉拉的那么横啊，这老爷的夫人还有冒牌的吗？
7: 是啊，老爷的夫人都是名牌。
6: 是是名牌。
3: 靠后。
7: 是。
3: 赏你们俩个脸吧。
7: 啊，谢夫人，
6: 谢夫人，
3: 待我上庭认

0: 不幸三年前我的那个猪奶沉呐、啊，你看他呀，浓眉呀，大眼儿啊，多呀么多英俊呐、啊，威风啊凛凛呐、啊，有呀么有精神呐、啊，天生人家就是一个做官的命。他身穿红袍，头戴乌纱，颤巍巍的两朵宫花，真是弄死个人啊！我这里呀、
1: 啊，挠挠头发，擦擦脸啊，
0: 扯扯衣襟，掸掸尘呐，
1: 抻着胳膊。
0: 抻抻腿啊，活活血脉数数筋呐，来到马前忙跪倒，满脸对笑叫大人呐、啊，奴是你妻，
1: 崔是女。

手狠心毒，恩绝一段。今日他蓬头垢面，马前醉倒，满脸堆笑，是何意？叫声崔氏，你抬头看看，我就是你。

少爷家猛抛家山，虾米要怎扎，爷家的横庭玉，熊蹄子穿草鞋，丢死个人狗爪子拿不住，象牙虎板老驴脸怎能、啊、上朝去面君你言说，老天爷连下三天做官的雨呀，八二拉雨点也淋不到我的身，因此上你逼我一般的修书写。

说

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梁山好汉要救宋江，军师吴用出个主意，要模仿蔡京的笔迹写封假书信。这玩意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呐。吴用提出来了，在济州有俩人可以说神人，一个圣手书生萧让，专门模仿名家的书法，以假乱真，你看不出来，你给他本人看他都看不出是真的是假的，就这么神。另外还有一位叫玉璧匠金大坚，金大坚呢专门会雕刻印章，神了。什么样的印章，只要叫他一打眼马上雕刻一副，往一块一对，也能以假乱真。跟吴用都挺熟悉，吴用说要把这两个人请进梁山